0: 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八点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高峰的时段当中，今天是周一，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快速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非常明显。高架桥路段当中，需要您留意的京藏路高架南向北，在万家西路上口中间一股车道发生了两车周围的事故，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或者是靠右侧的车道行车。国防车辆甩尾较长，延续到二环附近。那南北双向西有路上方的车流也存在积压情况。合作化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出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进城方向在五里墩下口处都有不同程度的积压。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江浙大道上方。同里路高架南北双向临泉路路段，南往北方向的压力尾部压力比较明显，尾部是延续到了太湖路附近。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一环到二环之间，南向北龙川路到二环之间的车流也呈现排队积压。苏松路高架在花园大道隧道下方呢，通行速度稍缓。飞扬北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有排队车流。郎溪路高架南向北，从北二环到长湖南路之间，北往南车流从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存在积压。其余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呢，目前还较为正常。万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的配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和西一环一早就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东北一环的道路行车呢，目前来看轻松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方引路到嘉山路路段，东向西萧城路到环南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辆，仍旧建议选择科学大道等路段绕行。南二环东往西沿线的全段存在通行压力较大的情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上海路附近，由西往东压力集中到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早高峰的持续，车流有了大幅的增长，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好，下周呢就是中秋节了，送礼就送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超适合送礼还有团购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呢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五对十只的超大规格大闸蟹。想要自己吃过瘾或者是送礼的，这个规格必眼入。公蟹的个头呢有一个可乐罐那么大，蒸熟之后像金黄流油的蟹黄，饱满鲜甜的蟹肉，蘸点醋再配口姜茶，简直是绝美享受。而且呢，蟹卡特别适合送礼啊，一张蟹卡相当于一箱十只大闸蟹，对方想要吃蟹呢可以随时提，非常方便有心意。看到后台呢，目前已经有朋友在回复大闸蟹下单了。
1: 规格越大的蟹越稀有也越贵，一般一只四到五两的大闸蟹市场价要98元，十只下来980元，但今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五对十只超大规格大闸蟹只要439元，而且中秋活动现在下三单直接免一单，等于第三单0元，让大家花两单的钱就能到手三张蟹卡，平均每张蟹卡才292元，直接让你实现大规格大闸蟹自由。官方授权，每只蟹都可以扫码溯源，全部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六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统统包赔。中秋家宴自己吃，走亲访友，员工福利，企业团购的，抓紧这波福利活动，只有这两天，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即可。
3: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蟹卡三年有效，开户之后呢想吃就直接提就行了啊。顺丰京东送到家，今天呢拍三免一，第三箱大闸蟹不要钱，超划算。最后几天活动呢，赶快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现在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
3: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 这些核心的主辅才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啊，就能实实在在省下家装的软装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家装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6556-0303。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整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
1: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友给我们反馈啊，合肥市的京寨路由南向北南七上口的左侧一二车道呢，是近距离是发生了两起事故，那么后面的车辆呢全部被拦住了，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行哈，有条件的车友咱们绕道行驶。
3: 好，这个情况我们也及时反馈给辖区交警部门了，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另外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反映今天早间合肥市的包公大道自西向东方向也是非常拥堵，通行缓慢。合肥市的包公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我们看到从龙岗路开始啊，是一直堵到了护城路的路段哈。现在是出城方向包公大道由西向东，提醒各位准备行经这一路段的朋友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通行。另外今天早间的郎西路有一个堵点要和大家说一下，是由南向北方向啊。郎西路今天早间的由南向北方向从南肥河路开始就较为拥堵了，一直到天水路这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提前的规划一下您自己行车路线。更多的道路通阻信息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08的车友在开车的时候遇到过低速车吗？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是违法行为。近日四川成都一司机龟速开车引发网友热议。近期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
8: 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9: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而这辆车属于第二种情况，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成都公安交管部门使用的这套龟速车治理系统，依托智慧交通平台研发出多套 AI 分析模型，同时整合高速公路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感知数据，能精准刻画车辆行驶状态。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 同时利用道路感知设备仔细核查慢速车辆驾驶员是否存在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客运车辆违规载货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实，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属地公安交

0: 交管分局，驾驶员将被依法处罚。
1: 你这样规避那些行为，得有一种有一定的约束能力了，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嘛，点赞点赞。
0: 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15%。自去年4月龟速车治理系统试运行以来，成都公安交管部门已累计发布 LED 精准提示3.1万余次，监测路段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约20%，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升。目前，该系统已在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完成部署。
2: 因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日常驾驶啊，应该严格遵守限速要求，要摒弃那种慢速即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拨打和查看手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准4分之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网传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直接用于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平台上是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余额宝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受到影响。那么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0: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十二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9: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
11: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9: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0: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9: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11: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关注908锐评论。谁能想到这几天刷屏全网的助学纠纷竟然是一场自编自演的闹剧呢？甘肃一名自称高中数学老师的男子在网上发出聊天的截图，说自己资助一名女生五年，因为对方用上高端手机停止资助之后呢，反被学生曝光来要挟要钱。那事故一出呢，就迅速引发了舆论，不少人感慨啊，说善意被辜负了。当事人后续还发布视频说自己已经妥善处理，女生愿意换廉价手机去勤工俭学，把自己塑造成隐忍大度的行善者。可是随着公安、教育等部门深入核查，真相终于大白，故事全是编造的，所谓的老师身份也是假的，当地没有这名老师，也不存在所谓的受助的学生。目前呢，该男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针对此事，我们来听一听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2: 一场轰轰烈烈的舆论大戏落幕之后，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唏嘘，更有很多值得冷静反思的地方。说白了，这就是一门流量生意，编造者精准踩中了好人没好报的情绪点，虚构出受助者忘恩负义、道德绑架的冲突剧本，让大家愤怒、转发、讨论。他赚的是流量，透支的是整个社会的善意。靠谎言赚来的流量，最终要用社会信任来还。这种造假带来的反噬，最终会落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以后再看到困难学生的求助信息，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会不会又是剧本？那些真正身处困境的孩子，可能就因为这种造假，失去了被看见、被帮助的机会。更让人忧心的是，这场谎言还带来了群体污名。故事里被塑造出来的是一个贪婪、不懂感恩的寒门学子形象，可现实当中，绝大多数寒门学子都在靠着自己的努力咬牙求学。一个虚构出来的反派人设，会让不少人下意识给贫困学生贴上偏见标签，真实的困难群体平白无故承受了莫须有的舆论误解，这是虚假叙事带来的次生伤害。姚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也给所有想靠造假蹭流量的人敲了警钟。别以为编个煽情的故事就能随便收割流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触碰了法律红线，终究要付出代价。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一起闹剧就否定民间自发助学的价值。普通人发自内心的帮扶值得尊重，但行善靠的是踏实付出，不是人设包装，更不是编造剧本炒作。流量从来不是原罪，但不能拿社会信任做交易。感动可以共情，但不该由谎言来制造。消费善意得来的流量再热闹，也填补不了被破坏的社会信任。
2: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洪杰、朱杰代表本次的节目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 即将迎来双节，走亲访友选什么比较好？今天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与我们一起分享。欢姐你好。
2: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已经备齐，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到，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重要。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 SK2 明星礼盒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再加80克大红瓶面霜，整套带礼盒，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放心。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礼遇双节优惠价699元，而且还能参加商城满399元立减50元的活动，到手仅需649元。很多朋友啊都很熟悉这对黄金搭档。先说神仙水，它是 SK2 的王牌，里面核心的 PTL 成分调节咱们的皮肤状态，230毫升大容量，日常早晚湿敷轻拍上脸够用很长一段时间。搭配这支大红瓶的面霜，80克大瓶装，日常抗老维稳，换季干燥起皮，抹上它保湿修护一步到位，一水一面霜护肤流程直接配齐，早上精简护肤，晚上深度修护。重点看这个礼盒包装，颜值很高，送人拿出去特别有面子，不用自己额外再打包。而且咱们这套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能查验，不用担心买到不对版的，买的安心，用的放心。马上双节出门探亲，带这个礼盒出门送礼，省心又有档次。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礼遇双节的优惠价699元，而且还能参加商城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仅需649元。不管是送给辛苦操劳的妈妈，还是闺蜜生日，或者自己假期出游回来给自己一份护肤奖励，都超合适。提醒大家，护肤贵在坚持，神仙水调理肤质，大红瓶抗老锁水，早晚搭配使用，坚持一段时间能明显感觉到皮肤状态不一样。库存有限，礼盒套装备货不多，节日送礼需求大，很容易断货，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自己装修呢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很多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1: 确实啊，不过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限时开启，福利是免费送。首先呢是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0: 是的，相当于装修的硬装搞定，而且呢，空调和家具软装都直接配送了啊，也配齐了。实实在在可以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的预算。那安徽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现在预约到店，就能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303 6556-0303。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嘟嘟嘟嘟，耶！亲爱的小伙伴们，早上好！全新的一周又来啦！今天早上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1: 打卡打卡打卡一百天，第八十六天。
2: 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优。
3: 那个狼溪路到南二环堵得不得了，车流量特别大。
2: 走，从狼溪路到南二环啊，狼溪路高架由东往西的方向往南二环方向行驶，确实很堵。目前这个东往西的方向呢，东边的尾部应该是在北京路的上方，那西边呢，过了金寨路呢，依旧在堵。所以在南二环由东往西，从北京路一直到金寨路这一节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4: 大胖友早上好，今天我家外甥参军正在举办仪式，准备就出发了，祝他在部队越来越好。
2: 好，外甥今天去参军，然后直接送往驻地了是吧？新兵培训了是吧？好嘞，那希望他可以在部队有着好好的发展啊，然后保家卫国。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跟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5: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12在持续当中，这个时段呢，道路上的车流仍然汇集在快速路段当中。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出城沿线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在绕城高速附近进城方向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处有积压。河东环路高架南往北黄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北往南

枢宁的路段排队的情况。北阳北路高架的车流仍然会聚集在南向北二环到淮北路路段。那么金寨路高架南北双向许攸路上方和南向北望江路上口和太湖路路段稍许的积压缓行。苏松路高架桥的车流汇集到了花园大道隧道。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从太湖路到龙川路路段北往南出城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红岭路高架缓行路段在凌晨路的上方，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方向秦安江路到文中路高架以及南北双向在朝红南路附近有部分排队，希望您保持多关耐心。一环的路段当中，东北一环道路通行畅通有序，西一环北往南延线的全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青春桥上口处流量仍旧偏大，还是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第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到红枫路路段的车流仍然存在大量积压，还是建议选择周边临近的科学大道和怀宁路等路段通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整个沿线的道路压力比较明显，去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集贤路到怀宁路路段，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个开趴。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
1: 早啊，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在哪儿呢？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今天要和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这样的：如果说能够重回大学。各位注意时间段啊，是重回大学。
1: 嗯，
0: 你最想告诉自己什么？有哪些道理你用了很久才明白？来聊一聊大学后你的后知后觉。哎，有没有？当然，有些朋友讲我没读大学，那你就讲一讲18岁以后那4年你的人生感悟。
1: 嗯，可以，可以。对，就为什么设定在大学呢？为什么不设定在高中呢？因为高中的时候啊，大家都是为了学业而奔忙，可能呢，这个你顾及到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大学呢，是属于一方面是学业，一方面呢要为即将踏入社会而做准备，对吧？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生感悟啊。今天的这个投稿人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了一个他周末发生的事情，所以把他作为今天周一的这个话题跟各位讲讲。悠悠大胖啊，你们好，周末我跟刚刚上大一的小侄子吃了一顿饭，聊了许多，看着他纯真的脸庞啊，突然我有点感慨。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因为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跟室友有点不太合群，怎么办？哎呀，这开学才2周啊，就有这样的感觉了，他挺困扰的。我笑笑告诉他，不重要，我大学的时候也特别在意合群，室友都去聚餐，我不想去我也硬去啊。同学们考某个证我也跟着报名，我以为跟大家一样就是安全感，后来发现那些我勉强跟上的路最后都没有走得太远，反而是我一个人去的图书馆，一个人去操场跑步，一个人在窗边写写东西的那些时间反而变成了独属于我的部分。我跟他说，按照自己的感觉来，让自己舒服是更重要的。而且呢，上大学的时候啊，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时间，对吧？想学摄影，哎，想着我大二说去旅行，但是总是觉得等着有钱再说吧，对吧？想跟某个人好好道个歉，想着等毕业再说吧。想跟某个人谈谈恋爱，发现人家一直没有空窗期呀。嗯，这段是我家的啊。他说当时我还想学吉他，可是没学，总是觉得以后有时间。我就跟我侄子说，你现在啊想干什么你就立刻去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我啰嗦，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重读大学，我肯定不会像以前一样。悠悠大胖，能不能在节目里问问大家，如果重读大学，你最想告诉自己，就当年的自己要告诉他什么呢？是早点开始做某些事，还是别再为某些事纠结，还是别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呢？等等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也希望正在读大学的朋友少走点弯路。
0: 正在读大学的朋友，他们不会听你的那些所谓的，哎，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少走点弯，不存在的。
1: 而且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所谓的弯路，除非是特别错误的事情，但其他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弯路。
0: 没有什么特别错误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叫错误的事情？没有错误的事情，你们做的都对。
1: 对，因为你在那一刻置身于其中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站在上帝视角去看待你的这一段发展历程的，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可以结合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感悟来跟我们讲讲，如果重读大学，你觉得哪些事儿越早明白越好呢？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
0: 早点攒钱，早点攒钱，早点攒钱。
1: 这是你的想法是吧？
0: 对。
1: 哎，那与此
0: 早点攒，
1: 与此映衬的，你在上大学的时候肯定花了不少钱，挥霍了不少钱。
0: 这么说吧，上大学的时候我并没有选择挥霍不少钱，但是确实有不少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
1: 有
0: 好好的珍惜。
1: 比方说，
0: 这个就不打具体的比方了吧，反正你要知道当时我确实是也有，对吧，这种可以赚钱的方式和方法的。毕竟当年我的发际线也比较靠前，不像现在这样。
1: 当时也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
0: 也是一个翩翩少年郎。
1: 对，努力努力，也就是合肥的陆可。
0: 陆可。 努力努力呢，对吧？
1: 对吧？
0: 也是有机会的
1: 啊，有机会的。
0: 当年我努力努力，也是有机会冲一把的
1: 啊，对啊。然后但是呢，可能沉迷于网络游戏
0: 啊，
1: 可能沉迷于。
0: 沉迷于兄弟之间的
1: 兄弟情谊，
0: 兄弟情谊，
1: 可能沉迷于
0: 当时的恋爱，
1: 对，
0: 恋爱关系
1: 和各种慵懒的快乐的时光啊，但是也不后悔吧？也后悔是吧？主要没搞到钱，
0: 谁不后悔呢？有这样的场景下面，谁不后悔呢？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的话，确实就是
1: 早点搞钱，
0: 早点不叫早点搞钱，早点攒钱
1: 啊，就是赚到手里的钱，不要觉得一定要特别及时行乐，但这东西不好说，
0: 年轻人他们哪有所谓的不及时行乐的这种道理，谁能把持得住？
1: 现在我都觉得，如果说在合理范围之内，我还是要多满足自己快乐的欲望
0: 啊，
1: 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感觉，
0: 对吧？谁能那个把持得住？
1: 确实是。
0: 你呢？
1: 我是，如果能够回到大学，去跟安徽大学
0: 喜欢的人表白，
1: 去跟安徽大学其他学院的同学多联系
0: 啊，
1: 多联系，多成为朋友，最好再谈个恋爱。
0: 跟他们吗？
1: 对，对。
0: 同系的不行。
1: 因为谈了同系了。
0: 啊。现在就想试一下，不是同系的到底是什么感觉？
1: 也不是，就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盯着自己的这个同学啊，或者说是学长啊，这种就是现在想想就没啥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们都是学一个专业的，其实如果从日后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你会觉得
0: 挺好的。两个人聊的内容都知道啊，你想撒什么谎，对方一下就知道。
1: 就是因为他
0: 也知道了。你讲什么？你配音到十二点，你假如谁信的？
1: 配音真的能配到十二点？
0: 那再讲，你配五秒钟的广告，你可以配到十二点。
1: 配音是不，你
0: 十秒钟的广告，你可以配到十二点。
1: 叶大炮，你这点别说，你配音真的可能会配很久。你看你配哪一种？
0: 十秒钟的广告，你可以配这么多？
1: 还是配纪录片？我还配过那种，我还配过影视剧配音。
0: 啊，你不要讲这个，我们
1: 那都能配很久
0: 啊！是是是，我们只是讲一下，就万以后如果学同专业的确实没办法骗对方啊。
1: 我
0: 对方对你这个行业太了如指掌。
1: 我指的并不是骗对方，我指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说首先为什么讲去多交其他学院的朋友？因为今后在工作岗位上，可能那就是你的合作伙伴，或者说是同事等等。其实这一点是这样的。对吧？如果说你有一个
0: 谈一场跨系的恋爱，
1: 如果你有这个良好的基础的话，也挺好。然后呢，可以去谈一场跨系的恋爱不管有没有结果，
0: 要跨城吗？
1: 但是会不太一样。
0: 一定要安徽大学的吗？
1: 河工大也行，中科大也行。
0: 你怪会选的嘞，妹妹，就只能往上面选。就
1: 河工大是跨湖，
0: 不是你就只能往上面选吗？就不能再往其他行业选一选吗？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4/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0: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1: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0: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
1: 来吧，说说吧，如果能重回大学，你最想告诉当时的自己你要学会什么样的技能？有朋友说大学里面必须搞好的三件事，第一，搞好专业知识，以后是立家之本；第二，结交有学识的同学和老师，这对于你以后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第三，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这是你的终身伴侣。
0: 哎，不一定啊。
1: 哦，不一定，
0: 大学里面的那个也不一定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了
1: 啊。而且呢还这位朋友还补充了一句，他说最好能够早日入党
0: 啊。可以有追求。
1: 哎，他讲的那个结识有学识的朋友和老师，我觉得我刚才讲的那个确实要补一个老师，就是我们从高中升到大学的时候，
0: 什么你还要和老师谈恋爱？
1: 跟老师交朋友。
0: 哦，
1: 跟老师谈什么恋爱？谁跟老师谈恋爱？
0: 有一些老师他们也就研究生毕业，也就比你大个7岁，
1: 就是
0: 或者是大个几岁的样子。
1: 因为我们从高中升到大学的时候，骨子里面还有对老师的一种恐惧，觉得大家的距离很遥远。但是你后来发现你上了大学之后啊，哎，好像不是这样。也许你的辅导员很年轻，也许就像大胖说的一样，也许你的大学老师也就刚研究生或刚博士毕业，
0: 或者刚本科毕业。
1: 哎，对，其实他并没有年纪很大，
0: 他也就比你大个4岁，
1: 他跟你的这个年龄差距不大，然后你们之间也没有代沟，所以久而久之会成为好朋友。
0: 嗯，
1: 哎，这一点 nice
0: nice 吗？啊，好。
13: 笑死我了，想跟别人谈恋爱他没有空窗期。如果我重回大学，我要和自己说，那不要和那个人谈恋爱。
1: 哦，
13: 反正以后都会分手，在他身上就是浪费时间，其他的都很好，好好学习啊，专升本，本考研，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都过得很顺利很好，就记住不要和他谈恋爱，很浪费时间啊。
0: 这个是大学期间觉得谈恋爱有点伤根本啊，所以回去的话一定要记住不要跟他谈恋爱。
1: 不应该是好好感受一下吗？那就是人没选对，对吗？
0: 啊，
1: 对吧，
0: 人
1: 是这样吗？
0: 好，这边有一位来自39岁的一位小姐姐给我们，她自己讲自己老阿姨，但我觉得39岁也是小姐姐。
1: 嗯，
0: 早点考证，早点考研，多实习攒经验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嗯，
0: 早点考研是真的，
1: 多实习攒经验我也很认同。
0: 早点考研，当年大家都在迷茫的时候是真不知道未来是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1: 那你就先去把那个时候脑子好的那能学进去的时候啊，把能考的都给考喽。
0: 你讲的都跟真的样的，你现在你跟孩子们讲，哎，你们现在趁着脑子好，把该记的东西你全部记了，然后你去搞研。孩子跟你讲，不，我有我自己的追求，我要现在要到外面去闯一番天地。
1: 嗯，
0: 我们当年不也是这样吗？爸爸妈妈跟你讲，哎呀，你趁着你现在脑子好，能够记得多一点的事情的时候，你先把那个研考了。不，爸爸，我觉得外面有更好更美好的世界在等着我，我要出去闯一番天地，回来给你们看啊。回来以后吧，这个月我差2000块钱生活费，你可能先给我转一下。
1: 都是早班车说，悠悠大胖，我说一下，我确实没上过大学，那就说个18岁以后吧，就8个字，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现在不打游戏，不使坏心眼对人，都是经验啊。这位朋友，你这8个字让我觉得你之前经历的种种真的是记忆犹新。
0: 哎，兄弟们，我们这一把讲的是关于在大学里面的这4年，你可能会想一想大学的4年有一些地方可能没过好，或者是想重新再过一下。
1: 对对对，想再来一下。
0: 不是讲让你回去就盖一个发财梦啊，就
1: 对，也不是让你回去买房这样子。
0: 对，佛言就然最想告诉我当年的自己，出来就买房，2020年中期就把它卖掉就管了啊。对了，我还得买2套，不要怕贷款时间长贷款短，苦一苦就那几年，后面就轻松了。
1: 你们这个就不切实际，对吧？
0: 兄弟，我们不是讲这个啊，兄弟。
1: 有朋友说没有觉得大学需要重新做什么，就还跟以前一样背着包看了那么多祖国的大好河山，挺好。毕竟工作了之后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哎，这点我也是真心的建议大家，就是寒暑假，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年轻，你跟现在啊，这个哥哥姐姐们考虑暑假带孩子出去玩那不一样。哥哥姐姐们暑假带孩子出去玩那是真的人挤人，对吧？还要考虑孩子吃喝拉撒。你们不一样，你们年轻啊，你们能特种兵啊，对吧？你们做那个什么硬座卧铺，你们都能做好长时间，没事儿。
0: 那是不也是消耗自己的身体吧？
1: 年轻嘛，
0: 你要是有好条件，
1: 看看
0: 谁想做硬座呢？谁不想搞个硬卧呢？
1: 现在因为这个高铁越来越发达，对不对？这个速度也越来越快，到哪儿都没有太长时间。对，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就要到内蒙古去，
0: 内蒙古是吧？
1: 内蒙古去，
0: 到内蒙古那边古羊肉，
1: 就飞飞机也就飞两小时
0: 啊，
1: 对吧？
0: 也还好。
1: 所以呢，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我觉得已经相对来说舒服多了。
0: 王姐今天晚上就走啊？
1: 你说你现在坐个高铁，你闭嘴，你坐个高铁去香港也就坐6个小时，是不是？
0: 耶，这今天晚上就走了，这明天后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可就是我一个人了。
1: 跟大家请个假，从明天开始到星期五，悠悠呢，这个到内蒙古跟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进行
0: 学习
1: 交流。对，然后呢，
0: 回来以后，请你们注意称呼王姐，就不能再叫她王姐了。
1: 那要叫什么？
0: 叫她王主任。
1: 你不要胡扯。
0: 记住了，
1: 我
0: 下周一。
1: 不对，燕大炮，我记得去年我出差学习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没有，去年你出差学习的时候，
1: 可是一年过去了。
0: 回来，我是让他们叫你王总，叫王总可能有一些难，但你这把回来叫王主任应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汪是这么说的。
1: 小汪说，
0: 我想对刚入大学的自己说一句话：大一除了线下课之外呢，线上的课你也要抓一把
1: 哦。
0: 我大一忘了刷英语课，挂了一门，结果呢就因为这个转专业，我过不了，后面上课的积极性呢也消磨了很多。我室友有他女朋友帮他刷了英语网课，他没挂课，
1: 哎，
0: 一直很羡慕他拥有了爱情还能保住学科。
1: 哎，线上课好好上啊，什么挂课，怎么回事？
0: 那你这个我

0: 以相处相处。
1: 怎么相处啊？你们两年都是怎么谈的？都是怎么跟人家认识？
0: 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我们班人很少，我们是会有这种老带新的过程的，就是学姐学长带学弟学妹的过程的。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久而久之就日久生情。
0: 不是生活，是学习
1: 啊，生活学习当中
0: 啊，对，
1: 生活也有嘛。那时候学长说 啊，那我们中午正好学到这里，一起吃个饭吧，
0: 去吃个食堂，对、
1: 啊。然后晚上我们再一起溜达一溜达吧，那就是学长来先追你哦。
0: 那也不一定吧。
1: 啊，怎么有学弟来后来追追你？也有啊，好，
0: 说了啊，
1: 啊，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重回大学，我一定会对那女孩说“我爱你”三个字。现在我女儿都读高一了，她还动不动的翻旧账跟我说，大学的时候没有对她说过。烦死掉了！
0: 哦，
1: 哟，
0: 这个女孩就是你现在的老婆，
1: 哎呀，就你现在，哎呦，
0: 哎呦，这波恩爱秀的可到了，
1: 一定跟他讲一声我爱你啊！就大学这么多年都没跟他讲过，
0: 但是你没讲过，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1: 关键是你现在你们两个女儿都已经上高一了，这么多年你也没跟他说过我爱你吗？
0: 那有点过分，我突然很想拿个大闸蟹夹你一下。下周就是中秋节了。送礼就要送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之前上礼拜不是卖过吗？卖着卖着不是卖断货了吗？
1: 对，
0: 现在又卷土重来啊！
1: 卷土重来吗？这个词用的吗？
0: 今天是公蟹的，四两，母蟹的三两。五对十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想吃的或送礼的都可以啊！一张蟹卡相当于是一箱十只大闸蟹啊。然后呢，一般来说呢，四到五两的大闸蟹在市场上就要98元，十只下来是980，对吧？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十只大闸蟹啊，就是只要439。一张蟹卡十只，中秋活动现在下三单可以免一单，相当于第三单是
1: 零元
0: 哦。这样的话，你平均一张蟹卡才292元。
1: 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总共十只439元，买三单免一单。
0: 对
1: 啊，买三单免一单，让大家花两单的钱，然后能够到手三张蟹卡，蟹卡有效期3年，开壶以后想吃的话直接提，顺丰、京东给你送到家。今天拍三免一，第三箱大闸蟹它是不要钱。
0: 哎，对对对，
1: 怎么买怎么买，最关键的怎么买，各位可以回复大闸蟹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回复大闸蟹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0: 对，
1: 六大售后保证啊，是死蟹、残蟹，还有无肉无黄没有膏的，通通都给你包赔。
0: 哎，对，然后提醒大家一下，你们在商城里面购买啊，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你们直接在商城里找客服，你不要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找客服，这样你找不到，在商城里找客服。宝子们，好，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重回大学，你最想改变啥？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

0: 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服贸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昨天结束，全省16个市区考区平稳有序，考风良好。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安排，2026年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将于9月19号由司法部公布，届时考生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成绩。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昨天印尼失联客轮已确认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目前 G3 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段互通路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券礼包，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就可以领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真的非常的重要。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明星礼盒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面霜，整套代理盒，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放心。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899元，礼遇双节优惠价699元，而且还可以参加商城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最后只要649元。很多朋友都熟悉这一对黄金搭档，先说神仙水啊，它是 SK2 的王牌，里面的核心成分可以调节咱们的皮肤状态，23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早晚湿敷，轻拍上脸，能够用很长一段时间，再搭配这一个大红瓶的面霜80克，日常抗老维稳，换季干燥起皮，抹上它呢保湿修护一步到位。重点看这个礼盒包装，颜值很高，拿出去送人呢也是特别的有牌面，不用自己再额外的打包了。而且咱们这一套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能够查验，不用担心买到不对版的，买的更加的安心。提醒各位，我们这个商城的备货呢其实不是很多，节假日送礼呢需求也比较大，所以很容易断货，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怎么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唤起了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如果重读大学，哪些事越早明白越好呢？哎，你觉得啊，哪些事情可能是你过了很久很久才会后悔？哎呦，我当时在大学就咋咋咋地就好了。
1: 我要咋咋咋咋咋地。
0: 投稿人说，因为自己的小侄子啊刚上大一，这回来呢跟家人一起吃了顿饭，就聊天。小侄子觉得自己性格有点内向不合群，他呢就劝小侄子
1: 劝他那小子，
0: 没这么重要，合群这事儿也没这么重要，不用特别去在意，也不用特刻意，对吧？让自己开心快乐的去过一整个这个大学的四年就好了，对吧？然后呢，那真正的去想一想，很多事情其实可能是你当下需要去做的，那就好好的认真的去完成它啊。你们怎么说？
1: 我们看看你们说。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我刚刚还看到有一位朋友在我们家族群里说，如果说大学的遗憾应该是没有散过传单吧。有朋友说，
1: 我也没散过，
0: 还遗憾啊。
1: 我也没散过，讲实话，讲我是真没散过传单。
0: 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一种体验，就去感受一下任何工作的辛苦和不易。Kelly 说，玩玩闹闹到了大三才发现，原来室友都悄无声息地拥有了保研的资格，同样的三年不一样，根本不一样。
1: 他们背着我，他们去搞考研。
0: 他们可能没有背着你，
1: 他们就是背着我，他们就是怕我出来跟他们竞争，他们就背着我。
0: 那你要有这个能力跟人家竞争啊。
1: 有，
0: 对不对？那别人说，
1: 每次跟我们讲玩的时候，他们都讲，哦，那个好，一起去玩，玩完回来以后他们自己偷偷学习。
0: 别人去图书馆的时候，你在干嘛？
1: 玩。
0: 学习这么重要的事情还要让别人拉着你一起去图书馆吗？还要去鞭策你和激励你吗？
1: 他们不到图书馆。
0: 他们在哪学呢？
1: 网吧。怎么我到网吧去就是打游戏，他们到网吧去看网课？
0: 不至于不至于，
1: 他们太过分了。
0: 那其实你也能看得到的呀，是不是？
1: 我看不到，我们两个是那个他坐的另外一边，他说，闻不惯外面的烟味，我只能坐无烟区。
0: 小叔说，我也是现在这个年纪才明白，工作是工作，不是融入集体，不是去交朋友。学习也是一样啊，学习就是学习，也不用去交任何朋友，不需要讨好任何人。近距离观察那些学习好的和不好的，学习好的眼睛里，世界里都是学习。这种类型的题目我不会，我就专攻这种类型的题目。学习不好的呢，关注点永远是在于这个同学不好了，那个同学骂人了，这个老师今天针对我了，明天这个老师让我去办公室了。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或者说是认真学习的孩子，他脑子里面就是我研究一下这道题，我去找老师，我也不用畏惧，因为我是去研究题目的呀，对不对？我有什么好心虚的呢？

0: 孟非祥说最后悔，哎，有这个女同学一定要跟我谈恋爱哦，我拒绝了好几个，现在想想就后悔哦。
1: 哦，好，好。
0: 2007年上大学的时候，在九龙珠儿童城3楼开了一家童鞋店，就儿童的鞋店。
1: 嗯，
0: 倒也不是很缺钱，天天就是玩，也没有攒钱。2007年，他讲的那个九龙珠儿童城在哪块地方？可是淮南？
1: 我不知道。
0: 合肥
1: 啊，就在合肥啊。
0: 合肥火车站胜利广场那一带
1: 啊。
0: 啊，
1: 小兰说大一就谈恋爱了。然后拿到奖学金就跟家人说了谈恋爱的这个事儿，家人也没反对，平时就学习，周末呢就是图书馆自修室啊，然后我能力之内的证书也都去考了，暑假呢就是去挣学费，上学就好好学，没啥遗憾的。虽然我没散过传单，每年奖学金但是都拿到手了，只是别人说起散过传单啊，我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我周末只会去学习那种。
0: 好。蔡蔡说除了没有好好学习，其他啥都干了吧，谈对象，租房子，买摩托车，玩魔兽，批发牛仔裤。大哥，批发牛仔裤这个也是大学期间要做的一件事情吗？就是要做一个生意是吗？我没干过呀。你当年有没有去摆过地摊，或者是就是进货然后拿回来卖？
1: 没有。
0: 所谓的大学生创业？
1: 没有。哎，
0: 没有吗？就没干过这种进货的事情是吧？
1: 嗯，
0: 我身边倒是有朋友，他们是从武汉那边进货，或者是到广州那边进牛仔裤的货，
1: 嗯，
0: 坐绿皮车去，就有点像《鸡毛飞上天》里面啊，那个骆玉珠，
1: 嗯，
0: 他当年坐着绿皮火车，然后背着大包小包从当地进了货以后拿回来然后卖。听我的那个同学跟我讲，那边牛仔裤不是按条卖，他是论斤。
1: 哦，就是一斤直接称的那种，
0: 5毛钱一斤还是几毛钱一斤？
1: 哇塞，
0: 一斤一斤的称，称回来了以后你就直接卖，你卖10块钱一条20块钱一条都 OK。
1: 有朋友说大学里面最遗憾的是没有把英语口语练好，当时觉得能考过就行，但是现在每一次开会需要用英语的时候，都会在心里反复的这个衡量自己能不能说得好，哎，就会觉得挺遗憾的啊。这点你讲的对，但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呢。你如果说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练练英语口语，就是商务的那种英语，现在不管是线上课还是你自己用 APP 里面去学，其实都没什么太大问题，都非常方便啊，可以去尝试啊。而且还有个特别好的练英语口语的方法，就跟豆包聊天。
0: 现在是可以跟
1: 啊，
0: 我们当年没有吧？
1: 因为豆包他有那个就是英语口语练习，你可以跟他打个电话
0: 啊，
1: 然后呢对方就是 AI， 他会跟你进行英语口语的对话，
0: 还可以用打电话的方式。
1: 啊，对对对，而且他有成人版还有儿童版。
0: 哦，这么高级啊。
1: 因为我曾经给我的小孩试过，因为对方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孩的 AI 的小孩的形象，然后呢这个对面这个小孩就跟他打招呼， Hello Hello Hello What's your name?
0: My name is
1: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你喜欢吃什么食物啦，或者说什么之类的那种，反正聊聊天，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情，非常方便。

0: 俊俊说，钱其实我也有好好存，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身上有一万多，我现在都没有一万多。你毕业的时候你就有一万多了吗？
1: 可以啊，不错。
0: 俊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是怎么攒下这么多钱的？
1: 有朋友说，如果重读大学，我也想告诉自己，你不需要跟所有人都成为朋友，那些你勉强维持的关系，最后一大部分会成为朋友圈的点赞之交。但是你一个人认真上的课、写的作业、认真去实习的那些日子，都会变成你自己的。
0: 啊，就简单来说，就是你好好学，
1: 你很清醒。
0: 对对对，你好好学。
1: 嗯，
0: 大学里面的那些课程，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已经跟时代脱轨了。你们现在上的这些课程，我出去了以后，你看我还能用得上吗？我以后的工作根本用不上你的任何一个在课堂上面所教我的这些知识，那是你没学进去。
1: 嗯，
0: 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万变不离其宗。
1: 哎，讲几个啊，也是这个最近在网络上面相对来说比较火的。比如说啊，今年国科大计算机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这个给同学们的三点建议，我就觉得还挺好。第一个呢，是把好的价值观装在自己的心里，就是一直信奉的一个人生信条、人生规律，就是价值观决定终点。就是真善美的价值观，请你一定要放在人生的优先位置。第二个就是积极拥抱 AI， 但是不要被 AI 驾驭。就 AI 已经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它将深刻的重塑整个的人类社会。那如何面对它，是我们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你不要让它把你给驾驭住了，你得用它，谁好用你用谁。哎，第三呢，是勇于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嗯，与众不同的事情，就是人人是才。
0: 与众不同的事情，
1: 因为有人擅长
0: 让 AI 去给我赚钱，
1: 有人擅长发论文，有人擅长做工程，有人擅长运营开源社区，有人擅长科普，有人擅长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与众不同都值得被尊重，是这个意思啊。而且其实大学里面最大的信息差是什么？
0: 大学里面最大的信息差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工作岗位上面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种，或者是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1: 就是你
0: 他们到底要招什么样的人。
1: 你们一个班这么多同学，为什么有的人后来觉得过上了他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是你却不行？
0: 他命好。
1: 其实在我看来啊，只有你第一个是你要有足够的实力，你才能谈运气。
0: 我不谈运气，
1: 然后你要有足够的实力和运气，你才能谈你命好。好不是放在第一位去说的，
0: 刚才也只是我们节目效果啊。一般来讲，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或者是观念来讲的话，我们都看过那部动画片，都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就是其实不同的体制内、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层级、不同的线路，他们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想去哪一个单位，或者你想去做某一件事情，你就去了解清楚那里。
0: 我想去就能去吗？
1: 你先了解清楚啊。
0: 我了解了，我不配。
1: 那你就努力让自己变得配啊。
0: 努力配的时候他又不招了，努力配的时候我又过岁数了。
1: 没有一步是白走的，你要相信。
0: 我感觉我每步都是白走的啊。
1: 绝对不会有一步是白走的
0: 啊。是吗？
1: 嗯。有朋友说，我想告诉自己别在宿舍里待太久。你的大学不是那间宿舍，是图书馆，是操场看台，是某个台阶，是某个广场，是你走了无数次才发现啊那条路很好看，是你去参加的社团，是你去玩的每一次的演出，是你去认识的每一个新的朋友啊。不要老在宿舍里待着。
0: 喂，
1: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反驳着？
0: 宿舍里面可爽了，
1: 因为每一个人经历的不一样。
0: 当年宿舍不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当年的宿舍可是晚上要停电的，现在应该晚上不停电了吧？
1: 我不清楚。
0: 那你们现在晚上如果不停电的状态下面，你们会不会都给自己打造一个专属电竞区啊？
1: 是不是还是会有门禁和这种熄灯时间啊？
0: 门禁我都理解，我的意思是你们会不会就给自己搞一个小帘子，然后
1: 有没有哪个大学生来说说你们现在有没有熄灯时间啊？
0: 大学生现在听我们节目吗？他们不应该已经开始上大学了
1: 吗？我知道，但是可能有他们的家长啊。
0: 我的意思是就是现在不是上床下桌吗？然后下面的那张桌子，学习的那张桌子上面，他会不会再把它往里面推一点，然后自己再买一个黑色的大帘子，晚上打游戏的时候那个灯光也不会影响到室友。 戴上耳机，对吧？宿舍这么爽，
1: 还是会影响到室友，因为他会情不自禁的叫出来，上上上上上，哎呦，
0: 我的天哪！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建议你不如把耳机拔了，对吧？跟兄弟们一起看一看这个一些经典名著啊啊，或者是一些经典影视片啊啊，不如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看。
1: 你会发现今天所有讲的就是都是大家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所缺失的那一块。有人说别老在宿舍待着，那是因为他在大学宿舍待了好久好久。有人说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吧，那是因为他没谈过。有人说别谈别谈，干嘛都行就是别谈，可能那一段对于他来说有一些不太好的回忆
0: 啊，
1: 对吧？每一个人说的都是自己希望能够弥补和不想拥有的那一部分，对吧？啊，所以呢时间不会重来，如果能补上的话现在再补也来得及，如果实在补不上呢，
0: 你就吃点燕窝补一补，
1: 那也行，补补身体。
0: 实在补不回来，你把当年吃的那些亏或者是当年透支的那些把它稍微补一点补回来。四季流转又要到中秋节了，每年到中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它既能帮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燕窝已经成为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原有的购买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限时再加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的全部照给。十副满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十副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十副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可以在购买时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内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能下单。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燕窝原材料源自印尼钻石产区，燕窝珍稀滋养，采用115摄氏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精美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特别适合中秋公司集采、员工福利、商务馈赠，也更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会让你格调拉满，锦上添花。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回复299就能购买了。
1: 其实啊，悠大胖觉得如果重读大学这个问题问的是大学本身，哎，那你就可能觉得哦，是不是好像我回不到过去了，现在去讨论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其实呢，那些啊是你后来才学会的但是不能重来的事情，可是那些年你一个人走过来的路，那些没有开口说的话，那些也许你没有鼓起勇气做的事情，他们不会因为你毕业而消失了，而只是放在了下一次的清单。如果这个下一次可以弥补，他一直在等你重新开始，其实不用等到回到大学。但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就给自己的人生的许愿瓶里留一些可爱的遗憾吧。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珍惜当下，让自己不要留下遗憾。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2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9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来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悠的胖胖。
0: 又有新鲜事儿，来，这个最近合肥地铁又火了。
1: 又火了？
0: 你不知道他们怎么火的？
1: 他怎么天天火呀？
0: 他卖菜。
1: 啊？这么火啊？
0: 你怎么了？
1: 没有，就表达一下我的那种夸张的情绪。
0: 太夸张了，
1: 要收一点。
0: 夸张到浮夸，对。
1: 要收一点。他火是正常的。
0: 就是合肥地铁的出缺，你已经不觉得稀奇。但他卖菜这个是真的可以，相当可以啊。这个最近呢，在合肥地铁3号线的图书馆站，人流是熙熙攘攘。啊，因为那里呢，这个有卖什么的嘞？毛线钩织的那种，就是织物，什么向日葵啊、发卡啊、玩偶啊什么的。然后旁边立个收款码，就是
1: 没有吆喝，
0: 没有摊主的，
1: 也没有摊主，
0: 这个，
1: 无人售卖。
0: 我见到过很多次，很见到过很多次。对，然后就是如果
1: 你看中了，你就直接上面有标价，你扫个码，
0: 对，
1: OK,
0: 扫个码付钱
1: 就
0: 可以了。
1: 哎，
0: 对，就是而且呢，现在呢，合肥轨道交通的很多个站点里面还有什么呢？卖零食的、卖水果的、卖蔬菜的、卖鲜花的、卖饰品的，就属于摊主不在的那种。
1: 啊
0: 啊啊！就是拍张照，好像感觉曾老大到菜市场去了，不刚好下地铁，
1: 对，正好买一点回家了。
0: 你看，有朋友就说我很喜欢合肥地铁，这个提出在地铁里面开市集点子的人真的是个天才，感觉很有烟火气，给下班的朋友带来一丝生活的气息，给本低精力的人带来治愈感啊！合肥地铁已经沉迷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不知
1: 为何物。
0: 对，这个你看啊，就是有一个那个毛线手艺的这个小摊儿啊，他的这个摊主龚老板，他是湖北。

0: 汉人，
1: 啊，
0: 小时候
1: 湖北人，
0: 对，小时候他就很擅长织毛衣，耳濡目染呢，他就对这种钩织特别的感兴趣。结了婚之后，在带娃的间隙，然后他就开始琢磨这个钩织。
1: 嗯，
0: 现在就是自己钩织了很多很多的小物件，在图书馆站织的小摊儿，图书馆站不就在台旁边吗？
1: 就我们旁边。
0: 对对对，然后他说一呢是离家近，第二呢是因为是换乘站，人比较多，人流量比较大，第三呢因为靠近学校，学生啊年轻人啊也都挺多的啊，又是个图书馆站是吧。他说价格大概在5块的十几块二十几块三十几块不等，大多在50块以内，如果是定制款的话价格会高一些，有人会找他定制，做好之后就摆在那个小摊旁，
1: 自己来拿，
0: 你自己过来拿，
1: 万一被人家扫走了呢。
0: 哦，也是哦，要不然就他们俩商量好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1: 啊，搞得跟街头一样的，
0: 对吧？这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在轨道交通2号线的30步站，有一个无人值守的零食，水果零食摊，水果和零食都是包装好的，上面也清楚标的有价格，从几块到十几块不等，都是应季的一些水果。然后老板讲，刘老板说我是做水果批发生意的，因为地铁人多嘛。所以就是2号线的沿线6个站，它都放了这种无人值守的水果摊，梨子、柚子啊、橘子啊，哎，这样挺好。然后他每天都会送新鲜的水果过去，然后看一看有没有爆损的水果，再把它带走。然后你看他的这个零食，燕大胖，
1: 嗯，
0: 他的这个零食啊，是一个一个粘在上面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去小卖店里面买零食，
1: 取直接，
0: 哎，对你直接
1: 捏一下就取掉，
0: 对对对，很有意思啊。然后呢你看孙老板在图书馆站织了一个陶瓷物件，哦，搞可以嘛，
1: 哦，
0: 而且因为都是无人值守的啊，所以还挺好，就
1: 全靠自觉嘛，
0: 对
1: 对吧，然后你自己看中了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可以买，
0: 买，
1: 然后就买嘛，
0: 就付钱，扫码付钱就可以，
1: 对，扫码付钱就直接买就行了呀。
0: 我觉得这对于老板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就是如果他
1: 减少了人力成本，
0: 对啊，他精力没有那么多，他也不能一天到晚在那看着，
1: 我只要在那边补货就可以了，
0: 对啊对啊，是吧。所以呢你看有一些朋友可能下班之后没有空去买菜的，我在这个地铁站出了这个就不用出站，直接在站内我就可以把菜给买了，买完之后呢就可以回家做了，对吧，这样子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比较崇尚的一些健康饮食的这种方法。哎，那既然讲到健康饮食，接下来呢就跟你们讲一讲，
1: 扯得这么快吗，
0: 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啊在崇尚健康饮食的同时都知道要干嘛，少油少糖，
1: 少油少盐，
0: 哎，少油少糖，
1: 少油少盐少糖，
0: 今天讲讲这个盐的事
1: 啊，
0: 跟糖和油一样，吃得太咸，你不仅是会肥胖，还会让你的这个身体产生很重的负担，而且呢被特别容易被严重忽视的这个催肥调味品盐，这类人就是如果说你这盐吃的平常都比较多的话啊，多长胖个16斤，腰多粗个5厘米都不是梦。
1: 真的吗？
0: 都不是梦。这个就是钠摄入量的评估，我们之前其实讲过，就不仅仅是盐里面含有钠，很多食物当中的这个钠含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换句话说，同样都是一日三餐，吃的咸口味重的人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腰围会变得更粗。此外呢，另一项发表在高血压期刊的研究当中也发现，就是高盐摄入和肥胖风险显著的呈正相关。
1: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就是肥胖，所以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我都会听到有人讲少吃点盐，
0: 少吃点盐，
1: 少吃点油。
0: 对，
1: 啊，你吃了这些东西吃多了以后，你的三高就来找你了。
0: 每天的这个盐摄入量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的风险就会增加28%，成人增加26%。你看，对于小孩来说，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啊，对吧？来讲一讲为什么你盐吃多了人会悄悄变胖？
1: 为什么呢？
0: 首先是这样子啊，高盐会促进脂肪堆积，促进脂肪的生成，而且促炎脂肪，就是促进炎症，脂肪细胞因子的会分泌的比较多，同时抑制脂肪的分解，通过炎症介导脂肪，然后来增殖堆积。
1: Oh.
0: 啊，就是这个盐你搞多了之后啊，脂肪容易堆积，还容易促炎症。
1: 啊，
0: 第二个呢是诱发内源性果糖的生成。你看你没有想到吧，曾老大，我这个盐吃多了，我果糖还要生成，是
1: 对呀、啊、你的这个盐吃多了，怎么我的糖尿病还出来了呢？
0: 动物实验表明，高盐饮食会触发体内内源性的果糖生成，同时增强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摄取及脂肪的合成能力，使脂肪的组织增大。
1: 这样啊？
0: 对。第三个呢是影响食欲和能量代谢，高盐饮食呢会升高，
1: 不会影响我食欲吧？高盐就我就会想到吃的更多啊。
0: 你会，因为它除了高盐，伴随着你可能还有高油，对吧？
1: 那不是吃的更爽吗？把那个什么，老鳖烧出来的那个糖汁，然后把它搅在饭上面，加鱼拌饭。
0: 嗯。这种高盐
1: 罩不住，
0: 高盐饮食呢会升高空腹饥饿素的水平，会让你更容易饿，而且会刺激你的食欲，促进脂肪的积累，同时降低食物诱导的产热，能量的消耗减少，进一步的推动体重的增加。嗯，而且吃盐太多，危害绝不只是长胖哦。第一，会损伤你的大脑哦。
1: 啊，吃盐吃多了脑子还会不好。
0: 哎，在细胞报告上的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导致我们大脑的深层区域的血流量减少，引发局部的缺氧微环境。嗯，研究者表明啊，如果说你长期摄入大量的盐分，就会出现加压素神经元的过度激活，这种机制呢会导致过度缺氧，可能还会导致大脑的这种组织损伤。
1: 所以说各位，你们在平时吃小零食的时候呢，你们注意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上面的那个钠含量是不是已经超了100%多，或者是超了1000多，有1000多的。
0: 什么东西超这么多？
1: 腊肉。
0: 哦，腊肉。
1: 或者是咸的什么东西啊？
0: 哎、
1: 如果它超了100%多，少吃一点。
0: 哎。
1: 大部分的膨化食品、油炸食品，或者是辣条啊，它上面都会有好多的盐。都有好多的氯化钠，都有这个盐分。那盐分如果你要吃的太多了，第一你会觉得渴，对吧？疯狂的喝水。第二呢，刚才王姐也说了，这个研究表明确实会对我们的脑子产生一些损伤。但是有一个前提啊，是长期大量摄入盐分。你说那我就是不是一点不吃啊，或者是我吃就就只要吃的就不是。你偶尔小量。少量的吃，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你就不能说天天一天一包辣条，或者是一天3-4包辣条，这个不太行啊。少吃一点带盐的，如果平常在家里面做饭啊或者怎么样呢，你们尝试着减点盐，减一半，是没什么味道，我知道没什么味道，那怎么办呢？谁让？我们平时吃的太多了，这个时候要还回去了。
0: 嗯，而且呢还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啊，就是喜食高盐、烧烤、腌制食物等等，都是属于胃癌的高危信号。食盐的高渗透压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包括还会让皮肤变得很差，就是过量的盐分呢会破坏血液的渗透压，造成体内的钠离子增多，身体的水分就会流失，让皮肤缺水，所以会越来越粗糙，皱纹啊、斑点啊也会增加，而且还会让钙质流失。盐吃多了，肾脏呢就会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去呢就会导致我们机体排出钙离子，所以你盐吃的越多，排出的钠越多，钙也会随之损伤。就你损耗了之后，你到最后是怎么样？骨质疏松，
1: 没有钙啦！你们到时候又要补钙，又要买各种各样的补剂去补钙，什么补了维 D 以后、
0: 哎。就我现在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少吃点这种东西，因为其实这种东西首先它不便宜，对的吧？
1: 嗯，
0: 它首先不便宜。
1: 它首先挺便宜。
0: 它怎么便宜的呢？
1: 辣条很便宜。
0: 你一顿小烧烤要吃到好多钱，一顿火锅吃到好多钱。
1: 没，一顿小烧烤也就四个人也就200多。好，王姐你继续说。
0: 你花钱吃了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1: 嗯、
0: 还给你造成那么多的影响，就首先会让你变丑嘛，刚才讲的皮肤会变得不好、
1: 嗯、
0: 啊，然后还让你钙质流失，对吧？还会破坏你的胃黏膜，还会让你的大脑有所损伤，干嘛呢？就干嘛呢？
1: 爽啊，
0: 对吧？
1: 我吃烧烤我爽啊。
0: 所以呢，有几个小妙招啊。第一个呢是减少10%的盐，哎，你们可以在烹饪的时候稍微减少一点点盐的这种，就是这个搁放量，对吧？
1: 搁放量啊，就放盐的那个。

0: 总量，
1: 对，稍微少一点。第二个呢，你可以选像低钠盐、减盐酱油这种，啊，可以试试看。第三呢，你可以选用天然的调料来代替，比方说什么啊，葱啊、姜啊、蒜呢、啊，哎，然后包括还有像什么花椒啊、咖喱啊、辣椒啊，它都可以增味。都可以让你口感更加丰富一点
0: 啊！我不吃辣。
1: 然后呢，同时如果你放了什么味精、鸡精、酱油、蚝油、酱料等等，它里面就含有钠，就它本来就是咸，就是你不要再加盐了，就放酱油不加盐，放盐不加酱油，
0: 好吧。
1: 第三呢，就是菜肴在盛出锅，就出锅之前你再放盐，这样子呢，盐分主要附着在食物的表面，你会感觉到咸味，同时你还不会摄入太多的盐，对吧？
0: 好吧。
1: 第三呢，就是隐形的盐你少吃啊，比方说什么火腿啊、瓜子儿啊、前鸭蛋、
0: 炸菜，你也让我少吃啊，
1: 榨菜、挂面，因为挂面里面的钠含量也是很高的哈，包括像面包等等，吃起来不咸，但实际上它钠含量还是很高。如果你在外面就餐的话，尽量能够涮一下再吃，准备一碗清水，菜品简单的涮一下，可以洗掉就是一部分的盐分和油脂，减少钠的摄入啊。因为是这样子，其实呢不是说一定要去减肥，而是要管理我们的健康，而且管理我们的健康从来不是跟卡路里较劲，而是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相伴养成习惯。毕竟让人发胖的看得见的糖和油还有盐，所以呢控盐控阳控控头
0: 是什么？我头也要控制什么？要把我头按着那边吃吗？
1: 控盐控糖控油从来都不是一句空头的这个就是空口号
0: 四倍。
1: 刚才这句在我的
0: 就你这样回来还想做王主任，
1: 盘算了不知道多少遍，
0: 你还想回来做王主任？
1: 控糖控油控盐不是空口号，好吧？
0: 啊。

0: 然后尽量的能在家里烹饪就自己在家烹饪。
1: 那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厨房可要把它设计好了。
0: 哎，对，你设计的舒服一点啊，对吧？
1: 我动线可得清楚一点了。
0: 哎，对啊，然后家里面人做饭的时候，你自己做饭的时候，然后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对不对？那自己装修怕麻烦，买这个家居软装花销都比较大，是不是很多业主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呢和困扰呢？是吗？
1: 不会啊，当然有了，自己装修我就很怕麻烦啊，买家具软装我的花销又很大呀，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那你笑什么？匠人之装他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0: 对，因为呢他们有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是九月限时开启，有很多的福利啊，比如说免费送这个空调，还有家里面有几个卧室送您几台，还有十九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的灯饰窗帘都是包含的，瓷砖卫浴木门等等的主辅材啊，全部都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给你们升级为欧普的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 等于说你的装修硬装搞定了以后，空调和家具软装也是给你配齐喽，实打实的帮你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有需要的朋友，特别是有装修需要的朋友，现在你就可以预约到店，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0303。到他们家去看一下样板间，说不定你就会有看中的哦。

0: 怎么，王姐最近对于这部电视剧特别
1: 很着迷，
0: 特别上头是吧？
1: 对
0: 啊，是开头的那个雷霆画面让你一下就进入了吗？第一集的雷霆画面？
1: 不是不是，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哈，这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也很实在。像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包括还有到。

0: 啊，还有这新鲜猕猴桃啊，石榴啊，包括还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都是有限时福利的。进店呢，就可以领取到满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双节，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啊，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有个好的皮肤确实很重要。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明星礼盒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面霜，整套带礼盒溯源码可以溯源，日常价格是899，双节的价格是699，还可以再参加减50的活动649，我的天哪，这个呢确实是比较不错的黄金搭档了哈，这个 SK2 的品牌核心的那个 Pitara 的成分，再加上可以调整我们的皮肤状态的这种核心的成分的添加啊，230毫升的大容量，你早晚湿敷一下或者轻轻拍上脸都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看一看哦，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好物。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触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1: 别只知道
5: 精装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大家非常动听的歌声。
0: 抓紧，好好把握今天，因为从明天开始，你们的严苛优就不一定在线上，对吧？我们也不知道来的女嘉宾，来的女搭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小果我知道，60分开寒，最高的不超过80分
1: 啊。真的吗？
0: 啊，
1: 那我不算严苛了。
0: 她啊，
1: 对吧？
0: 也行吧，也行吧哈。你们可以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连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1: 听爷爷泡的茶为我们带来《我不后悔》。

0: 今天的第一首就这么优秀吗？爷爷泡的茶，
1: 给多少？
0: 90。
1: 上来就90啊？
0: 为什么呢？
1: 定的调子是不是高了一点？
0: 整体的完成度非常高，主歌部分非常的好，节奏也好，情感也好，也不油腻。

0: 你要让我一定挑一个，我就是觉得副歌部分，因为副歌部分他要把那个情绪顶上去嘛，然后呢，他的那种，唱歌的表达方式，就一开始会把这口气送得特别快，
1: 嗯，
0: 我哒哒哒哒，就是，他在一开始把这个气全送到之后，他的那个尾音就会有一点点拖不住，所以你会每听到他每一个副歌的尾音都会有一点点弱，但是不影响整首歌他的驾驭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90分，正源合肥分源，
1: 好，
0: 开头好强哦，
1: 90分，
0: 嗯，来下一首，我们继续听，我现在要把你们的歌曲一首一首的打开，嗯，你们后面几天也要保持这种发歌的节奏啊，
1: 他们到时候不来我就惨了，
0: 不会不会的，来接下来听玲玲子为我们带来给未来的自己。

0: 嗯，好，小姐姐就唱到这里是吧？这首你给几分？
1: 85。
0: 差不多
1: 啊、哦，你也是85。
0: 对对对，哦、就是
1: 那就行，那就行。
0: 对这首歌很熟悉，嗓子稍微白了一点
1: 啊哈。
0: 但是呢，其实他的音色很好
1: 啊、哦。
0: 对，就是属于那种如果愿意学一学、调一调，可以唱得很不错的小姐姐。
1: 哦，85，你还有进步的空间啊、哦！不要气馁，嗯，找时间的话，明天你可不可以再发一点歌过来给我听啊？
0: 来，接下来听。绿豆双皮奶为我们带来特别的人。

0: 九十。
1: 八十五。八十六吧。他很温柔，他很温柔。
0: 你为什么只给八十六？
1: 就是他虽然很温柔，但我觉得这两位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点没有力量。
0: 他这首你总是我的特别的，他唱成这样已经很好了呀，你还要什么力量？力量是这边的人，
1: 不不不不不，你那叫油腻，
0: 最爱于谁，
1: 你那叫油腻。我觉得啊，跟刚才那个小姐姐
0: 九十
1: 差不太多啊，八十五八十六的样子。来，你们怎么觉得？九月为我们带来的有桃花。

0: 八十。
1: 八十。可我知道。首先是有点白，嗓子有点白。第二呢是，副歌部分确实有一点跑音啊，再接再厉，再加油。来，接下来月月啊，秘密为我们带来的读心。

0: 好了，确实很强，
1: 太强了，
0: 这个是强到没边，我讲实话，这个
1: 强
0: 到没边了，
1: 这个太强了，太流畅了。
0: 哦，
1: 这首歌还难唱，难唱在它上来的那个主歌，四句，句子又长，词又多，你没有地方喘气。唯一一个换气的那个口子，你要是大吸一口气，还会非常影响整体的那个听感。太
0: 强了，
1: 而且
0: 还98啊，
1: 而且山路十八弯，真的很不错。来，接下来村民为我们带来，你会不会想起我？怎么搞的？
0: 给他刷新一下。
1: 好的。哎，怎么搞的？可是这首歌不让
0: 他就是不太想让你听的。
1: 哦，确实。好，来，那下一首了，不好意思啊。七舅姥爷和小雨为我们带来普通朋友。
2: 再见。
1: 哎。

0: 怎么说？
1: 起司。
0: 就他俩这各唱各的，感觉谁也好像没耽误谁，是吧？
1: 对。
0: 叶子为我们带来 Always Online。哎，这又怎么了？这会怎么搞的？过山车啊！
1: 那你把它往后面拉一点，然后听一下后面的这个状态。
2: 夜色生活，任性的漂泊，疯狂的冒出了头。
0: 像是跟同学一起的。
2: 绽放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

0: 怎么说？七十
1: 小朋友嘛，
0: 这两组啊，
1: 七十五吧。小朋友嘛，那就七十五嘛。
0: 嗯，给予鼓励，好吧？就是歌呢是想唱的，也是想唱好的，但是呢，确实对整个的音准、节奏，还有唱腔的把控都一般般。都相对于来说有点像念书，
1: 对，
0: 就像是，这个大家现在唱 rap 不是很好唱啊，特别像这个读书一样啊，这唱的也有点像读书。来，接下来 Clear 为我们带来复刻回忆，又给我唱吗？

0: 唱得好好。
1: 至于爱情是个回忆，他不爱我的离开你。
0: 我要加起来了啊。
1: 爱回来就回去。

0: 没拖他后腿吧？
1: 没有。
0: 多少分？
1: 80吧。
0: 我觉得这个可以90，这个男生唱的挺好。
1: 哦，
0: 真的。
1: 哦，现在
0: 这个男生他主歌刚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好。
1: 这样了是吧？
0: 对对，
1: 好好好。
0: 你们能不能要么发一个跟大胖合唱呢？
1: 啊？
0: 你们可是准备今天唱死
1: 我？就这个那什么？
0: 就是因为我要出差了，你们准备唱死我是吧？
1: 对啊，反正我接下来可以跟很多的女主播一起合唱。
0: 哦，来暖冬为我们带来泪的小雨。

0: 老歌的味道出来了。其实
1: 你可别说，真的是。
0: 对，这他开口就有那种老歌的风味，
1: 风
0: 对，就邓丽君的那首老歌。所以如果这么来的话，
1: 而且是大哥的风味，对吧？
0: 给八十八吧，毕竟我曾经也在 KTV 里面也曾经听过类似大哥唱这样的歌。
1: 他给我一种他戴着眼镜，然后在那边拿是。
0: 他倒没戴眼镜。但他一定皮带。
1: 然后下一秒可能就。
0: 下一秒说。
1: 来杯酒啊。
0: 哦好。
1: 接下来听亚沙鲁克为我们带来的《零距离的思念》，我来往前拉一拉啊。这首歌跑得有点远。
0: 王姐怎么拉都拉不回去、
1: 拉回来了好、
0: 还是没有拉回去王姐怎么拉都拉不回去

0: 青山只为思念。
1: 就这样啊？
2: 对。这个不打分了，这个唱的太少了，而且他也没从头开始唱，所以就没办法给他打分了。
1: 九月等一分钟，来听一下。

0: 怎么说？
1: 80吧，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好的，我是悠悠，
1: 我是大邦，
0: 明天早上他们跟你们见啊。
1: 他们？
0: 对，下周一我跟你们见。
1: 嗯，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29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9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哈，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699。

0: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7到18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江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十天全省最高的气温普遍不超过31摄氏度，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在32摄氏度以上。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级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9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此刻继续为各位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关注到上证综合指数报3890点，上涨2点，成交额来到了4840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437点，下跌34点，成交额来到了5352亿元。此刻继续来插播一条路面的通行情况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是咱们的一位听友说到了这花园大道与徽州大道的交口，由西向东左转弯的车道上，两车发生了剐蹭，占据了左侧啊，两侧这个车道距离路口大概是有20米左右。那即将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提前避让。再说一下位置啊，在花园大道和徽州大道的交口，由西向东左转弯的这个车道上，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左侧啊，这个两侧车道距这个路口大概也就是20米左右。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一转眼就9月14号了，那25号也就是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啊。有朋友就一直在问送礼送点啥啊，中秋节送咱阳澄湖的大闸蟹就好。那今天给各位推荐的一款是超级适合送礼团购的啊，我们这个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是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5对10只啊，这个规格比较大。而且呢这个大闸蟹更是大。想自己吃过瘾或者送礼的，那这个规格可以说是闭眼入的一个规格了啊。公蟹的个头呢大概是有可乐罐那么大，然后蒸熟之后，这个金黄流油的蟹黄，饱满鲜甜的蟹肉啊，蘸点醋配口姜茶，简直就是绝美的享受。而且这蟹卡是特别适合送礼的啊，一张蟹卡相当于一箱10只大闸蟹，对方是想吃蟹随时随地就可以提啊，也非常方便有心意。那看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因为从早上到现在啊，我们一直有在说这个大闸蟹的事儿。那现在就有朋友在回复大闸蟹、大闸蟹、大闸蟹啊。好的，那规格越大的这个蟹啊，越稀有也就越贵。一般来讲，4到5两的这大闸蟹，这个市场价大概是要98块钱，10只呢就980。那今天我们这个公蟹呢是4两，母蟹是3两，5对10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只要439，而且呢这个 个中秋的活动，现在下三单啊，直接免一单，相当于第三单是零元购了，那让大家花两单的钱能到手三张蟹卡，平均每张蟹卡才292块钱，直接让你实现了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啊！那这个官方授权，每只蟹都可以扫码溯源，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足两，六大售后保证。我们的六大售后保证是什么？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是通通包赔。那中秋家宴自己吃，走亲访友、员工福利、企业团购啊，抓紧这波优惠活动，只有这两天，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啊，再说一下，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下单就可以了。那这蟹卡呢是3年有效，开壶后想吃你就直接提，顺丰或者京东给您送到家。那今天我们是拍三免一，第三箱的这个大闸蟹是不要钱的，超级划算，而且是最后几天活动，那抓紧时间关注我们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这仨字儿。再说一下啊，是大闸蟹这三个字儿，不要回复错了。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

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3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聊到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传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而这个谣言缘何而来呢？蹭狂飙卖狂飙酒被判了赔偿500万元，究竟是怎么回事？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维权律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接下来来跟随新华社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3: 新华社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的部署，促进公路高质量发展，经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反复研究论证，交通运输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9月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起草说明指出，现行公路法自1998年1月1号起施行，为促进公路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确定的收费公路政策，打破了我国单纯依靠公共财政发展公路的资金约束。在有力推动我国公路交通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部分条款已与公路发展需求不相适应。收费期限届满后，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陆续到期，为避免后续管理养护资金断档，有必要对公路法进行修改。公众可通过交通

0: 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于2026年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新华社消息。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蹭狂飙卖狂飙酒被判赔偿500万元，咋回事啊？近年来是不少影视剧带火了周边的衍生品市场，包括手办、卡牌、潮玩等等商品是层出不穷，但这热度之下存在乱象，一些商家就瞄准了热播剧的流量，没有经过授权就私自借用剧名、角色和剧集画面打造山寨周边来蹭热度博销量。最近啊，最高人民法院将这个狂飙酒不正当的竞争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明确了啊，具备识别性的知名影视剧的剧名，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志，恶意蹭热度者被判赔偿500万元的损失。2023年啊，反黑题材影视剧狂飙热播期间，市场上悄然出现了多款狂飙酒。那法官介绍，这些狂飙品牌酒无论在瓶身、瓶贴还是瓶盖亦或是包装箱等等位置，都突出的使用了狂飙变体文字，字形风格和这个狂飙这部剧啊，它片头所用的狂飙这俩字的字体是高度近似，不少消费者误以为是影视剧的官方联名的周边，而实际之上，这些火爆一时的狂飙酒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到过影视剧官方的授权。那这些狂飙酒到底从何而来呢？在案的证据显示，他们都是所谓的新兴企业。涉案的两家关联企业，一家管理公司，一家酒业公司，都是在影视剧狂飙热播期间，哎，它才成立的。成立之后啊，就委托了一家啤酒公司生产了多款狂飙的品牌酒，迅速的投入了市场。不仅如此，商家在全网线上的店铺、线下招商、市场的推广当中，是大量搭配使用这狂飙主角的名称、影视剧的经典画面来进行宣传，是全方位绑定了剧集的热度。原告就认为，被告管理公司、酒业公司擅自使用狂飙影视剧的剧名，并用于酒类商品的生产、销售以及宣传。被告啤酒公司作为专业酒类的生产企业，你也没有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起诉到了法院。那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狂飙这样的通用词汇构成的影视剧剧名，是否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志，他人能否随意攀附热度。按照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商品是他人的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的联系。那办案人员举例说明啊，类似啊，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的标志、名称、姓名，或者是域名、网页、新媒体账号、App 的名称、图标等等近似的标志，将他人的商标用作企业字号，或将他人的相关标志投为搜索关键词，造成混淆，这些啊都属于混淆行为。那用热播的影视剧剧名做酒卖酒的行为到底该如何认定呢？该案的审判长就表示啊，影视剧兼具文化传播和商业价值双重属性。狂飙这两个字儿啊，它虽然是常见的词汇，但作为影视剧的名称，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已与该剧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能够发挥识别作用。很多人听到狂飙就会想到这部剧，就构成了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志。那被告方呢，不仅在多种酒类的商品上突出使用狂飙的变体文字，被告的酒业公司啊，更是将狂飙作为企业的字号登记使用了，并在线上线下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当中搭配使用剧中主人公的名称以及元素啊，包括这影视剧的画面。那这个案件的审判长就介绍，被告的行为啊，不仅在主观上是故意攀附他人的商业信誉，客观上也导致了相关的公众在接触到被告方售卖的酒类商品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宣传之后，就误认为涉案的商品与影视剧狂飙的权利人 存在啊，这许可使用啊、商业合作啊等等特定的联系，而被告的这些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的竞争秩序，所以最终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法院判令被告公司酒业公司停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500万元。被告啤酒公司就其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方不服，提出了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法法官表示，这是一起保护有一定影响力商标标志的典型案例，对有效规制这种恶意蹭影视剧热度的新类型的仿冒混淆行为，完善不正当竞争领域的裁判规则，守护文化创新活力，具有积极意义。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网传的这个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开始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这个谣言是缘何而来的呢？哎呀，网传近期就有用户收到提醒啊，这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的余额才能够消费。那这个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是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就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那这一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新规又将如何真正的去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2: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3: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2: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4: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 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2: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3: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2: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4: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5: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好的，以上就是上半段维权进行时的全部内容，那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
5: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久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

0: 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明光绿豆
2: 迷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3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摄氏度，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摄氏度，沿江地区19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1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优。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

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这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是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给您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的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去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代班主播丁勇。下面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葫芦娃爷爷剪掉葫芦，这剪断的可不只是藤蔓，更是越界的流量。抬眼即知，哎呀，这智能眼镜是越来越方便了，不过它的边界又在哪里呢？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实行，画出了11条内容红线，推动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质量。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啊，在浙江绍兴75岁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因为种出了7个葫芦，引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然而啊，随着游客的激增，9月5号的晚上，陈金鳌决定啊摘除葫芦。我们不仅发问啊，这老人剪断的，他真的只是那根葫芦藤吗？起初这事儿啊是一场美丽的相遇，对于失独老人陈金鳌来说，游客的一声声爷爷的呼唤是暖心的陪伴，对于许多游客而言，这是与童年回忆的邂逅，也是一份久违的温情。然而啊，随着这流量的迅速涌入，这份温情是迅速被喧闹所取代。而如今老人是亲手剪断了7根葫芦藤，剪断的可是不只是这个藤啊，更是围观者越界的经历。

0: 头。那绍兴文旅及时表态，把清静还给老人，值得肯定，但背后也值得反思啊。这一场相遇如何才能够不被这流量消解？与其任由游客是扎堆一户民宅，这相关部门可以及时介入，主动且巧妙地将观众引导至周边适宜的景区，能够让这流量来反哺文旅，也能守护这二老的安宁。但归根结底啊，镜头之外的老人真正需要的是安静的生活，让老人安享晚年远比制造任何爆款视频更有价值。那这事儿也提醒了各位，别让下一个葫芦娃爷爷被流量裹挟，也别让关心变味成了一次又一次窥私的越界。守护善意，守住分寸，是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当然也有很多网友评论啊，说友好适量的互动是可以，但是为了所谓的流量去打扰老人的行为不可取。还有朋友是啊说道，他说适可而止挺好的。有朋友说爷爷累了，葫芦摘了，但那份热闹和温情都留在心里了，大家少喊两声吧，多一份体谅，让老人家是安安静静的享清福。还有网友认为啊，这爷爷剪掉葫芦并非舍弃，而是尊重生命各自的轨迹，爷爷想回归平淡安稳的生活，大家应该体谅。这位网友是这样说到的，他说剪掉葫芦并非舍弃，而是尊重生命各自的轨迹，最美的风景是互不打扰，不必强求相伴相守，保持分寸与距离也是一种通透的处世智慧。另外一位网友是这样说到啊，他说水乡的葫芦藏着温情，流量之下更需要边界，愿大家把这善意藏于心间，少些扎堆的喧闹，还给老人安宁的日常，守护这份朴素的温暖。当然另外一位朋友是这样说到，他说爷爷主动剪掉葫芦也是想回归平淡安稳的日子，文旅部门的发声也很暖心，把安静还给了普通老人。大家喜欢这份美好可以理解，但是这打卡也应当去把握分寸，多一份体谅，不去过度的去打扰普通老百姓的居家生活。那当然呢，也有网友觉得啊，别打扰是最好的美景。哎呀，还有一些网红真的是没底线啊，完全可以告他们是侵犯隐私。那还有网友说，这太没分寸感了，打扰老人家休息，这剪了吧。那最后这位网友是这样说的，他说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边界感也是文明的体现。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戴上眼镜啊，抬眼就能够拍摄、录像、翻译、导航。如今啊，这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这智能眼镜悄悄地对准每一个人的时候，您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1: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
2: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1: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此外，智能眼镜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然而，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也带来了偷拍、偷录风险。今年六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到社区平台。对此，不少人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会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会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
3: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1: 还有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据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提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需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4: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还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5: 智能眼镜抬眼即知，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之余，也模糊了记录与偷拍的界限。技术创新在带来便利的同时，绝不能凌驾于隐私权利之上。如何守好这道看不见的拍摄边界，不仅要靠可落地的产品强制提示规范压实企业责任，更要划清公共场所采集影像的法律红线。
6: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7: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8: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8: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9: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8: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9: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7: 小张，赶紧报警。
8: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7: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 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今天的维权进行时，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实行，画出了11条内容红线，推动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质量。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这微短剧的发展速度是远超行业的预期。从最初几分钟一集的付费爽剧，到今天的品牌定制剧、文旅短剧、IP 衍生剧，再到海外发行。微短剧已经不只是移动互联网的一种内容形态，更成长为影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就显示，截至2025年的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74亿人，微短剧用户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了129分钟。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微短剧创作指引当中就显示啊，这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了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过了74%。那海量的供给、赛道的火热、观众的意见的声量越来越大，哎呀，这些事情啊，都是让我们发现这个市场不断在壮大。但在 AI 短剧的评论区里面，经常能够看到怎么都是一张脸、记不住等等类似的评论。冷热交替之际，2026年的9月1号开始，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啊，马上就要实行了。这个已经实行啊，我们说9月1号已经开始实行了。那这个办法有延续既有备案、审核制度的同时，也把这微短剧的发展和内容建设、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国际传播相统筹，进一步的来规范行业的秩序，为这个新兴的网络文艺形态明确了更为完整明晰的发展路径。记者呢采访了业内的人士和专家啊，他们都表示这个办法是切中了行业管住算法的流量冲动的关键点，把这发展摆在管理同等重要的位置，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流量的分发端，推动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质量。办法的第5条规定啊，这短剧啊，尤其是微短剧，要按照投资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呢，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较大，或者说主要剧情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那二类呢，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一般题材。三类呢，投资额度较低啊，一般题材。那分类的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的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那相关的专家向记者解读，这三类微短剧分别对应差异化的管理措施，那这种精准的施策的监管思路体现出了张弛有道的鲜明特色，对一般题材的微短剧让市场的机制自行运作，那交由平台来约束，同时集中精力加强对于特殊题材以及具有广泛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微短剧的监管，既守牢了底线，又为行业的创新发展留足了空间。那怎么样去管住这流量的冲动呢？中国微短剧精品创作与传播研究报告2026当中总结出来啊，叫扮猪吃虎打脸型、隐藏高手碾压型等等流量型的这微短剧的10大常见套路。同时也指出啊，这微短剧的同质化、套路化创作的模式泛滥，剧情的模板化严重啊，部分低俗内容传播扭曲了价值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啊，对此这办法不仅是画出了11条内容红线，还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流量的分发端，推动行业从这个数量啊到质量啊，切实是切中了行业管住算法冲动的关键点。这流量当中的质量和质量当中的流量啊，是一对关键的价值预设。那前者我们说这个流量当中的质量指向是内容生产的出发点，而有质量的流量啊， 指向了行业发展的目标归宿。那值得注意的是，针对 AI 生成的微短剧算法推荐啊，这两大行业的热点，我们这次的办法呢也专门增设了约束的条款，使用人工智能啊这样的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的明显位置你要添加提示的标志。那微短剧播出单位应当定期的审核评估验算啊，这个算法机制的机理啊、模型啊、数据啊和应用成果等等，优先推荐优质的微短剧，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等算法模型。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精品化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不二的法门。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记者也发现，近几年这微短剧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其实第一次关注到微短剧是在24年啊，回家的高铁上，

啊，邻座的一位阿姨举着手机几分钟看一集看得入神，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啊，这种所谓的电子榨菜会在日后成长为数百亿规模的产业，能把横店的群演是重新请回片场，让很多的记者都能在采访本上记下一个又一个陌生到熟悉的名词。产业狂奔，而紧随其后的就是问题，那有很多很多让人发沉的故事，有人为了追剧充值上万，维权的时候连制作方都说不清楚，有的老人深夜捧着手机刷刷刷，子女想管无从下手，有的创作者坦言不写所谓的爽点他就是没流量，写了爽点于心不安，言语之间全是身不由己。其实这规矩一直在路上，从将微短剧纳入到备案管理，多次专项整治下架违规剧目，再到精准的推出这些精品创作扶持的计划，治理始终在跟进，只是多以通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业内把那段时间的微短剧称为野蛮生长，但实际上治理也正在赶路。9月1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已经开始实行了，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的部门规章，微短剧被郑重地纳入了法治的坐标系，备案有据，审核有规，发行有凭，红线清晰，责任明确。想一想啊，一年啊产数十万部的啊这样的微短剧，用户用亿

短剧在异国他乡的屏幕上能够刷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载体，还期待一个又一个的新技术能够催生一个又一个新业态，而他们诞生的时候，人们也能够想到曾经微短剧走过的这条路，新业态如何步入法治轨道，能够多一条可循的参考路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河南新野有一群基层语文老师自发组建微信群打卡，每天手抄新华字典等工具书。在特级教师孟素琴的倡议下，老师们手写研读字典，梳理字音字义字理，互相交流分享。关于此事，来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11: 抄字典识汉字看起来是笨功夫，其深层的意义却不言而喻。

0: 教育的根本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这每个环节其实都内在的要求师者必须要对知识有充分的汲取、领悟与获得，而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的就是下笨功夫。就拿看起来最简单的汉字来说，如果仅仅满足于表面的认识，那么很多老师讲授起来也就只能是不求甚解，甚至一知半解，一旦以讹传讹的教授给学生，后果可以想象。或许有的人会不以为然，认为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不懂的知识只要上个网或者问一下大模型，分分钟就能找出标准答案。现在还在倡导抄字典，未免有点 out 了。这样的认识为显然有点片面。技术的便利恰恰放大了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风险。通过检索所获得的答案固然可以瞬间获得，但毕竟是外在与人心人脑的，始终无法替代个体在反复的揣摩比对书写中建立起的深层认知。抄字典看起来是笨功夫，却会让人在一笔一画的抄写中，在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中，去感受字形的结构、字义的脉络，真正形成内化于心的学问。这种沉浸式的体悟是任何的快捷检索都无法给予的。更重要的是，当一位老师对知识有身体力行的求学态度，且能够对于所传授的知识有深入的把握，其传递的便不只是知识本身，更是一种对学问的敬畏与专注。这样的笨功夫，恰恰是对当前的碎片化学习最有益的警醒与补充，也势必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懂得，知识获取的背后必然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真正的学问，都离不开日积月累的沉淀与打磨。信息技术越发达，这一点将会显得越珍贵。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我们这个整点当中啊，路况方面的相关信息。G 三金台河徐段，合肥往藤湖方向，这个往藤湖机场，也就是原来暴集枢纽这个方向，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861公里到901公里这个路段啊，正在进行主线封闭施工。那么目前呢，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也处在封闭状态，工期要到9月20号才能够结束，差不多还有一周的时间。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哥，你是嘴是租来的是吧？马上要还。好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的还有路况信息方面之外啊，咱们还要有这个叫什么，我们的乐购908。哎呀，打卡报到啦，人都到哪里去了？再不报到来不及了。谁说的？你乐购908的活动可神仙了，可有劲儿了。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啊，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啊，同样的价格也非常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有面啊，这个叫什么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399，立减50。今天啊，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走亲访友家庭聚会，哎，女生们啊要有一个，男生包括在内，其实要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非常重要。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 SK2 明星礼盒套装， SK2 神仙水230毫升加80克大红瓶面霜，整套礼盒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放心使用，商城日常售价899，礼遇双节优惠价699，而且还能够叠加立减50活动，到手仅需649。很多朋友，这原来一瓶 SK2 神仙水的价格， 啊，但他现在还配了一个大红面霜给你，就是这个价格是非常实在的。这一对黄金搭档，先说神仙水啊 ，SK two 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aro 啊，据说是淘米水里边就是米发酵以后那个水，但是这也只是据说啊，因为真正的这个人家的核心秘方是保密的，不知道哈、啊。然后啊 ，SK two 的这个王牌里面核心的 Pitaro 成分可以调节大家的皮肤状态，230毫升大容量，日常早晚湿敷，轻拍上脸，够用很长一段时间，搭配大红瓶面霜80克大瓶装，日常抗老维稳，换季干燥起皮抹上它，保湿修护一步到位啊！重点这个礼盒包装颜值也很高，送人拿出去特别有排面，不用自己额外再打包，而且啊这一套是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能查验，不用担心买到不对版的，买的安心。双节出行探亲带上礼盒出门送礼，省心又有档次，送好友、送闺蜜啊、送这个情人、送爱人啊、送这个伴侣、送家人、送父母、送母亲啊，包括自己自用都很合适。商城日常售价899，礼遇双节优惠价649啊！这不管是要领那个满399的那个券哈，到手仅需649。不管是给操劳的妈妈，还是闺蜜生日、假期出游，给自己一份护肤奖励都很合适。提醒啊，护肤贵在坚持，神仙水调理肤质，大红瓶抗老锁水，早晚搭配使用，坚持一段时间以后，能明显感觉到皮肤状态不一样。库存有限，礼盒套装备货不多，节日送礼需求大，很容易断货，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发这个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啊，直接打开微信搜，在微信小程序里边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打开底部菜单栏里边有一个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嗯，小哥小姐们还等什么？还等我一个那个打卡的时间吗？有人朋友跟我说，哥好久不见，终于今天听到你声音了，开心。我的个娘嘞，我8月17号就回来上班了。这马上就要再过3天就9月17号了，兄弟们，我已经是回来上班一个月了，就说明你们一个月都没有听我节目。你们老实承认一下，你们到底干什么去了吧？啊，来，回来，我们讨论一下，来，到底搞什么去了？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打卡了，抓紧打卡。
3: 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听听一个倒数第一卡啊，仍然是一个语音，我猜依然是曲高和寡我高高，来听听是不是对的。
8: 开过，各种大富国顺牙，天天打油气自华。没了
2: 。哎呀，打了我就已经气自华了是吧？行啊，高，可以。还有朋友跟我说不是啊，我一直都在，只是这段时间没听啊，妖哥，你为啥这段时间不听？你跟我讲一下。来，兄弟，你跟我说一下，你叫我好久不见，没听到我声音很开心，又跟我说只是这一段时间没听，你跟我讲一下，你为什么这段时间不听？什么原因造成了你离开了我们？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来再听啊，还有啊，语音打卡。
9: 幺哥。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2: 嗯，
9: 听说你要给悠悠代班是吗？
2: 我要给悠悠代班啊？啊，没有啊。悠悠是找我代过班，但是我当时我因为我跟他讲有事儿，不是我代班，因为我这周可能上午还有事儿，就是我要出去上课，你知道吧？就他们就请我们去上课，然后我一个他们有一个就是行政事业单位啊，我们讲行政事业单位，他们有一部分课学文化课学就不是文化课，就是关于文艺方面的一个课需要我们去上，我还跟悠悠说了，我说我要去上课啊，没有啊，打卡归打卡，哥没代班，但我今天晚上我要带，今天晚上直播安徽是我上。兄弟姐妹不想看我也得忍一下啊，忍一下。那个今晚本来是达伦老师的班，然后呢，结果他要出差，达伦老师要出差要公差，完了找小果带，小果也有事儿，然后就找到我，我说我来带吧，那行我来带。你们就要看到老太太的脸了，我们不想看也要忍一下，忍一下啊。 忍一下，忍一下，忍一下，一下就过掉，一下就过掉了，过掉过掉。然后还有啊，这个有朋友说打卡打卡，这打就编外卡了。还有发大闸蟹的朋友，我们节目段没有大闸蟹，我们节目段是乐购九零八。今天推的是大红瓶，真是。还有那个叫什么 SK 2神仙水，然后最后才是 Number One， 妥妥 Number One。我家这个打卡，这个说这个打卡第84天，欢迎我这个打卡，这个你马上要满100天了，是不是啊？这个你是不是马上要满100天？你是不是打卡100天啊？你已经84天了，可以可以，还有啊，再来听。

0: 语音啊。
1: 彪哥，我是又来打卡啦。今天我因为生病了，打个电话卡。
0: 好的，宝宝怎么搞的？抱抱，来，怎么搞的？宝宝怎么生病了？感冒吗？我看好像说上海的那个好多学校就是通知学生就是居家上课，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流行感冒又起了一波哈。那个提醒大家啊，那个流感疫苗可以打就打着呗啊，没事儿啊。小朋友尤其要注意啊。还有朋友说打卡，现在交通台不怎么听了，只是听一下正午乐逍遥节目。目前交通台一个小时的节目可能有30-40分钟的广告，烦不胜。哪有啊？你可知道我们广告都吃不饱，我们今年任务都不一定能完成。兄弟们，大家正在努力。广告任务都完成不了，哪有啊？还好嘞，我跟你讲句实话，我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最起码一个小时10分钟在做节目，剩下20分钟播新闻呐、发广告这些内容。哦，兄弟姐妹们，那这个就叫什么啊？来，小哥哥小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吐的事儿，看看我们要聊什么，开聊。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人都来开聊啊！我是嘴是租来的妖哥啊！他们问我哥，你1分钟能不能蹦出300个字？讲老实话，我的实力是没有上限的，只是由于年龄的限制，我现在搞不动了，因为很好奇闲着。说老实话，我要再年轻点的话，我可能就不当主持人，我就搞 rap 了。我是很好的说唱歌手，好吗？搞不好也是东方麻辣鸡。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

哎，怎么能抢在我前面的事情我就不水呢？等会儿等我一起。哎，怎么又抢在我前面啊？我一个气口都没喘过来，等会儿。

0: 又到周一啊，满血复活，是满血复活不了一点。哥，谁还不是个牛马？我也不想上节目，说句实话，我跟你们讲实话吧，我已经想跟我老板提了，我说我能不能退而先，我不再上节目了。哎呀，这万万暂时不要有这个想法，来先进广告，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话题究竟要聊什么。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嘞，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有朋友跟我说：“喂，110吗？我要投诉优哥，虽然我没证据，涉嫌不公平。节目打卡天天优哥倒数第一，我不信，是曲高和寡，不是你优哥，什么优哥，真是的，你这明显就是妒忌人家，嫉妒贤能，又不相信这个哥能打第一，又不相信我叫什么曲高和寡能打倒数第一。你不信，你那个瑞平，我就问你一句话啊，瑞平是你发的吧？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发的啊！我告诉你啊，就这一句话，啊，就这一句话，你不信你。”

你试试看，你在倒数第一那个时间段里边，你有没有发过？你发过，你哪一天你告诉我，我来截屏给你看，可好？我开个抖音直播截屏给你看，我直接拿视频给你看。你要知道，曲高和寡他是非常讲究技巧的，他每天一定会在我播完路况内容，然后介绍完我们的乐购908，因为我每天的程序基本上这样啊，先介绍乐购908，然后放一个爆头，放完这个爆头，他第一时间会进来。这个就是打卡的技巧，你不一定要卡的时间非常长，但是你要卡准。还有朋友跟我说，Chicken 呢，幺哥的节目来两套，又一套了，就一套，一个半小时还不够，再来一套3个小时，你要小哥命啊！还有朋友跟我讲，哥打卡，你可见过敬一丹？哦，我真没见过。那敬一丹老师虽然是我们很尊重的这个播音同行前辈，还不完全一样，因为他们是电视播音员，啊，跟我们还不完全一样。就电视播音员像我们脱口秀节目这样自我就是发挥的比较多的这种内容，相对没有，它受限制比较多一点。啊，我非常喜欢和也讲一句啊，去世的太年轻了。兄弟姐妹们啊，仍然讲一下，敬一丹老师是因为脑血管疾病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状态非常非常非趋势非常非常明确啊，大家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比方说不熬夜啊，比方说少吃这个精碳水和脂肪，多运动，都非常，讲起来都是天天大家都晓得的话，但做到的没几个。你们想不想要哥活到100岁，一直给你们做节目？想吧，那我们一起努力，好吧？哎呀，哥，你算了吧，你这我现在听你都已经不耐烦了，我还听你100岁，烦死了。听到50岁都已经够烦，好好好，不讲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这是一个我昨天看到的热搜话题，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话可聊，就是描述一下。你待过的、你生活过的最久的那个城市和生活很久的城市，哦，你生活的很久的城市到底是哪一个？就不一定非要合肥啊，就是你生活，比方说你小时候生活的城市也可能很久，或者你比方说你有过留学的经历，在国外生活很久，啊，或者到哪个城市待过很久，描述一下你生活过很久的城市，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好呢，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正午的逍遥》，午休毕竟是世界上最土的事情，来开聊，听个歌。这个歌啊，哥，你今天上班这周的第一天，你精神头这么好，不是让我好想放假。

0: 好的，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歌《好想放假》啊！我知道大家这个一上班就好想放假，所以放这首歌给大家听。哥，你主要是你自己吧，你就不要把别人带上了。谁呀？谁呀？瑞平跟我说，陆安啊，他在合肥啊，在和这个安徽的陆安啊，他说2003年17岁来上学，哪个晚期学院吗？上哪个学校？2003年17岁来上学，今年已经41岁了。哇、哦，那你待的时间长了。24年了，待了。他说这是我每年9月11号都会在朋友圈晒的打油诗，我看一下啊。少小求学入高城，幸慕晚夕后情恩，一柱思成念三载，不辞常作岭南陆安人。这是对陆安感情很深，我一讲陆安，我第一反应就果子，果子，果子好钱，果子好钱，好钱，好钱，好钱。我有一段时间，中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同学，他在那个陆安啊，在舒城呢，他开了一个那个就是培训学校，然后我每一个周的周末就到舒城去上课，啊，到舒城去上他的那个就培训学校上课，啊，简陋的教室。然后就是墙皮都脱落了啊，然后桌子也那个唧唧歪歪的都倒的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桌子都破掉了啊，但是一点都不妨碍水泥地就是干干净净洗的发白的水泥地，然后就是但是一点都不妨碍孩子们的那种就是上课的激情，因为我每一个周末去的话差不多，就是早上四节课，然后中午吃个饭，然后下午4节课这样上。我跟我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学，他上周六的课，我上周日课，因为孩子们只有周六周日才有时间上专业课。哎呀，那里给我留下很美好的印象。孩子们后来有的你看最优秀的现在在中国传媒读研，就本科考的苏州大学啊，然后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在读研啊，每年的教师节，就今年教师节还给我发了微信，就跟我说他那个张老师祝你节日快乐啊，你看到孩子们优秀成长，然后他可能还要出国留学啊，就看到他们成长，然后为自己的梦想和事业去奋斗努力，自己的人生追求去奋斗和努力，你会对舒城那个小城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啊！就孩子们热情的围着你，哎哎，小老师，小老师，这个那个讲一大堆，哎呦，就开心的不得了。小姑姑小姐们，人都到哪里去了？没人搭理我，除了瑞平以外，没人搭理我了吗？我想问一下的，这是没有人搭理我的意思吗？兄弟姐妹们，这是没有人搭理我的意思吗？什么情况啊？大家可以直接的给我那个留言啊，就说一说你生活很久的城市。哥，你快来陆安，请你吃朱孝天套餐，烧烤套餐是不是？啊！坏了，我的耳机。这什么？就朱孝天那时候拍那个《楚留香》是不是啊？然后在那个沙漠里面搞个炉子烧烤，避个眼睛在那烧烤根儿的，是不是吃烧烤啊？朱孝天套餐是不是烧烤？朱孝天性格，我们多句嘴啊，因为我原来做娱乐节目做的多啊，做娱乐圈的节目做的也多，你这大家别介意啊，就然后。就他们就老有这种切个三八个四的事情，讲真的啊，就是你老能听到他们有这种切个三八个四的事情，就朱孝天的性格上很有些缺点，他跟那个言承旭、周渝民和这个叫什么吴建豪他们都搞不来，然后经纪公司组织了给大家就登台演出，因为大家对 F4还是很深感情嘛，那你作为 F4团队议员哈，不管怎么讲，你回馈粉丝的情感那么深久的情感，或者是你从挣钱你事业的角度你都需要，对吧？但我对陆安印象最深的就是果子，我去只要去他们肯定会请我吃果子。不是的，最近朱孝天来陆安吃了我们本地土菜，哦，我看到了叫什么涂玉萍是不是，还叫涂什么啊？不，等会儿我还截了屏，我说回头我要去吃呢，等一下，你看现在这个互联网还了得呗，等一下啊，等一下，我看到了， 我还截特地截了屏，哎，那个价格哦，那个菜单截了屏，哦，对，涂玉华，涂玉华是吧？是叫涂玉华吧？涂菜馆跟儿的，完了又给打广告了，不是故意的，兄弟们，我没去吃过，我不知道怎么样啊，我只是听他们说挺好的。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8: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啊，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哎呀，合肥什么时候下点雨啊？我感觉好多天没下雨嘞，我有热。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合肥今天呢是阴天，是晴天啊，现在是出太阳了啊。那个叫什么？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状况优。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大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让我们来听一首小甜歌，小红，这个叫什么，让人粉红冒泡泡的小情歌，来来来 ，kiss kiss shy shy。
7: 你是我们的相遇，像是浪漫的电影，
6: 浪漫的电影。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有人说涂玉华的锅巴饭很好吃啊，还有朋友跟我讲，你就干脆语音推荐了，都急死了，赶紧给我语，我也吃不上，你们不要跟我讲啊。这个叫什么，本来这些馆子啊，我跟你讲，它只是在本地有名，然后其实就食客已经很多了，就好比合肥的那个傻子土菜啊，什么我讲谢家村这种，它其实都已经挺有名的，但是它没有一个大的博主啊，就是和知名的明星啊，它大的博主都不行，光网红推荐都不行，要知名的明星来推荐，一下子就火了啊。来来来，现在肯定得排大队，我都给你打100个赌，现在大家不要急着去，等过一段时间就热度下去了啊，热度下去以后，然后再去，不然的话，真的是，哎呦，我的妈嘞，人挤人，什么好吃的也不好吃了。我跟你讲实话吧，何能再好吃的东西这样挤都不好吃了？我跟你讲，都吵死的人了呀！这
1: 有个涂玉华煲仔饭，最开始出名的是他的煲仔饭，还有酸辣汤。
0: 什么汤？
1: 里面其他的菜呢不好说，因为平时不怎么吃。
0: 哦，你没吃过？
1: 就是吃他的煲仔饭和他的酸辣汤。
0: 什么汤？我还是没听清什么汤，兄弟，你讲的是什么汤？我也没听清。我宝宝们，我对不住你们，你们讲清楚的，我没听到什么汤。好的，大家在微信上可以直接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九零八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九零八，就可以参与互动啊。直接那个了解我们详细的情况啊，跟我们一起唠嗑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这是他拍那周小天拍的视频是吧？视频不用给我发了，因为我看到了。我看到，而且我完整的看完了。我对周小天没兴趣，但是我对他切的东西了是很有兴趣的。他讲好切的了，我就要看看了。我讲，哎，什么好切的东西？我来瞧瞧。那个视频我完整的看了，但底下的评论我没打开啊。还有朋友说，我是2011年的8月20号踏入合肥这片热土，转眼15年，亲眼见证合肥这片热土的突飞猛进、高速发展。非常。如果你不曾参与、亲身参与到这片城市的它的那个飞速的变化的话，它今天已经更加是叫科技名城，啊，烟火人家，它就是合肥这座城市啊，它有一个我不是好吧，因为我在这儿生活了30年，其实我对它感情也挺深的啊。我是九三年就已经到合肥来，我在这儿上高三，啊。那个意义上就真正就已经在合肥了，那到现在2026年已经33年了，兄弟姐妹们，我在合肥待了33年，我说我是在合肥待了很久的一座城市，我亲眼看着它从小小的一小块，比方说合肥的那个四牌楼、步行街啊，这个百货大楼、新华书店开始啊，那个地方是中心城区，然后一直拓展到我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再到正儿八经到电台工作，已经到桐城南路。我记得我去桐城南路刚刚开始去实习上课的时候，哦，酸辣汤是吧？麻辣烫不是麻辣烫，酸辣汤。他讲酸辣汤好吃。什么好吃的？什么好吃的？我刚刚回来，什么派对新开的吗？kiss kiss shy shy 啊，这是我们的娱乐的这个叫什么派对啊？兄弟姐妹们，你们在想什么呢？来来来，一起唠嗑啊，一起唠嗑。然后啊，就是我在我印象特别深，我当实习生啊，到那个合肥市桐城南路去实习，去上班啊，去做兼职。完了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桐城南路往就广电中心，老广电中心那个地方去啊，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是农田全部是就是田地，你知道吗？就是人家种菜的地方啊。旁边的文明村啊，那个臭水沟都老长老长的，然后那个路越修越宽，啊，我们家最早安家的时候，在合肥的时候安家在那个叫什么？安家在，那个就南一环旁边的太湖路，啊，安在太湖路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啊，就是他修路啊，我得。你知道到什么程度，我不光穿胶靴，每天回家得穿胶靴，就不下雨的情况下都得穿胶，因为全是烂泥，地上全是烂泥，然后胶靴上面还要再套一个塑料袋，不然裤腿上全是泥巴，就从那种艰难的环境里边啊，那个合肥工大往那个叫什么往南边走啊，就全是菜地，就从这种环境里边一直到今天啊，就是你看一下政务区天鹅湖，就原来的不光是菜地，就荒地啊都被开发成城市，33年间这个城市的变化。

你会有一种今夕何夕，与有容焉。就我参与其间的建设和发展，我觉得见证它的城市的发展是与有容焉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又要感慨一句说，哇，叫什么？如今和过往这个巨大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种区别，啊！但它又有烟火巷陌的那一面，大老刘的粉丝啊，啊，下村的老鸭汤啊，啊，叫什么？老费的牛杂呀。啊，过过这个烟火气的寻常小日子，他们说合肥没有好吃的，我心想老李没找到，有很多好吃的呀，怎么说没有好吃的呀？他说到合肥来旅游的朋友没知道，我想那你看网红推荐文章看的太多了，啊，寻常巷陌人家得要细细品味，它既能够很高大上的成为科技之城，又能够很接地气的把小日子细细碎碎的小日子过得那么有滋有味儿。前两天我正好一个朋友他喊我，他说姐你有没有时间，我说咋了，他说我去海汇花市，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我说好呀，我那天正好下班你知道吧，他过来开车过来接我，我说好，我说你来你接我啊，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了。哎呦，那个我们下午去的大概5点多钟，什么贵州粽子饭呐、啊，什么气死年糕啊，什么炸鸡啊，哎呦那个热腾腾的那个巷子里边，小狗在小鸟在那叫，小蜥蜴在那个宠物店里面爬来爬去，那个花都插在水桶里边啊，夏日盛开的荷花啊，这个叫什么娇艳芬芳的玫瑰，哎呦，你我一边缩着冰棒一边跟在我那个朋友后面，然后跑到那个一个小的那个手工店里面，他去买那个花插，你知道吧，就插花的要插香的那个香插，还不是花插，香插，但它是做成那个白色的那个莲花的那个形状啊，一个大概40几块钱，他在那儿买了送给朋友，我就陪着他。你说说他是不是过日子的味道？他真的是。哦，你想你描述一下你熟悉的城市，你看我描述的可就是一篇小作文，兄弟。有人说，哥，你讲的我真是深有感触。桐城路修路的时候，我还摔了个嘴扯梨，抱抱抱抱兄弟，抱抱。我跟你讲，就在那条路上面，我也摔过嘴扯梨，不过不是修路的时候，而我那时候做那个广告节目，每天下午要去上班，要到台里上班，然后呢，那个上班是有钱的，上一档节目，比方说60块钱，啊，30块钱、60块钱这样上，然后啊，那个就是。叫什么啊，就是我的那个搭档，就是他每天过来接我，我们俩一起，也是个女生，她个子小，骑了一个电瓶车，我就坐在后座。结果那天她在路上一下不小心，因为她那个路啊质量太差了，路上全是坑坑洼洼的，她不小心颠了一下，砰哧一下把我跌倒了，线跌倒了。为什么呢？她个子较小，我腿先沉地的，我块腿比她大，你晓得，个子比她高。哎呀，毕竟就是大长腿的烦恼。烦死了，就像我们这种大长腿。哥你行了吧你。然后我跟你讲，那个帅个狗啃你，真的帅个狗啃，然后腿上那个磕起头那个地方给刺了一大块皮，哎呦疼的哇哇的。我那个朋友就哎呦难过死了，赶快又请我吃饭，给我个服药一搞，就抱歉吧，他觉得不好意思。你永远都欠着我。刘老师你现在在不在听广播，在不在听广播啊。就讲讲都20多年前的事情。兄弟们，20多年前，我跟他好多年没联系了。还有朋友说匿名，你不用匿名啊，因为我看不到你名字，兄弟们啊。他说匿名，2007年大四那年，我参加合肥台天鹅杯主持人大赛，成绩还不错。按当时的政策，可以留在合肥台实习，但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合肥台实习是没有工资的，我放弃了机会，去了陆安台，因为有工资。虽然后来因为收入和个人发展原因还是离开这个行业，但对广播还是很热爱。这几年再回过头来看合肥，真的是高攀不起了。没有啊，没有什么高攀不起的啊，没有什么高攀不起的，兄弟姐妹们。还有你2007年才参加天鹅杯主持人大赛，你跟我1996年就参加，我看1996年吧，1996年就参加天鹅杯主持人大赛啦，啊，拿了那个什么天鹅奖，然后就像你讲的，留台工作，我是有工资的，我实习我是有工资的，我们去实习不是实习了，就去了就可以上节目。啊，他分了一档夜间节目给我做，但是我是出于个人职业规划，我没有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上夜班，我当时呢就是刚刚大学毕业啊，参加他那个比赛，然后是学校里边的，因为我们在学校里边当那个广播站的播音员，你知道吧？我是播音组的小组长，我们老师呢就是我们那个广播站的老师，对我们特别好，是我们大学里面美学课老师。
对我们极好，郭老师对我们极好，极好，极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小孩你一定要去，必须得去，逼着我去啊，盯着我去，然后逼着我们班上好几个同学报名，就我们班有好几个女生吧，都在广播站，逼着我们广播站的女生全是报名参加比赛。然后去了以后，我拿了一个天鹅奖，拿了个天鹅奖以后，他们就跟我说台里有这个节目可以做啊。他一个是一个。是个夜间节目啊，然后我大学刚刚毕业才开始工作嘛，我就不想，就想把单位里面的事情先做好嘛，就没去。没去呢，但是过了大概几个月以后吧，省台给了我一个实习机会啊，就省台给了我这个实习机会以后呢，我就跟着我们同事，他是白天的班儿，你知道吧？就白天的那个节目，而且他不用每天去坐班，就是你当天有节目之前，你下午来准备就可以了。啊，我就去了省台。到了省台去实习，在省台实习，然后从导播开始干起啊，就接电话啊，派发任务啊这些事情，然后跟着记者们出去外采啊，跟着我们老师出去外采，开始做起。那个时候很扎实的，就你要想当主持人，不是进来就能当的，啊，就是要必须要先实习，要有一个很长的实习期，然后你要先上手各种工作，啊，上手这个各种工作熟练以后，然后才能当主持人。哎呀，那刚开始一进那个直播间，我的妈，紧张的，我的妈，汗的直滴。哥，向林姐和王威老师还在台里面吗？向林老师已经离开很长时间了。向林老师现在在上海啊，在上海的一家文化公司做的风生水起啊，也当老板了。完了，王威老师还在台里。王威老师，但是他现在他可能负责电商那块啊，他。就是负责就不在那个不在上节目，节目上的就不多。原去年下午都还有节目，就今年好像节目我们下午的这个中医药节目才停掉以后，他才没有再上直播节目啊。大概情况是这样。来来来，描述一下你所熟悉的城，我到现在只听到陆安和合肥两座城。曾老大，安徽城市都第二少的吗？人嘞，人嘞都没进来，人都搞到哪个地方去了？来搞个鼓的听听嘞，人都到哪哈一个地方去了？去听这首《像晴天像雨天》，很温柔的一首歌，汪苏泷的啊。讲我想起来，跟人讲那个小孩去香港看演唱会，讲是汪苏泷在香港的演唱会，是的，有传讲是汪苏泷，不确定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一波跟我讲，哥啊，现在工作忙了，每天中午只能抽空听听你节目，别天天说年龄大了，50岁才是人生开始，你有1个月的婚假和3个月的产假都还没请呢，我祝你越活越年轻，我谢谢你。我都53岁了，还要去审娃，请3个月产假，我也请过了，我请了2个月，我不是请的产假，我请了事假，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带我小侄子，就扣钱啊，扣奖金啊，什么都要扣，那扣就扣吧，没办法，啊，来离侠门家里侠门重要嘛，就跟做演员一样，得先跑龙套，跑龙套，肯定的。我们现在的很多主播主持人，我讲句实话，就台里的这个入选机制啊，就考试什么的这一块仍然很严，但是他进来以后，就是我们的培训其实是没有我们以前那么严格的那么一个标准，我们上来是不可以做主持人的，就是要干很久，我差不多1年多以后吧，熟悉了台里的各项机器业务，然后从听众的到研究和了解听众的心态啊，这些东西都要那个以后，你才能正儿八经上。而且上节目你不可能一个人上节目，你是跟着老师一起上的，啊，就老师带着你一起做对手节目，做双人节目，然后你跟在后面反复打磨，反复打磨。我差不多到4年以后吧，4年5年以后才开始。我看我是96年进台嘛，到99年、920年以后我才担任做节目。

我终于看到不同的答案了。有朋友说杭州了啊，又开始有朋友说杭州了。他说十几年前我毕业的时候在浙江绍兴，哦，杭州啊，不是不是，是讲绍兴，浙江绍兴杭州待过一两年，绍兴的文化底蕴深厚。那毕竟开玩笑，开玩笑，那是谁的故乡啊，对不对？城市水巷纵横，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太会挣钱了。浙商啊，跟徽商一样啊，全国有名啊，对吧？然后但是你说绍兴杭州，我说实话啊，就我中间很有一段时间，比如包括什么同里啊、陆直啊，我都跑过，就是我很乌镇啊，我都很喜欢啊，非常非常喜欢。还有那个包括什么就江浙沪这一带啊，宁波啊什么都非常非常喜欢啊，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你讲就是准确的讲，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片，江浙沪皖这一带啊，应该说它是怎么说，就是真正意义上我们讲的文化经济的双重的繁荣。因为你没有经济的繁荣，你没有办法造就文化的繁荣啊，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的这个繁荣啊，所以它带来的这种就是浓浓的这个乡土情怀。尤其我们生活在皖南片区啊，就对这一片就特别的熟悉。还有朋友问我说，2004年《小儿乱谈》那是你第一个独立节目吗？一点不紧张。那怎么可能是第一个独立？那时候都已经独立做节目5-6年了，兄弟姐妹们。宁波也不错，宁波也很好。就我就跟我老娘说，我想我要是我很喜欢哪个，我跟你讲啊，我喜欢杭州，我不喜欢杭州，杭州人牛人太多，我喜欢苏州，我超爱苏州。我跟我妈说，我说等我老了，我说搞哪天我搞不动了，我就把房子捅卖啊，然后我到苏州去搞个小房子住。都不要住他的新城区，就住他老城区，租个房子住。你们讲的啊，粉墙黛瓦呀，包括徽州的这个叫什么徽式建筑啊，其实也是那种啊，就是这个叫什么青砖黛瓦啊，然后这个那种日子啊，就是慢慢的在雨季里边慢慢的过啊，一下雨啊，虎丘是氤氲的绿啊，这个叫什么，黄山的这个，哎，叫什么？我老想讲恩施，呸，和恩施是湖北黄山那个，叫什么？坏了，突发性记忆健忘，都是沉浸在这个雨中，沉浸在水中，沉浸在山中，啊，沉浸一片温柔，一派温柔啊，山温水软，就是你适应了那种生活氛围，包括像江西的什么景德镇什么，我都很喜欢，龙泉呐、啊，我都喜欢啊。讲真的，就我喜欢皖南这一片，喜欢江浙沪这一带。啊，就江南水乡的这个景色，也所以你们问说到2004年《小儿乱谈》的时候，我们早都已经不是了啊，那都已经工作独立工作5-6年、6-7年了，都已经就独立做节目都有4-5年了，比较有经验了啊。支持你哥，要不一起私奔去苏州吧，天天一起吃燕窝，那要吃燕窝必须得吃燕之屋晚宴啊，兄弟姐妹们啊，眼下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燕之屋贴心的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啊，都把礼物都准备好了，四季流转，快要到中秋节了，每年快到中秋都会叨叨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哪来的，就是燕之屋鲜炖燕窝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团圆健康美满啊。燕窝自古就是温和滋补上品，你提升抵抗力，尤其这个夏秋啊，季节交换的时候，然后完了又叫什么，又天气又炎热啊，状态又不好，胃口不好，人又疲惫，气血不足，再加上熬夜什么的啊，燕窝这种东西它就是补气血，提升抵抗力，润肺滋阴。燕之屋成为中秋节的送礼佳品，原来价格高昂，这个做起来又麻烦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115度锁鲜燕窝啊，直接给你把燕窝炖好。它的锁鲜工艺跟我们平常日常的自己挑毛自己开水100度隔碗炖不一样，它的锁鲜是灭菌的，但是它激活了燕窝里边的叫活性小分子燕窝蛋白。

0: 满额叠加礼，它只有中秋节、国庆节才有，而且只有我们交通广播的粉丝才有，就是原有的赠送之外，你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加赠燕窝粥一盒。详询燕窝燕之屋的这个叫什么客服小姐姐们，你发二，就在微信公屏上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发完299，你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开就是他们燕之屋的那个商城，然后网上商城，然后啊下面还会收到一个二维码链接，你扫那个二维码就是他们的专属客服，啊，然后。这款299的礼盒，你看价格还不要多少，只要299，就300块钱都不到，一个榴莲的钱，我讲实话都不到。但是你可以拿来送人，拿来自用，又健康又有营养又有排面，性价比拉满，啊，非常适宜。你比方说你中秋集财啊，员工福利啊，商务馈赠啊，走亲访友啊，孝敬父母啊，送给爱人呐、啊，格调拉满，锦上添花啊。中秋礼盒原价是多少？576，现在299。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如果你公司集采，你用特别合适，买10盒没多少钱，几千块钱啊。但是你员工啊，然后福利啊，什么都搞了啊。还有一个限时的中秋叠加礼，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精美好礼等你来拿。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啊。直接刷299，因为前段时间他们刷299，我们上一周啊299刷特别多，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你中秋快要到了嘛。今年中秋节是多少号？我来看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好像有连放13天假的，是不是？25号、26号、27号，对吧？然后你请3天假，请28、29、303天假，就可以直接放13天假啊。那个大家可以直接发299啊，就阿拉伯数字的299，直接回复299啊，在微信公屏上，就我们互动的这个公屏上，299。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到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十四种矿产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九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今天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伴随着阴雨，西南地区和华南多地的气温将略微偏低。而在中东部，未来一周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以偏高为主，其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0: 省内的相关报道，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九月起至十二月底，为期四个月。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喝壶酒，
9: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来了。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人都到哪里去了？开趴！嗨，有人跟我有朋友跟我说天津也不错，天津话好听，感觉天津味是吧？那是好听啊。哎，我是怎么变成叫什么山东味儿了？河南味儿？对，老天津啊，老天津也很有味道，但是我相对来讲我比较喜欢南方的城市一些，就是可能我自己出生偏南方一点啊，就是偏南边一点啊，就是江南这边一点，所以就是相对来说我对山温水软的地方，那北方呢它是明朗的，就是明朗大气的那种啊，像北京啊天津啊这种它明朗大气的那种，就可能我自己更喜欢江南的这种，就每个人不一样，他有的人就喜欢这种，有的人喜欢的，就有的人偏爱面点，有的人喜欢吃米饭，是一样的啊。还有朋友说，等会儿啊，发了语音，我来听一下怎么说的。我们过会儿再听歌啊。我本来我想先放歌给大家听的啊，来来来，先看一下啊，这个大家是怎么说的。
10: 耀哥，耀哥，
0: 哎，
10: 最近安徽交通广播之前，您是在哪个单位工作？
0: 对，我在省文化厅下属的一个二级事业机构，嗯。因为我们大学就我们比较老一点的哈，就兄弟姐妹，你们虽然让我说我自己年轻啊，但是其实我愿意把老这个字儿挂在嘴巴上，恰恰说明我没有那么在意自己的老啊，所以大家也不必那么介意我说老字啊，嗯，就不用过度解读。那么是什么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大学毕业是包分配工作的，你知道吧，那么我毕业以后呢，我就分配到省文化厅下属的一个二级事业机构，在那里做文字编辑工作啊。这一干呢就干了9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9年当中呢，我自己也做兼职。为什么呢？一个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我可能我就喜欢这个，就是当过这个学校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啊，那然后就对这个行业就比较熟悉。二一个呢，我们学校里面广播站的播音员，我的同行的，就是同事的，就同学的这个闺蜜啊，现在是我闺蜜啊，我的一个闺蜜，也是我的一个同学，她的父亲呢当时在省台。他们节目呢正好缺人啊，就缺女播，他们当时的女播生病了，然后他就缺女播，缺女播的情况下呢，就是招人，就对外招人，然后呢就没有对外招，就是通过熟人推荐，他的女儿就给他的爸爸呢就推荐了我，推荐我以后呢，我们就到台里来试音，我们一群小姑娘啊，现在也都中年阿姨了，那时候都小姑娘， 大概也就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吧，小姑娘啊，跑到台里来试音，试音以后留下了两个还是三个，留了三个，我记得好像留了三个人下来，就是跟到当时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这个新闻节目叫九三六直播室去做这个实习生。我们差不多实习了一年多以后吧，才有机会正式上岗去当主持人啊，然后我留下来开始做兼职。那么这个时候我自己的本职工作依然在进行，也就是说我在单位里边的事业岗事业编上，我后来就是你们说的辞了事业编，就现在要被吊起来打的为什么现在大家考公考编都已经是一个叫什么都是心之所向了，对吧？就是你倒好倒过来了，对，我们就是倒过来走的那个。然后当时呢我们有事业编制，包括我们一起进台的几个实习生啊，有一个女生她也是在小学里面当老师，也是后来辞职就专门进到台里边，她好像还是转编的，我记得好像是转了编制的，但转编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很困难很困难。然后我呢就是没有动，我就一直在我原来的单位。但是到2004年安徽交通广播成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那我要动一下了。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就觉得应该要为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事业啊职业啊去拼一下了啊。然后我才就下定决心，工作九年以后，就是在原来的单位待了九年，十年了，实际上是十年啊，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因为我1996年大学毕业嘛，到2004年不是满打满算的九年的时间嘛，对吧？就是你看啊，那个九六年96、97、98、99、00、01、02、03、04，满打满算九年的时间啊。那么我工作单位满了九年以后，我辞了编制，真正意义上踏入到广播这个行业。所以你们说听我上小儿乱谈的时候，节目已经非常松弛了，那个松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除非你自带天赋，否则的话你很难那么容易就做到一下就融入到节目里边，你一定是要有经验的。基本上我们04年交通广播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就你听到的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全部都是有经验的，没有职业新手，没有，所有的人全部都是有播音经验，而且有过最起码2到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啊，不然他没有办法保持到那种就是又松弛又自然，完了然后又主心骨立得很强，就是你知道怎么把握节目的节奏啊，这种他是很需要你一点点就是叫什么职业经验的啊。好了，唠嗑唠到这儿，我们先聊，从聊熟悉的城市啊，聊到我们自己熟悉的记忆和生活了啊。那个大家来一起啊，闭嘴，先跳个舞，来啊，跳舞，是的，闭嘴，跳舞，来一段儿啊。

0: 好嘞，欢迎各位啊，在不如跳舞啊，闭嘴跳舞啊，不是不如跳舞，是闭嘴跳舞，不如跳舞，闭嘴跳舞啊！李宇春的歌声当中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今天唠嗑的话题，问问各位啊，你描述一下你生活了很久的城市。刚有朋友说到绍兴啊，说到杭州，然后啊，还有朋友问我说，哥，实事求是的说，你有后悔过为了爱好和梦想放弃事业编制？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1: 对对对，
0: 我这种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人，就是我一定一力承担我自己所有的选择，更何况这个选择我还是深思熟虑过的。啊，讲白了啊，交通广播今天啊，我们就是传统媒体好像这个因为新媒体的冲击啊，就是大家开始感觉到哎呦压力很大了哈、啊，就是这个工作的单位压力大了，觉得没有希望啊，未来不好啊什么的。但是我们2004年进台之前，交通广播是什么样子呀、啊？是不是？就是交通广播在全国蓬勃发展，安徽那时候是空白呀。你作为一个叫什么元老级的这个主持人去进到这个单位里边啊，你跟着他一起成长，就像你会因为你没有去上，你因为叫什么去没有去北京上海而错过了北京上海的发展，而错过安徽的合肥的发展吗？你不会的呀。你来到这种城市，你在这儿扎根生存，更何况我做的还是我喜欢的擅长的职业，你犹豫不了一点。我说老实话啊，我当时在单位里边，我跟大家讲啊，我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事业上就工作上还是比较努力的，就是在单位里也是业务骨干，啊，我不论是写啊、编啊，因为我那时候当时在编辑部，在他们那边编辑部搞这个内部期刊处理出版，2个月1期，我负责文字编辑和核对校验的工作。啊，然后自己也接点私活，搞搞什么文字校对啊、文字编辑啊这些工作，就出版社的一些文字编辑和校对的工作。啊，当时很多美学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一些专期刊、专刊，都是编辑，都包括专业著作。啊，我都做文字校稿。那个做文字校稿，就是他你跟文字打交道有什么好处？你内心是很安静的，你知道吧？然后呢，但同时我们单位里面搞培训呐、啊，搞在岗业务培训、啊，他们很早就发现，哎，这小孩可以啊，口才不错，脑子转的也快啊，就稿子写的也不错。你参加什么演讲比赛啊，写稿子呀、啊，什么东西都是我的。然后到单位里面搞活动，主持人也是我去。我那时候就不缺登台的机会，就早早就已经开始锻炼了。因为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参加过天鹅杯的那个比赛，你想想看，你肯定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啊，所以单位里他也不会，那时候大家就领导还是很那个的，就是你只要有这个能力，他一定会把你往业务岗位上推的。我不缺发展的机会，再努努力打磨几年往上提拔，对吧？那个人生的道路都是一眼能看到头的，都知道是怎么，然后找一个大差不差的，那时候介绍的男生啊什么都是省直什么事业单位的呀，什么统计局的呀、省委的呀、政府的这些工作岗位上面的人，差不多就过一下那样的，就是如果老公发展的好，过过官太太的生活，对吧？差不多大家一眼都能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在一个文化厅的一个这个不算太忙的这么一个岗位上，啊，养尊处优。但我的性格你们看到的，他就是那种蹦蹦哒哒的性格，他不适宜那样生活。我自己就知道自己不适宜那样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后来就是会选择，你肯定是往自己职业爱好上，又自己要强，个性要强，这个要强不跟别人争啊，他主要是跟自己就较劲，他跟自己较劲，他就哎，我就要做这个事儿，我就要把他这个事儿，我看我能不能做起来。那你有这个机会来啊，当时这个业务发展又处在一个就传统媒体行业处在一个巅峰的状态，那我们2000几年的时候，你看看那个省台的那个叫什么超级大赢家，那个收视都火爆到什么程度啊，那职业最好最高峰的时候，怎么可能后悔啊，学后悔不了一点、啊、即便现在开始往下慢慢走，缓缓的这个下行的曲线，但仍然你要回忆说，你仍然会觉得哎呀，我人生是经历过这个巅峰时刻的，它跟我人生自

0: 己的年龄的这个抛物线其实也是基本一致的，这有什么好后悔的？人不可能，但话又讲回来了，你得想开，你不能说哎，我必须得一直在巅峰上，我一直都得要有高光时刻，我必须是人人关注的焦点，那不可能的事情啊。你承认自然规律，承认人生发展的这个，包括物理抛物线的这个规律，你都要承认的呀。对，你自己提前就要做好，我开始要往下面迈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是吧？更何况我并没有就固定定义说，哎，我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往下走，我能够尽量挣扎的，我都在挣扎，对吧？那不然2016年以后，你也不会往新媒体上挪啊。我要在原来的单位，我有可能去做一个知名的主持人吗？有可能去做一个新媒体的网红吗？啊，那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但你不能样样都要，你一边啊，我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我就是要在巅峰上，我100岁了，我都得在活在巅峰上，怎么可？你心态不好。哥，还有朋友说，哥，我也是元老级听众，吃过细糠的女人。那会儿小二男真的是细糠，兄弟姐妹，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是蓬勃向上的那种动力，对吧？那你讲你吃过细糠，我真不反对。那真的是我们做节目也有动力，完了内容也每日更新，受到的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对立，社会对立都没有那么严重。大家讲一句什么话，马上就大家就互相投诉、互相举报、互相这个叫什么、威胁彼此，就戾气很重。没有啊，那时候没有啊。我有时候经常会讲错话，但我的粉丝听众他们大家其实还挺宽容的。来听啊，还有语音。
1: 彪哥，哎，你要是如果当初不辞职，你在事业单位上到退休，至少拿到8000吧。你现在要拿的过来多吧？
0: 那多多了。我的闺蜜啊，我跟你讲，我原来单位的一个闺蜜啊，她退休，她也是近期退休的，她退休大概能拿到将近10000块钱，8000-9000块钱。她是科级干部退下来的，正科级。我要那个时候在单位一直留下来的话，就是。不走的话，最起码混个科级干部，对吧？起码要混个科级干部，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业务骨干。你不走的话，你肯定会得到提拔的。再加上再沉淀几年，就心态上有转变，不再恃才傲物了，不再自以为是了，不再清高自许了。那你那个心态上也扎实了，你一定会得到提拔的。但是话又讲回来了啊，你光考虑退休以后嘛，我那时候才20郎当岁哎。30岁都不到，谁不想奋斗和努力啊？你要我20几岁、30岁的时候，现在年轻人死气沉沉啊，很多人还躺平了、拉倒了。为什么？因为你整个社会发展的那个节奏是慢下来的。你不怪年轻人，他肯定是被社会所影响的。我们也一样，我们那会儿整个社会充满了动能啊，对不对？大家所有的人都在拼命的努力奋斗，改革开放，然后这个叫什么？改开以后，这个叫什么？充满了机会，对不对？你这个合肥这个城市又那么新兴发展，你肯定要跟上去啊！你怎么可能说我想退休以后怎么拿多少钱工资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想不了那么久的，我能把我后面一步发展想到就，有人说五弟是多么寂寞，没有，不是五弟，就是年轻人，我就跟大家讲啊，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他是。怎么说？跟上了整个社会发展的那个态势啊，就是正好在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啊，去做这个事儿，后悔不了一点，兄弟们，后悔啊，后悔！我的性格和我的经历都不允许我后悔。来，无敌。

你们这无敌是多么寂寞。来，我放一首啊，邓超的《无敌》是多么寂寞啊，无敌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在这个叫什么工作这一块啊，那个很希望自己能取得一点成绩，所以你就会奋斗努力，你绝不会说就为了退休把握有什么有编有公务员，我就可以躺平了。我们那样想。我是个主动性很强的人，我不喜欢把命运的选择权交给社会，依靠国家。我没有这种想法，啊，兄弟们，我一直没有这种想法，我从来没有这样。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所以我不会有这种想法。我的经验和我的来时路决定了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会努力的拼，努力的就是，就搅点，哪怕搅点水花子起来，我也得搅。有朋友说，哥，04年908开播的时候，我读高二，那会儿天天听你节目，有一期聊暗恋的人的名字，我还听到我高中同学的名字，我的个妈嘞！你当时感觉怎么样？后来07年去合肥读大学，晚上考完试去论坛水贴，那都好久远的事，20年前呢。是的，是的，你果然是吃过细糠的女人。来，各位，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大概也要吃点细糠啊。9月份到12月份，你看那个我刚刚播那个新闻啊，省那个叫什么市场监管局和商务厅，他要就联合进行一个装修市场的一个大调查啊，这个大检查，对吧？那这个时候能够站在这个叫什么装修的一线啊，能够经得住市场考验的，仍然是多年从事这个行业，在行业里边做到 top 级别的，比方说匠人之装。眼下啊，因为进入9月份到12月的装修的一个旺季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整装的这个合约。那么第一，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啊，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你要知道这隐蔽工程啊，它的质量就决定了你的家里面的房屋装修的安全、舒适和它的耐久程度啊。所以有新房装修、有老房翻新改造打算和需求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里面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啊，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6556-0303，就是在合肥市北一环财富广场 C 座啊，你定位到 C 座的匠人之装 ，C 座的三楼。西座的三楼啊，就可以直接的了解详细的情况，啊，还有朋友说上班路上打一个快结束的卡，欢迎各位快结束打卡的朋友们啊。他说最爱李宇春的歌，谢谢妖哥，没事没事，我也很喜欢啊，我喜欢挺喜欢李宇春的。好，跟各位说啊，那个准备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啊，你不管是你描述你自己生活很久的城市，你喜欢的地方啊，你跟这座城市留下的无数的印记，你成长的印记啊，还是你人生的选择呀，你的道路啊，你的方向啊，等等等等啊，那句话很重要，叫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别光埋头努力啊，兄弟们，选择也很重要，尤其现在啊，我们可能就是大家就是社会还挺那个的，就是挺稳定的，但是可能大家感受到，哎，我下行的压力趋势，经济下行压力和趋势这种，我要怎么在里边选择到机会啊，这选择还是挺重要的。一起唠嗑聊天啊，能够有无数的新的想法啊，也许会有触动啊，就大家意见的互相的这种交流，会有更多的这个触动和感受体会。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Be there, be square, 不见不散。 Be there, be square, 不见不散。拜拜，明天见。

0: 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81.62点，下跌了6.47点；深圳成指13373.32点，下跌了96.53点；创业板指数3288.52点，下跌了33.5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各位朋友，全新的一周，大家周一快乐！北京时间的是13:34啊，这里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各位周末都过得开心吗？来跟我说说你们周末过得怎么样？这延迟九月份都过去一半了，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再过要到国庆节了，这2026年就要过完了。来，各位，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跟小郭姐来打打卡啊！有人说：“郭姐你好，这个周末很想你，我也很想你。”嗯，那么开学都已经半个月了哈，这个也很多朋友都去这个今年大一的啊，或者说是在外求学的朋友啊，就是也是离开家有半个月了啊。那么今天有一个微博热搜是说这个关于大学生学费的事儿，我一看给我抖机灵，一看我就点进去了。这个今天有一个热搜话题是什么？说大学生生活费一个月3000块钱到底多不多？到底够不够花？那么这个话题的阅读量直接是破亿啊，在网上，然后呢，评论区是彻底的两极分化，学生觉得不够用，那么很多打工人和家长直呼太奢侈。所以咱们今天听好啊，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首先，你们先回忆一下你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家里给你们生活费是多少钱？然后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现在3000块钱一个月，你觉得你对这个数字你觉得它是多了还是少了还是刚好？当然我觉得涉及到钱的这个事儿，它分人，比方说经济条件，对吧，比方说这个主要其实就是经济条件，还有一些这个消费观。我也有遇到过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很不错的，但是呢为了历练孩子，可能就是说也会给他规定一个花钱的这个额度。那么所以啊，我们来可以说一说，比方说你当时上学的时候每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啊，你给你孩子现在一个月多少钱，你觉得这个3000块钱多不多啊？我来看看我的听众在这件事情上看法如何。
4: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5: 人说国姐周一快乐，周一快乐。周一是全新的一周啊，而且这周我给你们，这周好像要上6天班吧，先给你们说一下，我来给你们讲一下啊。这周星期天是工作的啊，是工作日，所以大家这个星期天要上班。然后紧接着到25号、26号、27号休息的时候呢，就是要过中秋啦，所以这一年真的好快呀。

0: 我们来看看关于生活费的事儿吧，这多少也是个大事儿啊。您看啊，橙子汽水说，郭姐你好，我在合肥读大学，一个月1800，吃得饱不攀比，完全够用。我身边拿3000块钱同学基本上每个月还是月光，主要花在奶茶、餐饮、聚餐和网购上。2026年啊，我们在合肥读大学，一个月1800块钱，吃得饱。吃是我觉得在学校里的学校卡是肯定是够了。你要如果说到消费，那上都不封顶，对吧？我们说的是3000块钱的生活费。来，晚风他说，我在一线城市上学，实话实说，3000真的刚好，随便出去吃一顿饭100多，水电费、护肤品、生活用品、交通费，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宽裕。不是咱现在这生活费这么高吗？虽然说我上大学已经是很久远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也确实你不能用那个时候的物价来对比现在，但是我觉得3000块钱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是够的啊。来，静静说，郭姐你好，作为家长我想说一句话啊，我夫妻两个人上班，一个月到手拢共才7000多，给孩子3000生活费真的已经尽力给到最好。那当然，我讲了这个要看你的总体收入情况，你7000多到手，你给了一半给孩子啊，所以不能说。我记得之前在某一很多年前某一场的这个有一个平台的主持人大赛啊，应该是央视在哪里，当时就说到说，你觉得怎么去看待比方说2000块钱还是2万块钱的问题。那当时这个第一名啊，他就这个大赛第一名，他就说了没有办法去解答，要看这2万块钱还是2000块钱它发生在哪里。如果2000块钱它是用来买车，发生在一笔车款上，那我觉得它并不算高。如果它发生在一件衣服一顿饭上，那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高额的消费。所以呢，你一个月到手7000多块钱能够给到孩子将近一半了，不是将近一半，他就一半。所以我们的如果说你刚好在听节目的孩子，也要体谅一下家长的付出啊。
1: 小果，小果，
0: 你好，
1: 大学生的生活费3000块钱要看在哪个城市，还要根据自己家庭的条件、生活习惯。啥的，没有一个定论的。
0: 那你就说说你呗。你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月多少钱？我们来回忆一下吧。
1: 就目前而言，3000块钱，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城市，都是足够的。
0: 对，其实你要对有一个词儿啊，我觉得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的成年人，你要明白这个词的概念，生活费。生活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衣食住行啊，比方说你们买个2件应季的衣服，你总不能说作为一个学生每个月都在买衣服。当然女孩子爱漂亮一点，我觉得或者有一些专业，如果说你是学艺术的啊，平时打扮打扮，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你也要在合理的预算范围内。对吧？有人说了一个月3000有点多呀，说国姐别说生活费哈，讲得现实一点啊，不是也不是，我觉得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我这周末回一趟淮北，你是不知道我家里那些亲戚的孩子有多优秀呀。我就不给你们制造焦虑了，但我只能跟你们说，我的天，我这真的是，我以前就我的什么家里亲戚啊，什么堂姐呀、姑姑的孩子，我跟你说的优秀到程度就是，我没法给你们张这个嘴。就是我已经本来就知道他们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真的就是我，哎。所以我要说的什么，就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并且知识真的可以转化成财富。我的节目里好多东西我也不能说得太，这知道吗？来啊，有人说没事，我幸好就一个娃啊，那还行，一个娃怎么都行啊。有人给我晒了月账单，10836啊，这是支出30笔，9月份的啊。来啊，这个你这个账单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上下文啊。就是刚刚给我发的。我跟你说，知识改变命运的，你要相信我，你知识到一定程度，一定可以改变命运的啊。有人99年上大学进校就认了3个姐姐，我一个月生活费600，当时姐姐可好了，动不动就支援我，每次他们过生日我都帮他们庆祝。99年上大学生活费600块钱还行啊，99年上大学生活费600还行，好像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身边大致的标准啊。 因为我想我堂姐，我家里有姐姐是跟你，前后上大学的，99年就是99年和00年上大学，大概就这个年份，她应该也差不多是600-800左右的钱啊。
2: 主播下午好。
0: 你好。
2: 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觉得一个月的生活费1500块钱都不够。其实现在上了班才知道，每个月别说1500了，每个月给父母1000块钱，估计的话都够呛。所以说挣钱不容易，更别说3000了。3000现在在合肥新一线城市，我觉得是足够花的。很多家庭其实也拿不出来这么多生活费给孩子。
0: 对呀，3000块钱有的时候等于一个人在上班哎。我还是要说，你要根据家里的情况来看啊，真的是跟家里情况。但有一些朋友勤工俭学，或者说他在帮助老师做一些课题。为什么我说知识改变命运呢？我家里亲戚的孩子，我跟你说，那真的是，哎，没法讲啊。好好学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我跟你说，好好学习，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让你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啊。
3: 我姐，我觉得3000块钱看自己小孩子情况嘛。如果他考在清北之类的、复旦这些大学、一流大学，我觉得给3000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好大学就给多，差大学给多，而是我认为，如果他考上好大学，未来他的生活会更经济一点、更轻松一点，就可以享受更好的、更好的、更高品质的一些人生。但是如果考的大学很一般、很一般，然后给他3000块钱，他一种不得感恩，没有一种养成良好的消费观，对他以后来说并不是好事情。我是这种观点。
0: 你的观点很对，但是你既然提到了清北，我就不得不跟你说一下。我跟你们讲，你知道，就是我这次回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我终于能够明白为什么，比方说牛顿啊，比方说像伽利略、像爱因斯坦，他为什么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发现各这个学通是学科之间是通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学到顶级以后，你才发现这个学科是通的。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为什么刚才这位朋友，因为他提到了清北，我本来我不想说。哎呀，我有一个表姑，家里的儿子，我跟你们讲啊，以前他小时候我见过他几次，他应该是2021年、2022年的时候上的大学，啊，我就在这中间呢，因为我见的比较少，因为我在外地上学上班见的比较少，以前见过，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啊，就长得还挺干净的一个男孩，我跟你们讲。前两年的时候，我就听说，我说他被清华录了啊，就是然后就清华录了，我说哇天，很优秀，你是不是听到这里你觉得很优秀？全国化学竞赛金奖啊，国际上的金奖，当年安徽省就在清华保送了那一名学生，我表姑家儿子。关键是我之前听说过，然后去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孩子，你知道吧？就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对学习啊，就是可能就是我跟你讲啊，在清华里当时，因为刚才那个朋友说他如果上的是清北，我不介意给他3000。我跟你说，这个孩子从上学开始以后，特等奖学金、科研基金，这个奖那个奖那个奖，根本就不花钱，不仅不花钱，还不停的往家里拿钱。虽然家里经营团其实也不错。我最大就是就要知道吧，就是因为我堂姐家孩子已经是考在市里面第一名，就中考一考第一这种成绩的，就数学150分就能考149，英语159，物理化学这种都是接近满分的成绩。为什么我们之间啊就是说他说他看到这个清北的这个孩子的，就表姑家儿子以后，就发现就是你知道，他们看一道题目，他不是单纯的解数学，他是在数学的题里面能看到物理的角度，你从物理题里面看到化学的角度，就我们合计了一下，就真的就是和你单科学的都非常拔尖的人来说，就这类孩子，他，就你学到顶级的时候，学科之间是通的。你们无法想象我从淮北回来这一路，我心里的暴击。就真的，当然，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优点。但是我也相信，就有些孩子就是说呢，当他特别爱学习，他可能不是抱着这种和考试有关的，就是我是为了考试，不是，人家是热爱，人家是为了研究这个学科的进步。但是大部分的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来学习啊，就有人说国姐这么神，不是我神，是我家里亲戚的孩子神，不是我，我是100减7的那个数学啊。 现在真好，我觉得现在给了我们很多，就是说创造的机会啊，无论是数理化，无论你是学文学啊，学文艺的，或者说你是各个方面，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时代在发展啊，在进步，真的是人家说郭姐太牛了，家里有高中的孩子才知道，你说你别说高中了，你家里有初中生你都知道，我说他代表了啥。
3: 郭姐，我觉得3000块钱
4: 看。小郭，小郭，
0: 你好。
4: 我没上过大学，我知道我家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是2020年那一年高考的，然后秋天上大学。我家是在上海上的大学，学费那个生活费，一个月我计划着给他2000。后来他没说不够，我感觉到那意思好像是
0: 不够，
4: 然后给他2400，他说够了。大二过后就是每个月3000生活费，现在已经上班了。
0: 2400生活费，2000到2400生活费在上海其实也是还行了。人家说人家会融会贯通，脑子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跟你们说真的不一样。所以但是我觉得也大家没有必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家亲戚，你就导致这个人如果你不认识，你会觉得哦他是一个很厉害，但当你认识他且是你家亲戚的时候，就你就会觉得我的天，就我们家居然有这样的孩子。但是你这确实人家思维的方式从小到大自学习就靠自觉呀，就靠自己，人家是爱好。有人说果儿，我就是那个跑马拉松的姐姐，我家娃在魔都985专硕2年级，学校补贴不算，我们给生活费每个月4000。哦哟，4000块钱哎，就是在上海啊，这个租房水电不算，再咬牙坚持2年就毕业了。哦，你这里面有房租，你专硕研二他哎呦，4000块钱确实是不少。但是因为我不了解你家里的情况，但我觉得就是说孩子应该是，就是说他到了专硕硕二年硕士毕业应该也会有一些收入啊，所以家长真的不容易。刚刚不有一位听众说了吗，以前一个月拿1000块钱生活费觉得没啥，现在工作了一个月让你给父母固定1500，你觉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就是有人跟我杠吧，有人说别制造焦虑，我没有制造焦虑，我只是说就是说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优点，但只不过这是你亲戚。知识改变命运啊，有个好脑子绝对可以的，情商智商都很重要啊，为人相处包括你的眼界，这些其实每一样都很重要，学习也很重要，不是说我们只学习不怎么样，但是学习同样很重要呀，对不对？别杠啊宝儿，别跟我杠啊。有人说人家会融会贯通，脑子不一样，对，但是也很好。我觉得我们各行各业都需要不同的人才。你看啊，阿泽说大三的学长现身说法，不谈恋爱，不频繁社交，不乱网购，1500能活得很滋润；一旦谈恋爱，经常出去玩，5000都不够花。那你这个啊，我就得不得不说了哈，你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或者说你交朋友的时候，你花钱要花对路子啊，对吧？你要从这个物美价廉的角度去考虑。比如说这快到中秋了，你这个花钱的平台得选对，对吧？你到我们乐个908来呀、啊、我今天给你安排的这个绝对不需要你花这么多的钱就能够买到好物。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就要到喽。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也很实在。我们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啥都有啊。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都给大家备好，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走亲访友呢是非常有面子。所以呢我们大家抓紧时间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并且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啊，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啊，毫无不用等浓情双节啊，就抓紧时间来我们的这个乐购908来选吧。那么关于刚才有人说这个，哎呀一 在学校或者说你上学的时候，你刚工作一谈恋爱就开交。送礼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那么如果说刚好最近你要买礼物送给你的另一半，以及想好好爱自己啊，包括家里要聚会喽，那么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就非常重要。那么今天咱们乐哥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听好啊，郭姐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礼盒套装，听好，全部是优，就是说非常实用的产品。神仙水230毫升，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其实这个算是 SK2， 不是算，它绝对是王炸的礼盒了啊。这个是护肤圈公认的黄金 CP 组合，就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加上80毫升大红瓶面霜的正装，整套的礼盒包装送礼非常非常合适。我们说到神仙，其实自己用也很好。神仙水它核心的成分啊，就是传奇的 Petera。 我给大家讲到换季，因为我其实平时护肤保养做的还行，但是因为今年夏天我这个录节目比较多，可能受晒啊，或者说是这样作息，我最近啊就觉得我皮肤啊泛红。在泛红的情况下，其实是需要大家去修复屏障以及做到更好的补水的。那么我们神仙水它90%以上是酵母精华，它不是简单的补在表层的水哦。所以无论你是像我一样，比方说泛红了，或者说你是闭口粗糙水油不平衡，哪怕你是油皮可以控油，干皮可以补水，都可以用它去坚持湿敷，帮助你去调理你这个肌肤的底子。就像你让你感冒发烧干嘛的，吃感冒药啊，发烧药可以治病，但是你要把你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的免疫力啊，体质上去，其实是要靠你平时的日常的这种食补和锻炼的。那么我们的 SK2 神仙水就起到一个日常帮你打底子的作用。好吗？那么水光调理不够啊，还要这个把抗老啊锁水交给大红瓶80毫升的一个面霜。那么这款面霜它充盈又润弹，可以淡化你的细纹和干纹，非常好用啊，也是他们家的一款常青树专柜常年断货的产品。那么用神仙水打开你肌肤的通道，再用大红瓶面霜牢牢的把营养锁在里面，1+1=2啊，用完脸上摸上去软软糯糯的，干皮滋润，油皮也不会觉得有厚重。好，这两款产品就不用多说太多，但是它的价格真的非常值得我说啊，听好，商城我们日常的售价899，就是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80克大红瓶面霜。但是呢，我们啊，这个礼遇双节的活动优惠价就是699，还能参与商城满399立减50的活动，所以到手只要649块钱，649，整个一套 SK2 拿回去，你这个还等什么？而且礼盒包装，你像朋友生日啊，包括送长辈啊，送妈妈都非常合适，好不好？只要649块钱啊，咱们这一套呢是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啊，它是可以溯源的，能够查验，大家不用担心啊，买的也安心。这我觉得春节就不说了，春节有春节的礼物，对吧？我们中秋节跟国庆节其实是，我觉得是每年都需要你走亲访友啊，亲人见面，空着手也不合适呀。而且我发现90月份过生日的人好多，好吗？我们库存有限啊，这个礼盒护肤套装的这个配备的数量并不多，节日送礼的需求量也比较大。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了啊。这个是非常推荐大家去抓紧时间购买，我们这一套到手只要649，但是需要抢。像大闸蟹券呀，还有茶呀、礼呀，好多都各位在首页自己去找，先把满399减50块钱的券去领了。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河南新野有一群基层语文老师自发组建微信群打卡，每天手抄新华字典等工具书，在特级教师孟素琴的倡议下，老师们手写研读字典，梳理字音字义字理，互相交流分享。关于此事，来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10: 抄字典识汉字，看起来是笨功夫，其深层的意义却不言而喻。教育的根本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这每个环节其实都内在的要求师者必须要对知识有充分的汲取领悟与获得，而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的就是下笨功夫。就拿看起来最简单的汉字来说，如果仅仅满足于表面的认识，那么很多老师讲授起来也就只能是不求甚解，甚至一知半解，一旦以讹传讹的教授给学生，后果可以想象。或许有的人会不以为然，那么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不懂的知识只要上个网或者问一下大模型，分分钟就能找出标准答案，现在还在倡导抄字典，未免有点 out 了。这样的认识未显然有点片面，技术的便利恰恰放大了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风险。通过检索所获得的答案固然可以瞬间获得，但毕竟是外在与人心人脑的，始终无法替代个体在反复的揣摩比对书写中建立起的深层认知。抄字典看起来是笨功夫，却会让人在一笔一画的抄写中，在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中，去感受字形的结构、字义的脉络，真正形成内化于心的学问。这种沉浸式的体悟是任何的快捷检索都无法给予的。更重要的是，当一位老师对知识有身体力行的求学态度，

0: 且能够对于所传授的知识有深入的把握，其传递的便不只是知识本身，更是一种对学问的敬畏与专注。这样的笨功夫，恰恰是对当前的碎片化学习最有益的警醒与补充，也势必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懂得，知识获取的背后必然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真正的学问，都离不开日积月累的沉淀与打磨。信息技术越发达，这一点将会显得越珍贵。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河安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呢是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预计2027年的1月20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80.82点，下跌了7.29点；深圳成指13374.35点，下跌了96.91点；创业板指数3286.82点，下跌了35.2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8: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7: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8: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7: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8: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7: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哈，14:07，这里是 1FM90.8 恩惠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哎呀，有人说，我们今天聊的是和生活费相关的话题，大学生活费啊。因为今天在这个新浪微博啊，微博上有一个话题，说的是一个月大学生生活费3000块钱到底多不多？请问啊，我们展开这个，针对于这个数字，我们这个已经有不同的观点了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上大学它是以学习为主，如果说你生活条件还行，家庭条件还行啊，我觉得从学生视角来说啊，就是其实现在大学生活早已经不仅仅是一日三餐这么简单了。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你可能有的时候需要点一些外卖啊，外出就餐就要20-30，加上一些话费啊、网费啊、日用品啊、换季买衣服，偶尔同学看个电影、聚个餐、社交，也许啊，真的是3000块钱会比较紧，或者说刚刚好。我指的是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别跟我杠啊。那么呢，另外一边家长和打工这个人的心声也特别的真实。有些听众就说了，还说自己毕业都好几年了，其实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也就3-4千，还要自己承担房租、水电、通勤和人情往来，那么独自扛起生活的压力。反观大学生住在学校，没有房租压力，这个食堂的物价也亲民，纯零花钱3000块钱已经超过很多人的打工水平了。还有这个网友啊，算了一笔账，说只是正常的校园生活，三餐吃食堂，减少不必要的网红消费哈，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去攀比，在2-3线城市，1500到2000块钱完全可以过得很舒服。3000块钱的生活费对应的其实是偏精致、偏社交化的一个大学的生活。那么我看完大家的所有评论，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适配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啊，这件事情它根本不在于3000是多还是少，核心的差异无非就是3点：所在城市的物价、个人消费的习惯，以及最关键的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但是我们就是不否认当代这个大学生和年轻人社交需求以及追求物质的一个需求啊，读书时代想要体面，想要和同学生活一样，这种心态也很正常。但是我们更要明白啊，父母给的生活费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他们负重前行换来了我们一个温柔的兜底，所以不要去攀比，好吗？就是你在爸妈给你多少钱啊，就是说我真是觉得就不要去跟别人去攀比，因为人外有人。你到我们现在都工作了，我不说了吗？刚刚我说个孩子成绩好，还有人说别传递焦虑，不要去攀比，过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啊。你看甜甜就说，果姐我觉得对，不用吵架，时代不一样，物价不一样，互相理解就好了。那么如果说平时你的父母给你确实创造了很好的生活条件啊，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你去尽尽孝心也不是不行。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生活费的结余，听好，在这个季节，包括我们一些成年人需要送礼的阳澄湖大闸蟹非常合适。我们现在团购啊，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今天公蟹是4.0，就是4.0，也就是4两啊，很精确，4两母蟹，3两啊，就是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这个其实比之前还是要胖一点啊。5对10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自己想吃过瘾，或者是送礼的，或者存了一些钱想孝敬父母的啊，一定要去囤这个蟹卡。那么公蟹呢，我跟你说个头有多大，可乐罐这么大。我昨天晚上刚喝的可乐，一听可乐就这么大，你收到手就知道了。蒸熟以后，听好啊，再是金黄流油的蟹黄，饱满鲜甜的蟹肉，蘸点醋呀，配口姜茶，非常合适。那么蟹卡特别适合送礼，一张蟹卡相当于1箱10只大闸蟹，对方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可以提啊，没有问题。我看到已经有后台朋友回复大闸蟹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可以下单。那么规格越大的蟹，它越稀有也越贵，一般一只4到5两，将近半斤的蟹哈，它的这个市场价就得98
98块钱，十只下来就1000块钱。那么今天听好，公蟹4两，母蟹3两，5对10只超大规格、超大规模、超肥的大闸蟹，只要439块钱。大学生啊，各位大学生，如果你有结余，送父母一张蟹卡好吗？真的支撑大家的生活费，我跟你讲，你每个月让你固定花费钱，去养一个孩子，去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有一些能力啊，也可以去回馈父母，公司团建也可以去买啊，员工的福利送礼也都非常合适。那么我们现在啊，中秋活动下3单就可以免1单，等于第3单是0元，你大学室友也可以赶紧去拼啊，拼下来每个人更便宜，让大家只要花2单的钱就能到手3张蟹卡，平均每张蟹卡

0: 才292块钱，这么肥，将近半斤的蟹，可乐罐大小啊。好吗？我们官方授权啊，每只蟹都可以扫码溯源，全部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六大售后保证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的，通通包赔。中秋家宴自己吃，走亲访友，员工福利，抓紧时间去囤啊！只有这两天的活动，赶紧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去下单。蟹卡听好，3年的有效期，所以我说为什么你现在这个价钱买给父母很合适，3年有效，开壶后想吃直接可以。提顺丰或者是京东送到家，今天拍三免一，第三箱大闸蟹不要钱，是超级划算哈！最后几天的活动了，抓紧时间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听好啊，十只超规格，现在只要439，并且第三单0元啊，买二送一，抓紧时间去囤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2: 小果，前天在送去的，暂定2000，不过再说。
0: 可以，我觉得2000块钱可以了啊，让娃好好的去学习。这个有人说清华学霸要多少？清华学霸自己有奖学金。是真的没有标准啊，这个没有标准。我也知道很多父母其实赚钱很不容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如果你现在去供养一个孩子，你想想你其实也是持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个概念，我始终觉得你买个礼物买个啥送人和你持续的供养他是完全两种概念。所以我们的孩子也要有这种养育之恩啊，你想也要懂父母的养育之恩，真的不容易。这位朋友是小果，我娃在北京，1个月3000块钱生活费，点外卖以及大额支出都是我们支出，是不是还得发个红包给娃？不在乎了，只要他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就可以了。对，如果说你宽裕有这个条件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不是还说了吗，孩子也不要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有的时候真的当你成了父母才知道啊，都不容易。来吧，去买大闸蟹吧，这个价钱还不赶紧囤，200多块钱喝下来200多块钱十只蟹。哎，好，接下来答题第一题啊。没办法，这口碑有点多，因为金秋十月到了，我们这个的这个这个内容比较丰富。来哈，第一道题听好啊，这个十二生肖大家都知道是我国特有的一个纪年的符号，就你属什么呀，对吧？比方说你属狗，你属鸡，你属马，你属羊。那么它其中的排序是暗含了古人对于动物习性的观察。那么请问大家，在十二生肖中唯一一个被古人列为就是家畜嘛，就是被古人是列为是家畜的一种，但是并非中国本土原产的动物是哪个？四个选项 ：A. 牛 ，B. 马 ，C. 羊 ，D. 猪。就是牛、马、羊、猪。明年就是羊年了，我们今年马年快要过完了。那么牛、马、羊、猪，请问这四个选项里哪一个并非中国本土原产的动物？
3: 照进心里面，好多的心事只有陪着我的。
0: 有位朋友说普通家庭还是要控制点孩子的消费，我赞成啊。他说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家庭条件，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假如孩子毕业后我们当下的能力能不能够接得住自己生活的标准该怎么办，由奢入俭会出大问题，真的由奢入俭一定会出大问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无论不是孩子成人也是这样，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我是赞成的啊，所以该省的要省啊，在我们商城搞活动的时候这些要去囤呢、啊、
2: 这个我好像看过一个节目，
0: 嗯，
2: 没印象了，应该是猪。
0: 哦，你也是盲猜喽。

有人说我猜个马，有人说我来猜个牛。而蟹卡怎么买？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啊，蟹卡我家里到现在还有，有之前朋友送的，就是它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放住，就你今年真的不吃，你可以放到明年，就明年可以吃，这个比送鲜螃蟹要更加的划算啊！有人说只有猪是国产的，其他都是国外进口。十二生肖还是很好玩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十二生肖啊，每年都会出一些相应的周边啊，就可可爱爱，就真的是超级有意思啊。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道题正确答案，其实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去学习啊，但是每个人我看还有好多人在刷说河姆渡时期就养猪了，不会是猪。听好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 马，也就是今年这个年份马年，属马的朋友90年的啊，90年的啊，02年的属马的。好，那么牛羊猪它均是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就已经驯化的本土物种，距今已经8000年以上。而马的驯化，它源自于欧亚草原西部，就是在如现在的乌克兰以及哈萨克斯坦一带。它约在商代的晚期才经由中亚传入中原的地区。那么，在商代甲骨文当中，马字出现的频率都比较低，也佐证了它的传入时间比较晚啊。马的驯化史也是在中国最晚的，记住牛羊猪都是原住民，而马它是外来户。这个回大闸蟹的时候在抢，好东西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买东西这个事情啊，首先第一点买个口碑，第二点你得买一个就是划算啊。不要觉得钱，其实你看这两，我们帮大家做下来，买二送一，200多块钱，等于一箱啊，一份十只啊，公母都有，个头这么大，将近半斤的蟹，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花这个钱，你能省干嘛不省？你外面随便让蟹卡都2888，2388，我们家蟹卡全这价钱啊。

好，第二道题呢，我们是和法律相关的，这道题呢也很重要，既是思考题又是公考题，听好啊。小李因为迟到被单位给予了一个记过的处分，小张因为违章停车被交警处以罚款，就是一个因为迟到被单位记过，一个违章停车被交警罚款。那么请问啊，这都听明白了吧，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记过和罚款都属于行政处罚， B， 记过属于行政处分，罚款属于行政处罚， C， 记过属于行政处罚，罚款属于行政处分。一点法律学不了，到这儿懵了。 D， 二者都属于行政处分。哎呀，懵了！今天的 SK Two 的这个和，其实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下手啊。我们家，我家里长辈九月份是八月，从九月份开始，就从九月份底开，十月份、十一月份全部是过生日的。我觉得我需要很多这种礼品啊。当然我们商城里不仅仅是大红瓶啊，其他都有。来，关于这二位的处罚和处分啊，大家来选一下。小张和小李就两个人，一个是被迟到被单位记过，一个是违章停车被交警处罚。请问正确的是记过和处罚都是行政处罚啊，两个都是行政处罚，还有记过和罚款都是行政处分，还有记过是行政处分，罚款是行政处罚。记过是行政处罚，罚款是行政处分，没点拗口，其实不拗口啊。其实不拗口，你捋一捋啊，你捋一捋，来答吧。

0: 反正都是处罚了，我选 D。
1: 哎，我都不看了，你这都是盲选。
2: 这个以前看电视好像看过。
1: 嗯，
2: 记过，就是行政处分，罚款是行政处罚。这道题我认为前者是处分，后者是处罚。
1: 还有人选 B B B B。 B B B B

0: 来看一下啊，有人说选 C， 记过属于行政处罚，罚款属于行政处分。有人说谁迟到了来着？你不用管谁迟到，这道题的重点不在这，朋友。这道题重点不在于谁迟到了啊。有人说 B， 罚款属于行政处罚，具有法律效力，记过属于处分，属于内部的啊。
1: 我选 B。
0: 还问我说今天这个叫什么？我们今天推的这个 SK Two 啊，它是礼盒，但它礼盒里面是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和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你也可以把它拆了，就买回家拆了以后呢，比方说你留水面霜给妈妈，或者说你就单独用，或者说你就送人都可以，因为我们帮大家组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都是很实用。面霜跟这个神仙水是现在这个季节，我天，你还能缺啊？并且价格只要649啊，其实你可以到我们商城里再和其他东西拼一拼啊。这是支持退换啊，所以这是7天无理由，所以不用担心。对，说他们说的对啊。好，这道题我跟你们说，正确答案选的是 B， 听好啊，记过它是属于行政处分，也就是小李这个因为迟到被记过，它属于行政处分，罚款啊，被交警罚款，它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分针对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种类包括，听好啊，处分针对于的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种类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以及开除，这些都属于内部的处罚。那么行政处罚针对于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种类包括像什么警告、罚款、没收、暂时吊扣这个吊销这个营业的许可证，包括行政拘留等等。所以啊，听好，碰到这种题选项，你就看对象，内部人员全部是处分，外部的管理它都是处罚。规则很重要啊！我始终说，我们这个，你之前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遵守任何一个地方的规则。你一旦触碰到红线和底线，包括人也是，你触碰到别人的原则底线，你一样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呀。好，今天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这个给孩子花钱啊，我觉得看条件，然后孩子呢也要适当控制一点自己一些额外不需要的花费。买东西就来我们69908啊，便宜划算，还能买到好的。回复大闸蟹去看一看蟹卡，点进去看一看我们的大红瓶面霜。好，今天就到这儿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迟到罚这么重啊？
0: 迟到也是内部的处罚处分啊。所以听国姐节目不能迟到哦。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的淮河以北和江南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指数点位是3884.53点，下跌了3.87点。深证成指13386.80点，下跌了84.45点。创业板指数3289.86点，下跌了32.1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下午的3:01，您锁定的是 FM90.8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今天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今天上午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海南五指山市通杂镇唱好大桥附近一处2层农庄及周边的小民房被洪水围困，共有14名群众待救援。五指山市消防救援局接警之后，迅速地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经过近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将全部的被困人员安全转移。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9月12号到13号，2026年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安徽考区在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举行，全省共有132名考生参加。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自2010年起实施，是一项专门为

0: 视障群体设置的国家医学考试。我省已经连续成功组织15次考试工作，463名盲人通过考试。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福冈机场今天发生了客机与舷梯车碰擦的事故，目前呢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9月20号结束。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今天下午股市收盘的信息，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885.33点，下跌了2.78点，跌幅是0.07%。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13384.57点，下跌了86.69点，跌幅是0.6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285.58点，下跌了36.46点，跌幅是1.10%。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健康908，三英胶，女人的养生圣学。三阴交学的三阴是指足三阴经，也就是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交即交汇，三阴交学是足三阴经的交汇之处，因此得名。三阴交学在小腿内侧，位于内踝肩上3寸，四指横宽，胫骨内侧面后缘。脾化生气血，统摄血液，肝藏血，肾经生气血，女人只要气血足，月经不调等问题都会消失。而女人脸上长斑、长痘、长皱纹，其实都与月经不调有关，经常按揉三阴交可改善上述诸多问题。此外，脾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逐渐变松弛， 从而显现出老态；常揉三阴交可健脾，从而减缓肌肉变松弛的进程，使女性保持健康的肌肉状态。在三阴交穴常用刺激方法中，除了针刺之外，艾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更加容易操作，在经过医师的指导后，可自己在家实施。悬灸法，取穴时取正座位，也可将需要施灸的一侧小腿搁于另一侧大腿上，用点燃的艾条在三阴交穴上方2到3厘米处回旋施灸10到15分钟，使局部有舒适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每日或隔日一次，5次为一疗程。按揉法，用大拇指或穴位指压器械轻轻按揉双侧三阴交穴，力度以穴位处微有酸胀为度，每次每穴按揉3到5分钟，可很好缓解经期小腹坠痛、坠胀等不适症状。刮痧法，用边沿光滑的器具如刮痧板、磁条羹、牛角梳等，蘸清水在三阴交穴上反复轻轻刮擦，直至皮下出现细小的出血斑点，状如沙粒。不仅限于女性，三阴交穴对男性也是好处多多的，疏肝、健脾、补肾皆可。平时坚持按一按、揉一揉，有条件的拿艾条灸一下，或者敲敲打打，就能感受到按揉三阴交带来的神奇疗效。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15:30，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0: 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2026年9月至10月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可以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8日。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饮

0: 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0: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5，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交通90.8。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上线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刚才大家听娟娟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发现了，法国关于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又有了新版本的法案了啊。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这个社交媒体嘛，是孩子们使用手机的时候所常用的一个类型的软件啊，可能还会用这个游戏啊，对不对？看看视频啊，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条信息之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也会考虑到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现在多大了呀，那他现在使用社交媒体吗？除了社交媒体他还用什么别的软件呢？那我们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用手机呢？对不对？那他要用手机，那每天可以用多长时间呢？我怎么样才可以让孩子少用一些手机呢？这当中很多的话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哈，总会穿插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提到某一些新闻跟这个相关的时候，娟娟也会再次强调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其实也都知道，给孩子玩手机不好，但是啊，现实当中确实存在着或多或少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家长也意识到啊，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少用手机，最好不用手机，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年龄界限？那我的孩子多大了他才可以玩手机？那每天玩多久啊？这些问题我们会在今天半点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详细聊一聊啊。关于孩子使用手机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您有没有什么观念要说，要跟我分享的啊？你觉得，哎呀，都烦死了！这个关于这个孩子用手机的这个问题，您说说什么样的事儿嘛？没准我能给你支支招哈。您也可以跟我说说，我们家孩子他不玩手机，他玩些什么？你也给我们在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也来支支招，对吧？我怎么去让他少玩一点手机？因为很多家长就跟我反映了，孩子如果不用手机，他对啥也不感兴趣，而带他出去玩、找同学、吃美食啊。都不感兴趣，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今天下午的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好好的关于这个孩子使用手机的问题啊，来好好的聊一聊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然后也非常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您可以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手机在微信当中直接搜啊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加上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语音呢、文字的、视频的、图片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特别想跟您聊一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了解一下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教育头条啊。9月1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更好满足各学段度风需要啊，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孩子的视力健康方面啊。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对各地和中小学校、幼儿园在2026年9月开展以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科学防控高度近视为主题的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作出部署，要求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抓住秋季开学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关键时期，抓早抓小防控近视发生，科学防控高度近视。那么根据部署，将重点开展6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是把近视防控作为健康学校建设重点任务来抓，各地教育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部门协作，抓紧抓好近视防控。第二呢，是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中小学校要上好体育与健康课，有效增加学生校内体育锻炼时间，幼儿园要确保幼儿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个小时，其中呢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个小时。第三呢，是深化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各地教育部门要抓住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关键阶段，开展内容生动、形式多样的近视防控宣传教育。第四呢，是多举措啊，多措并举，防控高度近视。各地教育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加强防控高度近视宣传教育，帮助学生、家长科学认识高度近视，了解和掌握高度近视的危害性和防控要点。第五呢，是落实视力检查，强化提醒提示。中小学要落实每学期2次视力检查制度，幼儿园要严格落实每半年一次视力检查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幼儿和小学生远视储备量的筛查。第六呢，是发挥家庭作用，促进家校联动，各地教育部门要指导中小学和幼儿园在宣传教育月期间，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等形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近视防控理念。近期教育部还印发关于公布第3届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讲团成员名单的通知，组建包括专家宣讲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宣讲团、校长、园长宣讲团等3个类别。

的第三届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讲团，近期呢将举办第三届宣讲团集体备课，推动宣讲团成员分赴基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开展近视防控宣讲活动。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留意到啊，这个近视防控的宣传呢，其实从以前可能针对这个中学生为主，到后来面向小学生了，现在开始关注这个幼儿园孩子的视力健康。一方面哈，可能我们的生活条件在进行变化，孩子们的这个活动啊，他的生活学习也在进行变化。还有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孩子们越早去接触到这个电子屏幕，对于视力产生的危害呢就越严重。我们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家长留意啊，其实你们在幼儿园门口看着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也偶尔能看到幼儿园的孩子戴着眼镜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孩子还小啊，孩子这么小他怎么可能会近视呢？就是每年都要做的这个视力筛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在幼儿园啊、小学，老师提醒孩子们去做了啊，这个家长也一定要重视啊。第一是要积极参加，第二呢是结果出来以后，家长们一定要看一看，仔细的看一看有没有提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的。如果没有，那我觉得孩子的视力保持得非常好啊。如果有的话呢，请家长要重视起来，不要觉得就这么一点度数没关系啊，那个谁家孩子不近视，那不能这么说啊。这个每个孩子的这个健康状况都不太一样啊，他未来所要用眼的这个需求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如果医生说建议到这个专业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的时候，请家长也要重视起来。另外呢，除了近视啊，其实除了近视，现在的孩子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散光。散光这个事儿就比较头疼了。近视呢，如果早发现啊，早去校正，假性近视还是可以校正回来的，但是真性近视是不能校正回来啊。但是散光呢，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预防为主。那有人说，我们还在幼儿园呢，预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预防呢，你看国家为什么要在小宝宝刚出生的时候给孩子进行视力筛查，对不对？其实还是要从小啊，孩子多小都要开始做这个视力筛查，都要关注孩子的视力健康啊。不是说我们孩子还小，视力健康这事儿啊，他还没看书呢，我们就不关注，也不是这样的啊。希望大家都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啊这个保护视力的方法，还有近视防控的方法。今年的主题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啊，今年的主题是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科学防控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就不是孩子能不能看得清的这个问题了，高度近视可能会诱发各种各样的眼底疾病，甚至会有致盲的这种危险啊。家长们一定还是要留意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

今天是9月14号，从9月1号开学到现在，过去14天了，今儿这一天也差不多，孩子们快放学了哈。那么其实新学期开始到现在啊，各地各校除了平稳有序的去推进孩子们的这个课程以外，还会有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第一课啊，通过像开展心理游戏呀、专题讲座呀、互动体验啊等丰富的活动，帮助孩子们去调整心态，缓解焦虑，以更加积极从容的状态开启新学期的成长之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哎，全国多地他们都有什么样的那些做法呢？还有，您关注过您家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了吗？他最近是挺平稳有序的，还是特别亢奋积极，或者是情绪有点低落呢？哎，你有没有关注到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关注到很多的家长啊，接到孩子以后喜欢跟孩子聊天，宝贝开心吗？在学校上了什么课啊？你跟同学处得怎么样？哎，其实这种交流聊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一方面吧，能把这种亲子关系连接很快的建立起来，另外一方面呢，你通过跟孩子的这种聊天，你就会知道大概他在学校是什么样的。再多聊一聊，去观察一下他这些跟你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有没有一些背后需要你更多关注的，比如说他说不开心，

0: 为什么不开心啊？你说说呗，
1: 对不对？跟同学吵架了，为什么呀？今天上课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哎，为什么呀？
0: 你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哎，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哈。如果你能够关注到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是特别有帮助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了解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啊，采访到全国多地的学校，他们在新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推出了怎样的一些心理健康课程呢？
2: 新学期一开学，陕西西安未央凤凰城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孩子们在心理教师的带领下，通过一堂以告别、接纳、行动为主题的心理健康课，完成从假期到新学期的心理软着陆。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收心，在苹果计划中写下新学期的小目标。
3: 音乐升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跟随着音乐甩甩你的胳膊。
2: 课堂上，同学们跟着老师的指引，深深吸气，将暑假的美好体验珍藏心底；缓缓呼气，与假期的松弛状态好好作别，完成一场温柔的心理过渡。
4: 老师带我们和暑假说了一声拜拜，还帮我们把玩疯了的心慢慢收了回来。现在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我觉得我可以好好迎接新学期了。
3: 伸出你的双手，双手自由地去交叉。接下来交换两只手的位置。
4: 老师让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苹果计划，其中我的计划是考上为期三段。在新学期中，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小目标，从小事做起，
3: 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心理缓冲带，让他们知道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慢慢来。
2: 同样的开学季，不一样的心理课。近日，上海市七宝中学附属闵行金都实验中学迎来了一辆可爱的心理科普巴士，登上萌芽熊巴士，八块交付屏让孩子们在情绪世界路线中，通过领养电子宠物熊，将情绪与颜色图画关联，直观理解愤怒如火焰，快乐似阳光的隐喻。而在情绪世界大冒险中，互动游戏则引导他们用自我察觉雷达识别当下情绪状态，学习给情绪按下暂停键。
5: 我了解到不同的心理代表不同的颜色，如果有烦心事或者说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来适当的放松一下。
6: 比较惊喜吧，就是校园里有这样一辆大巴，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方式。
2: 依托教联体协同育人机制，活动还将萌芽熊系列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专题讲座送进了校园。在讲座互动中，心理专家围绕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处理、开学焦虑等常见困惑，为同学们带来答疑解惑，进一步引导他们学会认识情绪、表达情绪、管理情绪。
7: 分享了一下关于学校同学人际关系处理的一些困惑，老师告诉我不用特别在意他人的眼光，只要绝对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会想到先去积极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不是可能先去抱怨别人。
0: 哎呀，家长会发现啊，现在的学校心理老师可厉害了，呵呵，掌握了很多帮我们的孩子变得更阳光、更积极的一些方法。哎，作为我们家长来说，那如果孩子在家里不开心了，我们怎么办呢？娟娟给大家支个招啊，娟娟也是心理咨询师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有非常流行的一个提法，就是公园二十分钟理念啊。公园二十分钟理念呢，指的是人们在这个自然的环境当中，二十分钟就有减压的效果了。对，家长可以把这个理念利用起来。孩子不开心的时候就带他到自然的环境当中，哈哈，像我们安徽自然的环境，其实在身边走不了多长时间你就可以找得到啊，哪怕是身边的一个口袋公园呀，是不是还可以带着孩子到那儿去转一转玩一玩。当然如果能够去有山有水的地方那是最好了。哎，这不是马上要到假期了吗，是吧，给孩子可以提前的策划一下。还有呢就是运动啊，其实这两点都比较好操作。有家长说我时间有限呐，孩子也挺忙我也挺忙的，那运动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哪怕跳绳都是可以的啊。如果时间再充裕一点，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咱到自然的环境当中去啊，对吧，都可以让孩子的心理获得更多的能量。好了，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稍后继续为大家来直播。 转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即将到了。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啊！这个品质呢是靠谱的，价格实在的，哎呀，这个好物是齐全的。比方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啊！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哎呀，还放了非常好吃的秋月梨，待会儿下节目一定得尝一口。五粮液呀，金六福呀，浏阳河多款好酒已经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就是送礼也好，走亲访友也好，就是倍儿有面子啊。还有限时的福利加码，就是进店的时候别忘了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逛一逛看一看啊，而是立刻马上领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啊，就是我们的价格已经给大家诚意满满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另外您再领券下单，那多买多省啊。好了，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要是选礼品一定要记得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哦。啊，你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皮肤状态一定非常重要哈。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明星礼盒套装。这个套装呢，包括啊神仙水230毫升，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面霜，整套带礼盒，哎，溯源码可以溯源的，放心啊，正品。商城的日常售价呢899，大家一听这个价格，嗯，不错呀。我告诉您啊，礼遇双节优惠价699，您要是领券之后再下单，399减50，到手只需要649。神仙水230毫升，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哎，这两件实打实的，对不对？好了，很多朋友一定是非常熟悉这对黄金搭档神仙水，它是 SK2 的王牌，里面核心成分啊叫 potato 啊，这个 potato 成分啊 ，potato 不是 potato。potato 成分，你看嘛，这个核心成分是非常玄妙的，对不对？好，它呢是调节咱们的皮肤状态特别好，230毫升的这个大容量，你早晚湿敷嘛，日常就是拍拍上脸，够用很长一段时间了。再搭配上这支大红瓶的面霜，80克大瓶装，一般的50克都是大瓶装了哈，这是80克的大瓶装，日常的抗老维稳，换季干燥起皮，抹上它，哎，这保湿也好，修护也好，都是一步到位的啊。一个神仙水，再加上一支这个大红瓶的面霜，护肤的流程直接配齐了，精简版的，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好，早上精简护肤，晚上深度修护，重点是礼盒包装颜值很高啊，您拿去送人就不用额外再打包，您还麻烦是不是啊？然后咱们这一套带溯源码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能查验，不用担心买到货不对版的啊，真是买的非常安心的。马上您要是出门啊探个亲，带上这个礼盒出门送礼，这是省心又有档次。日常售价899，礼遇双节售价呢是699，便宜了200，是不是？好，399减50的券啊，一领到手只需要645。您是中秋节送给老妈呀，还是闺蜜呀，过生日啊，或者是送给好朋友啊，送给你亲爱的姐姐呀，是不是啊？公司里经常带你的同事啊，假期出游回来给自己一份奖励啊。都是很合适的，我们提醒大家，护肤是贵在坚持的啊。神仙水调理皮肤的话呢，大红瓶抗老锁水，早晚搭配。好，记得可以直接到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去搜索，记得先领券，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8: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9: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0: 对了，
9: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陪伴大家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19到1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大别山区呢是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优。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儿。然而，当我们在追求牙齿的美的时候，别忘了牙齿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中日友好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徐宝华和您谈谈关于牙齿美白与健康的那些事儿。牙齿好莱坞白是夸奖吗？
5: 这个地方呢，我们科普一下概念啊。实际上这个词来自于这个欧洲的德国啊，好莱坞明星做过烤瓷牙以后，摄影灯一照，马上显出特别瓷白色，一眼就看出是烤瓷冠、烤瓷桥。所以呢，德国人管那种低端的烤瓷冠或者烤瓷桥或者烤瓷贴面，那种瓷的处理做得不好，那个摄影灯一打上光以后呢，牙齿的颜色变得惨白，他们管这叫好莱坞白。
4: 牙齿越白越好吗？
6: 牙齿的颜色与钙化程度有关，当牙齿钙化程度越高，牙釉质就越透明，牙本质的颜色透出来，使牙齿显得淡黄。若牙齿发育和钙化不好，反而会呈现为不正常的白色或乳白色。因此说，淡黄色的牙齿表明你的牙釉质钙化程度高，是牙齿健康的表现。
4: 做烤瓷冠美容冠会让牙更好吗？
5: 那么美容冠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做矫正，是把每个牙齿磨得非常小，把前牙，比方6个前牙磨成大概是比大米粒稍大一点的样子吧。那么把一个那么大的牙齿磨得很小，然后呢再做上一个烤瓷冠，通过烤瓷冠呢使得前牙找齐，这样使前牙看得整齐了，但是是非常不利于健康的。那么6个前牙可以说它的健康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这种情况我们都不能称为过度医疗了，应该叫医疗伤害了。
4: 牙齿矫正后变漂亮是真的吗？
5: 通过矫正，合理的设计、合理的治疗，确实使得颜面获得很好的美学上的改善，但是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每一位患者都能达到的效果。
4: 看牙一定要花很多钱吗？
6: 事实上，牙科疾病在早期如果能够做好预防并及时就诊，比如日常养成良好的洁牙习惯，定期洗牙，出现龋齿及时补牙等，就可以避免后期高昂的花费。
4: 电动牙刷一定比手动牙刷好吗？
5: 世界卫生组织到今天为止依然推荐手动牙刷刷牙，认为使用手动牙刷包括这个 BUS 刷牙法进行刷牙是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刷牙方式。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来听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4点半钟之后啊，有不少的小朋友坐在爸爸妈妈车辆的后排了。Hello， 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聊一聊小朋友们用手机这件事儿。喜欢手机吧？很多人都会回答喜欢啊。这一点啊，娟娟也举个手，我也喜欢啊。手机多好玩啊，对吧？不仅仅帮助我们工作和生活更便捷，里边还有好看的视频呢。有些小朋友觉得，哎，里边还有游戏呢，是不是？是啊，手机好玩啊。但是你知道吗，在微信平台上，很多家长一提到手机啊，那就头疼啊。微信平台上有家长留言说，哎，我们家啊，孩子用手机这件事儿就跟那猫抓老鼠似的，我老天天盯着他就为此呢特别生气。啊，还有说啊，我们家也是啊，孩子用手机我也很头疼啊。还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用手机倒也还好，但是有的时候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别的孩子用手机，我们家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后面凑着一块儿看。他说我批评他吧也不太好，我不管他吧也不太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哎，你看。关于使用手机，好像家长困扰的会比较多一点啊。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家高中生了啊，还用手机，这个明年高考怎么办呀？头疼了。好，哎，其实呢，我们在今天4点钟的新闻当中也听到了娟娟播报的那一条，今天当地时间14号啊，今天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也宣布了，这个法国总统法国政府当天已经向欧盟委员会通报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的法案啊。这个新版本的法案呢，它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家长关注的地方啊，比如说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对大约10项具有危害性或成瘾性的功能进行了限制啊，包括视频自动播放。

我们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就是播完了以后它是自动跳下一条的是吧，还有夜间推送通知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那个手机有的时候我可能把手机会放在枕头边，它一会儿灯亮一下一会儿灯亮一下，那个有的时候好奇心特别强的就在打开来看它给我推了啥，我得看一下，那个特别影响晚上睡眠。那你想想看这样放在白天它影响的不就是专注力吗，是不是，还有和陌生账号交流等等啊。同时呢这个方案新的法国方案它允许13到15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得豁免，而且呢这个法国总统还希望欧盟层面来制定统一的标准，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保护。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呢也表示正在考虑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这个措施。这是法国。之前呢这个英国啊、澳大利亚啊、这个马来西亚等等啊，不少的国家都有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使用手机等等禁令。我们国家现在也是立法了，就是孩子们的手机现在是不能够带到学校，除非家长跟学校要这个特别的提出申请之后啊，带到学校可以进行统一管理，这是给学校进行统一管理的，孩子们在上学期间他是不可以使用电子产品的，对吧。那家长说是啊，在学校有老师管着呢，这到家里呢是不是，那怎么办呀，是不是啊。好，哎，也有家长说，孩子说你们能用手机我为什么不能用啊。家长往往回他一句话，我是大人，那你是大人你为什么就能用啊，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用手机啊。其实大家现在发现了啊，关于手机依赖这件事儿特别好玩。我们家有一次特别打印了一个账单，这个账单当中就显示了啊家里有一部手机。这个消耗流量特别大，我当时我就问我们家爱人，我说这是哪一部手机啊，流量消耗的比较大呀，然后我说是我的吗，我说我平时用手机比较多哈，他说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奶奶的手机。你说是吧。这个一看每个月比我们消耗的手机比我跟他爸俩消耗的手机流量还要多，加一块还要多哈。所以呢你看成年人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跟奶奶在说，我说哎奶奶你这样用手机的话啊，这个姿势不对会导致脖子疼，然后眼睛也不舒服。老人家说我脖子是疼但是不是用手机用的，我眼睛是不舒服但是不是用手机用的。特别有意思啊，你看成年人其实对手机都是有依赖的啊，有不少甚至还出现了重度依赖的这种情况。你说身心还没有发育健全的孩子们呢，对不对，如果家长不加约束的话，可能就手机在孩子们手上就会一直使用下去，作业他们会忘得干干净净，甚至到半夜里才想起来，对吧。这个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吧，再来聊一聊手机这件事儿。我们再强调一下，手机有利有弊，它是个工具啊，不是只有坏处的啊。特别是跟小朋友们来说一下，后排的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记得，手机它是个工具，工具呢就是一定有好的地方，也一定有不太合适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一点我们要跟小朋友坦白啊，手机不是洪水猛兽，手机它确实可以拓宽认知的视野。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手机来看一些在线的课程啊，科普资讯啊，可以进行学习打卡呀，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对不对。还可以搭建社交渠道啊，比如说小朋友要跟他的好朋友聊天啊，是不是有兴趣圈子呀，班级群呢，就让孩子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表达的空间。他还可以释放创作潜能，很多的孩子他会用手机来制作短视频，绘画文字创作，其实他是给孩子们展示了自己，获得了认同的舞台。手机还可以比如说听听音乐呀，看看轻松的视频啊，玩玩休闲小游戏呀，其实对孩子们来说这些也是放松。但是孩子们肯定知道这但是后面才是娟娟想讲的啊，对的对的对的，前面是手机的好处嘛，那手机的弊端我们要跟孩子们坦白，对吧。小朋友们你听好了啊，如果手机使用失控，它会带来这样的影响。

响，比如说注意力碎片化。什么叫注意力碎片化呢？就是不能够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或者不能够深入的去思考。如果不能够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对吧？四十分钟的课程啊，那你不能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三分钟，哎呀，注意力就跑了。老师说什么了？你能记得住，能听得清吗？没有注意力，记不住，听不清，对不对？好，不能深入思考。什么叫深入思考呢？我们以语文学习作为例子，啊，老师让你认个字儿，这你可以做到，组个词儿也没有问题。让你造个句子呢，写一段作文呢，很多小朋友就觉得啊，要写这么多呀，哎呀，太头疼了，我不想，我不愿意，我不会，是不会吗？有多难吗？对不对？啊，二年级的小朋友仿写个句子是没有问题的哦，但是很多的孩子会觉得我不会。那不是不会，那是你的深度思考能力被手机失控所削弱了。长时间依赖手机嘛，确实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啊，如果说睡前刷手机，很可能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直接导致睡眠不足，晚上睡不好了，上课的时候自然是听不下去了，困嘛，打瞌睡嘛，对吧？然后那个本来可以记在脑子里的知识点啊，好像还没怎么记住呢，就飞了，找不着了。另外，在昨天吧，我还看了一个视频啊，说有网友拍到了两个在商场里玩手机的孩子，那个颈椎，那个颈椎的弯曲的度数差不多快接近90度了，太可怕了，都快折叠了。我当时还特意拿这张图片给我女儿看来着。我说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颈椎的这个健康，长时间低头嘛。大人有一个词儿啊，叫低头族。那小朋友如果长时间的玩手机，依赖手机，也有可能会形成低头啊。长时间的低头会导致颈椎变形、视力下降、手腕劳损、体重增加。哎，可能孩子们听不明白这复杂的话，就是会让你的身体变差变不好，脖子会疼啊，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啊，手腕也会疼啊，会长胖。还有如果过度的依赖手机，线上社交过度，就是你在网络上跟别人聊天聊得比较多，那线下的这种孤独感和社交焦虑呢，就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啊。什么叫线下？就是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你和你的同学面对面的时候的这种交流就会少了，见面不知道该说什么，一聊聊到手机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甚至你还不喜欢跟你的好朋友，就是我们见面去玩，比如说很多的小朋友周末经常会约着在一起啊，比如说我们到楼下一起去玩啊，跳个绳啊，或者去图书馆啊，你就不太愿意，我宁愿在网上聊，是吧？就会引发焦虑，就会让你时时刻刻都不舒服、不开心、不快乐，啊，甚至还会有更严重的事儿。还有呢，就是安全隐患啦，什么网络暴力呀、隐私泄露啊、非理性充值啊，这个影响也是特别特别的大的。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啊，关键的问题从来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使用手机，它是在不在可控的范围内，有没有诚意啊？有小朋友说啊，你看你们大人都能够用手机，我们小孩怎么了？我们小孩不能用手机呀？小孩嘛，可以用手机，但是不能早于12岁。这不是娟娟阿姨说的啊，是专家说的。专家还说了一句话啊，专家还说了，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越晚越好。哎，说到这儿，很多小朋友都想跟爸爸妈妈说了，换台换台，不要听908了，你听我仔细说，听我慢慢解释啊。这个科学的参考线啊，建议使用拥有手机的年龄不早于12岁，不早于6年级。如果能够推迟的越晚就越稳妥，说的是拥有手机。这个建议不是拍脑袋乱说的啊，是有科学支撑的啊。2026年呢，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就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美国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做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就是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的风险都很高，比普通的没拥有的孩子更高。
啊，就是与12岁的时候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美国的那些参与调查的孩子啊，当中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他的一年的时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31%，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40%，睡眠不足的风险就更高了，高出62%。啊，孩子们可能不太懂得这有什么风险。抑郁嘛，是心理疾病，也就是说，哎，我们的内心生病了。肥胖呢，就是身体疾病了，是不是？睡眠不足啊，可能对身体和心理都有影响。所以呢，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一年，肥胖风险增加大约9%，睡眠不足的风险大约增加8%。研究还发现，在12到13岁这一年刚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仍然没有手机的同年人相比较，出现达到临床确值的精神病理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这些风险高出57%，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50%。所以给孩子手机的第一年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关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给孩子的手机是越晚越好，最好一定是晚于什么岁啊？晚于12岁，不能早于12岁啊，越晚越好，括号越晚越好。还有孩子拿到手机的第一年，这个是特别要关注的。当然也不是说第二年就不需要关注了，就是第一年孩子新习惯的养成，家长是需要格外花心思的，对不对？孩子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他拿到了这个手机，其实家长更应该要去教他，手把手的教。比如说他学写字的时候，你是不是手把手教他的，告诉他怎么写，笔怎么拿啊，怎么做，是不是啊？这个什么手离拳头胸口离这个桌面桌子一拳，是不是头怎么做，手怎么拿，这些都是要教的吧？那你要教的也不是一次两次咯，那你至少要陪孩子写作业，你至少一二年级都要陪的了，对吧？好，那拿到手机呢是这个样子的，你也是要陪伴的，你要教会给他怎么用这个手机，对不对啊？我来说一说我们家是怎么做的。我们家孩子也是有一部手机，那个手机呢是我跟他爸的备用机。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因为你暑假需要出去参加比赛，而且有的比赛呢是独立去参加的，这部手机我和爸爸借给你用，它不是你的手机，这是我和你爸爸的手机。这个手机呢仅在什么时候用？第一，仅在我和爸爸都不在你身边，老师也不在你身边，你独立出去的时候啊，有联络需求的时候我才能给你用，对不对？好，第二，你只能使用哪些软件？他的手机特别干净，因为装软件啊，我们只给他装微信是装了的啊，这个还有啥？其他就没有啥了啊，什么购物软件呐、啊，什么什么小视频软件，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我跟他说，我借你的手机是谁的？我的，对吧？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提前说好，用的话用多长时间，对吧？提前说好。就是有几次我是忘了把它收回来了，然后我就发现他利用手机在听歌。我不是不推荐孩子听歌，而是我觉得你要听歌的话呢，不要用手机来听，首先音响质量不好，而且我呢是作为主持人，我长期用耳朵的，你知道吧，我们长期戴耳麦，我会发现耳麦对听力损伤特别特别严重，我们很多的主持人是有一些听力问题的，所以我太清楚了，我对他说，我说你要听用家里的音响听，我不反对，开车的时候用车里的音响听我也不反对，但不可以用耳机来听歌，耳机是逼不得已的时候你才使用的，否则不要用。好，然后用手机必须要跟我说，我或者是爸爸，我们俩必须要同意，至少有一个人同意啊。然后用完之后回到家里的第一时间把手机放到指定的位置，放到那儿去啊。用手机可以啊，给什么人联系说一声，干啥说一声，我不会看你的内容，但是一定要说一声，因为这个手机不是你的，是我的，我借用。所以
他在五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有手机了，但是在刚开始给他的时候，确实我们有的时候疏于管理，出现了他拿这个手机玩什么那个跳一跳的那个游戏啊，听音乐啊。哎，后来呢跟他聊过之后，确定了归属权之后，哎，这种情况哎呀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在家里啊，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定一定要留意啊，就是手机给到孩子也不能说我送给你了，这手机的归属权是谁的？我的，家长的，我可以借你用，但是用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一定要留意。好了，那么孩子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我们家长关注什么？对孩子进行怎样的要求？孩子可以有怎样的自由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家长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啊，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在微信平台上找到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啊，跟娟娟来聊一聊你们家手机都是咋用的，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哎，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哎，帮助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和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啊，找到哎属于自己家庭最合适的孩子用手机的方式和方法。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啊，希望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有一定的提醒。那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啊4点钟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再见喽。

0: 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

0: 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时间来到了5:0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首先为您来梳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提示一则高速的施工信息，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要到9月20号结束。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司乘人员，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5: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6: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7: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8: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7: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9: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7: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8: 电量不足，请充电。
7: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9: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5: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时间来到了5: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要来关注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时间刚刚到了5:00，目前的晚高峰还没有完全的开启。不过呢，我们也关注到在部分的这个路段啊，目前已经是有车流量慢慢开始有汇聚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今天选择从合肥市长江西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来选择的话呢，那么在长江西路和玉兰大道交叉口上桥口这个位置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这个位置啊，也是刚刚过了枫林路，再往前走到名车广场的路段的时候呢，车流量就已经开始有慢慢的汇聚了。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还有提醒各位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好，更多晚高峰的进展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不错。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北二环高架桥东往西的方向，在鲁岭路的位置，东往西最外侧有。

0: 一辆故障的故障车，目前呢是交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等待拖车救援。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向西边的长江西路高架西往东，在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是缓行路段。城市的环线要特别留意的是南银环东往西的方向，从南西门桥一直到金屯桥的位置，速度呢也是相对的集中一些。现在呢，包河大道高架靠近花园大道是又一辆故障车，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占据了第三车道。包河大道高架靠近花园大道的附近，南往北第三车道又是发生了一起故障的车辆，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像城市外围，西二环靠近集贤路施工点的北往南的方向，尾部呢就是在红枫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2: 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5: 我们工作啦。
7: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5: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7: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6: 1 2 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8: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秘密信息
5: 完了。
3: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Let's go！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Yeah.

0: 好，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大家准点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这里是和大家快乐相随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姚明组合又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那么今年的中秋和国庆长假是不是盼望着即将到来呢？
0: 哎呀，
1: 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了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我们也要把这个工作和这个假期安排好，因为长假的到来，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工作日的时间要稍稍调整一下了。
0: 对，没错，注意哈，9月20号就是本周日是要正常上班的。
1: 对，
0: 那么根据相关的通知呢，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呢一共是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呢增加了5天。
1: 对，就是今年总共的假期加在一起比去年要增加了5天。
0: 对，
1: 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呢，因为它并不是像往年正好是碰到一起去了，它正好是分开放的。那么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共放3天的时间。国庆长假呢是从11月1号，然后一直到11月7号。那中间呢也会有这个调休的时间，比如说9月20号，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啊，本周末。
0: 对，
1: 还有个就是10月10号了，那就是等长假结束之后的回来以后的这个周六呢是要上班的，
0: 是要还的，
1: 对，是要调班的。
0: 对，那么就在今天有一个话题呢迅速冲上了热搜第一，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什么样的？
0: 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像热口令。
1: 哎呀，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假期想把这个假期全部调整一下，所以呢我们可能这一周和下下周就回来了以后的这个周，上班时间就会有一点点调整了。
0: 对呀，
1: 但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0: 你因为有长时间的这个休整，哎，有没有做好这个调休的准备啊？把那3天的时间，中秋和国庆之间挤那个3天假期。
1: 但是我说实话，我每年可能就是在5一或者11，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长假，我一般不太出门。
0: 错峰。
1: 对，我一般不太出门。
0: 有经验了，
1: 是吧？我说的是实话吧，大家有没有就是
0: 我也是
1: 跟我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不太想要在这个11和5一
0: 这样人挤人哈。
1: 对，
0: 对呀、就人看人也没意思，对吧？我们得看风景。确实，我觉得错峰特别请年假之类的，咱们等到人少的时候，然后呢，机票呀，或者是高相关的这个票价啊，或者是酒店的价格啊，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平缓的状态。
1: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现在大家的这种旅游的理念也在不断的一些改变。
0: 是啊，
1: 就以往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会想要去更多的地方。
0: 特种兵嘛。
1: 对，恨不得就是你去一次，去3天能跑3个城市。
0: 打卡打卡打卡，不停的打。
1: 就是各个景点都要去，就是我哪怕在门口，只是到门口过一下，拍一张照片，也代表我来过了。但现在我觉得，尤其像是80后、90后，就根本不会选择这样的这种旅程，大家会宁愿说我找一个度假型的酒店，或者是类似于像一个那种氛围，
0: 就完全可以放松的
1: 休闲氛围比较浓郁一点的这个小城镇，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可以在那地方住个几天。
0: 是的，酒店门口呢就是美丽的风景，你在酒店呢或者是附近的地方吃吃喝喝，过一些比较松弛的感觉的生活，你会觉得非常的惬意啊。
1: 对，好，还有更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在长假的时候呢回老家，对吧？去看一看亲人，然后呢陪一陪家人，这也有很多的朋友是这样选择的。
0: 对，
1: 目前呢中秋和国庆假期的车票啊已经是正式开售了，铁路部门呢已经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的满足广大旅客假期的出行需求。那么今年呢中秋和国庆长假的这个时间呢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总共是16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在买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量。
0: 是的，是的。那么假期的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呢大概是1.3万列。那么铁路12306呢将会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及时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还有呢这个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这些措施。
1: 对，
0: 总之呢就是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 好，大家在这个假期您是打算小长假还是说是这个大长假出去旅行，或者是说自己有哪些打算啊，您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然后呢也给我们来就是支招，哎，让我们有没有一种更好的一些这个选择。同样呢在假期期间啊，对于我们自驾游短途出行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最关心的是这个就是费用 用过路过桥费用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了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那么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复交通运输部等重大部门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那么也就是说呢，说今年啊中秋是不免费的，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呢是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是对于自驾游的朋友来说要记好了。
0: 对，没错。好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中秋小长假和国庆的这个长假大长假啊，大家有没有一些出游或者说是出行的计划？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目的地也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如果说你顺利的衔接了小长假和

0: 长假，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秘籍是什么。小长假和大长假中间还有三天啊，
1: 秘籍就是能请到假，三天的时间你能把假给请下来。比如说其实你问我想不想去把这三天，我觉得是很划算的。
0: 对啊，
1: 你请三天年假，你可以拼起来十天十几天呢，
0: 十多天的时间啊，
1: 对，
0: 将近20天了，如果有周六周日的话啊。
1: 好开心啊。
0: 对啊，大家有没有请到小长假连接无缝衔接大长假呢？
2: 中秋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2: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从此刻开始，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周一的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通勤的变化，欢迎大家呢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特别是您发现的一些交通安全隐患啊，大家提醒大家，大家监督大家。
2: 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哈，发出由衷的感叹：“我的乖乖，比过年假期都长哎。”
1: 过年假期那是的，只要你无缝衔接，就请了那个中秋和国庆之间的那三天。
2: 哎，我有一种感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同感的朋友，我想应该会有一部分朋友和我想法是一样的
1: 啊。
2: 我发现我好像每一年过年啊，就是假期啊，会更累一些。
1: 过年呢，因为它承担了很多的任务，你比方说走亲访友啊，要拜年，包括做饭，亲戚来是不是得你得下厨啊？
2: 让我想，一年365天当中，就是放假的时候，让我觉得最
1: 开心的，
2: 对，
1: 就是十一，对吧？就是十一假期，
2: 因为天气又很好，然后呢，
1: 秋天，
2: 对，又是秋天，又不是很热，然后呢，有你
1: 过得很纯粹，对吧？哎呦，我跟你讲，大家看不到这个乐瑶的这个笑的
2: 这个表情，
1: 你这已经笑的是那种特别无忧无虑，特别灿烂，你知道吗？就给点阳光就灿烂，这个阳光就是假期。
2: 你这么讲我。我平时到底过的是怎样的水深火热的日子啊？
1: 你知道吗？乐瑶的脸现在已经笑红了，你知道吗？
2: 你放假你开心吗？
1: 开心啊，真的很开心。
2: 对，如果要不用值班就更开心了。
1: 你得这样说，能陪伴大家在路上是我们最幸福的事。
2: 对，一鸣老师
1: 要这样扇。
2: 一鸣老师，那你这个放假记得要多陪伴一点。
1: 就是所有的值班我包。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时段要热身一下啊，热身题。今天的热身题呢，我们第一次来到音乐题，好不好？
2: 哦，音乐题，你说音乐题，我感觉有点，我这个只有音乐细菌，没有音乐细胞。
1: 音乐细胞是吧？没关系啊，补充一下音乐能量。今天请大家听一首古筝。
2: 好
1: 啊，
2: 古筝啊，古典音乐啊。
1: 对呀，中国这个民族音乐古筝，但是弹奏的是一首流行歌。
2: 哦，这样子。
1: 听出来了吗？
2: 这个好熟啊，这个
1: 对呀，
2: 这个旋律，这是要猜什么？猜它的歌名吗？
1: 猜它的歌名，但是会唱的朋友可以把这首歌，唱那么两句。
2: 那我猜出来了，
1: 猜出来了。好，你先别说。
2: 圈圈的我，是吧？我感觉像这首歌。
1: 来来来，如果你猜到的话，现在就把这首歌的名字、演唱者，或者你唱那么两句。

0: 现在就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
1: 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好好听哦。
0: 对呀，啊，你看用中国的这个民族音乐啊，叫国风歌曲。我觉得这首歌，这首乐曲完全可以让大家在喧闹的晚高峰，心更加安静。
1: 这好适合在那个，就是那种在家里面，然后就是品茶。
0: 嗯，对，很有意境。
1: 嗯，
0: 来，大家听出来了没有？
1: 好适合那种中式家居卖场。哎，如果那个样板房它是一个中式家具的风格，是不是再来一点这个音乐，是不是？
0: 对，
1: 立马想要把它拿下的感觉。
0: 对，是
1: 不是？哎，是不是上了年纪以后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这个感觉？
0: 因为现在国潮嘛，这样我们给大家听一段吧，哈，完整的听一下。来，赶紧把这首歌的名字发过来。

0: 大家没说歌名，大家把这个
1: 歌词发过来了啊，
0: 对，现在串的词儿出来了。
1: 对，这位朋友发来微信说，风到这里就是黏，黏住过客的思念，
0: 黏住过客的思念。
1: 来，这首歌的歌名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听听古筝，猜这是哪首歌。
1: 好了，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是林俊杰的《江南》啊，好多朋友纷纷发过来了，就是说一开始还没有听出来，就听着就特别熟，特别熟，特别熟，就曾经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0: 它也特别适合那种古装剧里面，就是那种插曲，对不对？像那个
1: 对啊，
0: 男女主人公啊，如果他们就是那种
1: 爱情的跌宕起伏啊，对吧？确实，是因为这首歌本来。江南的这首歌制作的过程当中就采用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26，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 90.8的电波，我们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陪您在下班的路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今天听见你说的板块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近些年使用现金支付的大学生啊，数量越来越多了。2025年5月，中国支付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呢，18到22岁人群啊，也就是大学生这个人群啊，经常呢用现金占23.7%，比2023年的8.5%翻了近3倍。同时呢，在全国百所高校抽样调查里，2025年上半年大学生现金支付频率同比增长78.3%。这个时候呢，就有不少人感到困惑啊，大学生呢应该是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群体，
0: 对呀，
1: 为啥又退回到现金支付的方式中来了呢？这不是结算支付的倒退吗？哎，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你最近的一次使用现金是什么时候？你现在出门还会带现金吗？
0: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出门你会带现金吗？你会带多少现金？最近一次使用现金是什么时候？其实刚刚乐阳也发出了这个很多网友的提问哈，就说到这个网络的支付应该是大学生特别容易接受的一个新兴的这种这个群体特别喜欢的一种支付的方式，为什么又退回到了现金支付的方式当中？其实我们想说，这不是倒退，是被算法管怕了之后的主动选择。就手机支付用了这么多年，年轻人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钱花得太快，快到没有感觉。就是以前用现金，你会发现钱是一张一张的要从你的钱包当中掏出去，掏的时候你就有感觉。经常我们说你的钱包瘦身了，你的钱包变得越来越瘦了，这是说明你钱用的越来越多，是有感觉的。但是呢，手机支付滴的一声就没了。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降、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0，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也离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9: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0: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 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11: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2: 爸，我回来啦。
11: 回来了，吃饭了吗？
12: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13: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中秋假期啊，这个中秋佳节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最近很多朋友都在买礼物，但是也有些朋友提出说，每年呢走亲访友送给长辈爸妈的礼物，光有月饼觉得还不够啊。
1: 对，这个马上要到中秋佳节了，我们都会念叨一句啊，叫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自古以来，燕窝就是一个温和的滋补上品，它既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抵抗力，又特别润肺滋阴，所以燕之窝呢也成为了我们送礼的中秋的送礼佳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啊，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啊在中秋给咱们九零八的粉丝专属福利。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限时再叠加，这个满额叠加礼，原有赠送的全部照给。另外呢，实付满1200元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元啊赠送这个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元呢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您可以在购买的时候详细的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可以在微信当中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
0: 对，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要知道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它这个燕窝的原料是源自于印尼的钻石优质产区，大家知道燕窝是非常滋养的哈，也非常珍贵，而且它们的工艺呢很特别，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的精炖，不仅灭菌特别彻底，还能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啊。关键有一点，很多朋友用了以后觉得很方便，就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呢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就可以打开去吃。而且呢，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了精美的这个礼品袋，帮您看过了啊，红色大气耐看，就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非常显品质，非常显档次。最近有些公司在进行这个中秋的集采，员工福利准备发放了，对吧？商务的馈赠，我觉得大家选择这个真没错。另外也特别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你们的心意。那原价呢是576，现在只需要299，而且多囤更加的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可以送两盒，限时叠加这个中秋礼。还有什么燕窝面膜呀、燕窝沐浴露啊，很多朋友都没有用过哈。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喝过这个燕窝粥，我觉得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大家呢可以下单，把这些礼物呢带回家。好，现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更多呢去了解或者是下单都可以。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5。那么现在路面的整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哪些路段呢进入了车流量饱和的状态啊？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实时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一个权威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开启。首先要请您留意的是包河大道高架桥南往北，受此前花园大道故障的影响，现在尾部呢仍旧是在黄河路的附近，故障车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包河大道高架靠近花园大道南往北的方向，受此前故障的影响，目前该路段呢仍旧是缓行路段，尾部呢是快要到了黄山路的附近，但是呢故障已经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城市的西边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在蜀峰路到二环上方流量是偏大的。京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西友路到芙蓉路的上方，北边呢是靠近黄山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也是车辆偏多。南环高架呢，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苏松路的下口处，西往东的方向。像北边的北二环高架桥淮南路上方的东往西，东边的南溪路高架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城市的环线呢，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上进屯桥，西向东呢是眉山路上进屯桥，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环与贵州大道的东西双向， 自然环与吉贤路施工点的南北双向，以及呢吉贤路和喜友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有少辆车在缓慢通行，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那今天呢，姚明组合乐瑶一鸣和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一说你最近一次使用现金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1: 好，可以来说一说最近一次你使用现金是什么时候。我先来说一下啊，我上一次用现金是在八月份去旅游的时候，去哪儿旅游呢？去香港旅游的时候，然后是用的现金。
0: 哦，
1: 对，
0: 现金
1: 换的那个港币，然后用的现金。
0: 哦，那我最近一次的话，我看也是八月份，就是我们家一个亲戚考上大学了，考得不错啊，
1: 然后
0: 庆祝一下呗，包红包嘛，
1: 这样子，
0: 包红包，是的，是的。你说你包红包这种方式的话，你离得又这么近，你说真的是，如果是跨省，你不能到现场去，你直接发一个电子红包完全是可以。但你说见面，对吧？你肯定是要有仪式感。
1: 不过你现在说的这些，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可能都是在出人情的时候会用到现金。
0: 对，
1: 对吧？
0: 除了出人情之外呢，你旅行旅游过程当中，我们真建议大家适当的准备一些现金。
1: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用得到。
0: 也不用吗？
1: 也不太用得到。
0: 稍微偏远一些的地方。对，现在就手机支付太方便了。
1: 但我跟大家说，我就是在上一次我就出去旅行之前，然后再往前去用这个钱是什么时候啊？是回我老家的那个集镇买那个菜摊上面去。那你得带现金。
0: 赶集吗？那种？
1: 对对，赶集，对对对，赶集。
0: 现在还有赶集啊？
1: 有啊有啊。他也会封大集啊，比如说这个就是24。就是逢初二、初四，就是60，对，就这样子的。然后有什么单偶数、奇数什么之类的，然后它有不同的逢不同的吉。我们逢那个吉，它是这样子的，它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的是，以前呢是只有逢吉的时候吉上才有人，对吧？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是只有逢吉的时候才会你能买到那些就是农家自己种的那个什么菜呀、什么之类的，
0: 更加绿色无污染。
1: 但是不逢吉的时候，你到超市去买，其实也是集镇上面也是有超市，也可以买的。但那不就是那种批发来的那种大棚的那种，就是它就没有像农家自己种那个时令菜会更好吃一点吧。
0: 哎呀，小的时候我觉得赶集那个时候特别开心是什么呢？就是很热闹。
1: 对，
0: 因为小时候物质完全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不可能有什么网上购物啊。你去那个什么商场，你不可能买到那么新鲜的菜。对吧？农产品，所以说赶集。
1: 然后现在为什么要给钱呢？因为他们有好多是爷爷奶奶，就是老
0: 手机支付
1: 不方便，老太太，然后在那个地方卖他没有那个微信二维码，他有的时候就会你要给他现金，然后呢你还不能给他大票，你要给他50、100的，他不要，对，你要给他5块、10块的那种他才可以。
0: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他说我最近用这个钱呢，就是现金呢，是前天也是包红包啊，也是包红包，
1: 对吧？大家现在好像就除了要包红包之外，好像其他的也没有什么要用到现金的这个地方了。
0: 对，好，再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最近这几年只有两件事能用到现金，一个给红包，一个出国旅游。
0: 一个是买红包啊，不是买红啊，一个是这个包红包，一个是出国旅游。
1: 对。
0: 好，大家继续说一说啊。
1: 但是我很想念，就是以前是拿到现金的那个时候啊，
0: 那个仪式感。
1: 我记得我爸爸那个时候就是九几年，他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多块钱。
0: 那是九几年，300多块钱，
1: 九几年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
0: 嘛，也不错嘞。
1: 然后他发了钱以后，他就会装在那个信封里面，就其实是他拿了钱以后，是财务嘛，给他发的工资嘛，装到那个钱里面，然后是有零有整的，有零有整的，然后他回来以后给我妈妈，哎呦，就那种感觉，就是拿点我拿出来以后，然后还要数一下，
0: 对，
1: 是300多少，对，是325也好，有的是340也好，300多少钱也好，反正就是要数一下，那个钱就是，哎呦，有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0: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交通广播刚刚开播的时候，不是快要过年了嘛，然后呢，我们的
1: 发红包，
0: 林妈妈林主任哈，现在已经退休了。当时就是快过年的前一天吧，就是当时老总是有这个要求，必须要发红包，现场发，
1: 对，
0: 对吧？
1: 装到信封里，
0: 就装到那个信封里，红色的那个信封里，啊，不是红色，红色的那个红包当中，哇，就那个感觉，就是辛苦了一年了，对吧？这就是一年
1: 我那时候
0: 给你们的祝福。
1: 实习我第一年拿了800块钱，
0: 800块钱，乐瑶当时讲，
1: 我现在都想到我拿了800块，
0: 虽然有点消 和文化奖有点消，是不是？
1: 没有，那个时候800块钱对我来说已经很多了，好吧？
0: 巨款是吧？
1: 对，那时候我想应该2007年、2006年左右吧，就那个时候拿800块钱，就是过年的时候，没想到我实习生也能拿到，我觉得啊，好开心，特别开心。现在这么多年，我都记得那么深刻的印象。
0: 对，现在如果
1: 谢谢李妈妈，谢谢李总。
0: 对，我跟你讲，现在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就拿再多的这个红包打在你的账户上，没有当年的感觉了，是吧？
1: 那我当然也是开心的呀，肯定也是开心的呀，那还谁？还是嫌他听到丁我也很开心啊，对，谁还嫌他红包多嘛？
0: 好，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啊。你好，
3: 我就是一次就是给女儿去上学的时候带着的，因为他们学校不给用手机，所以我可能给她现金。
0: 哦、嗯，学校是不允许用手机支付。
1: 嗯，
0: 啊，有这样的规定、
1: 啊、
0: 是吧？
1: 对、啊，就是学校里面，
0: 高中啊，
1: 不，对对对，高中
0: 应该是高中，大学应该不会。
1: 啊、但我家孩子他们学校是都是要用那个卡，在校园通里面有那个校园通卡，
0: 对对对，
1: 他去刷，
0: 直接刷。
1: 我说你带现金不给，他说我们小卖部给游戏，他就我说这个
0: 你给他往里面打钱就可以了。
1: 然后我家儿子就义愤填膺的说，他这个是违法的，那不给我现金。
0: 这个孩子现在都懂法啊，对吧？都了解。好的，大家说一说最近一次用现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
4: 好需要好酒，口子笑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说了，调查显示现在大学生呢用现金支付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啊。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呢？当然有很多，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最近一次使用现金是什么时候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就很多大学生说的特别的明白，就是扫码支付数字是一个数字，只是一个数字，但是用现金的时候呢，钱是实实在在的，就掏出去你会心疼。就还有人说呢，什么呢，就是不是技术倒退，这是在反思消费。年轻人呢，不是说接受不了新鲜的事物，是接受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新事物让我花钱没有节制了，所以我就换了一种方式啊。不是，它不是一种被动的倒退，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就是用现金。
1: 当然了，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学生他们的支出来源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父母，对吧？父母给的生活费。
0: 对。
1: 所以就是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规划这些生活费，我觉得也对大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小额的这些消费，比如像奶茶呀、吃宵夜啊、买学习资料啊，就是虽然说这些钱是很小，但是呢，它属于那种无痛感。就可以快速流失，最终就是发现，哎呦，还没到月底呢，父母给的生活费就不够了，还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欠下一些这个消费贷款啊等等，所以怎么去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消费支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就回归到我用这个纸币的这种方式，用现金的这个方式，这样子的话会控制一下自己的消费欲。
0: 对，还有一些大学生说呢，这个实体钱币就是现金啊，它本身具有收藏和纪念的价值。有采访当中就有一个重庆的大学生就说了啊，他就有一个习惯和爱好，就是收集各地的硬币，说每次去旅游呢都会用现金支付，然后把收到的当地的硬币留作纪念。就这种实体的钱币承载了他的回忆和青春情感，这是数字支付给予不了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家都留着我小时候就是亲戚给我的压岁钱，里面全部都是什么呢，一毛甚至有一分的那个纸币我觉得挺有纪念和收藏价值的
1: 啊。它不是连号的那种吧，
0: 就是连号的，看起来还
1: 新展展价值的。
0: 对啊，就是还看起来还是新展展的，就是
1: 搁着心，
0: 就一摸都是很就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种软软的。
1: 如果给我可能会忍不住去那个古玩市场去聊现在是什么行情了耶
0: 你是想把它给转为这个电子钞票是吧？
1: 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们在收藏这些纸币也好，还有包括那些硬币的时候，它上面都会有一些甚至有特殊年份的，然后包括有连号的，或者是那种就是豹子号的，都会有特别的收藏价值的。
0: 对。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你最近一次用这个现金是什么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好，下周我们就会迎来中秋节了哈。大家知道中秋节的礼物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送礼送什么呢？很多朋友一致的回答就是什么阳澄湖大闸蟹。那今天也为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送礼团购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哎呀，最近特别受欢迎啊，我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啊，一共呢是5对10只，这个超大的这个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礼都特别的过瘾，这个规格真的是闭眼入。
1: 公蟹4两的话，差不多一个个头有可乐罐那么大了啊。蒸熟之后呢，金黄流油的蟹黄，饱满鲜甜的蟹肉，蘸点醋，配口姜茶，简直是绝美享受。而且啊，现在的蟹卡呢也特别的适合送礼，一张蟹卡相当于1箱10只大闸蟹，对方想吃蟹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提，非常方便有心意啊。我们看到呢，后台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可以购买这个蟹卡。您只要发送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
0: 对，大闸蟹3个字现在就发到微信当中。如果说现在还没有买蟹卡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时间了。要知道规格越大的蟹呢就越稀有也越贵，一般呢一只大概4到5两的这个大闸蟹，市场上呢我们看了要98块钱左右，那10只要多少，980。但是今天呢我们公蟹是4两，母蟹呢是3两，5对10只超大规格 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只需要439，而且我们的中秋活动呢，现在下三单直接免一单，就等于第三单呢是不要钱的，是0元啊，让大家呢花2单的钱就可以到手3张蟹卡，平均每张蟹卡呢才292元，就直接让你实现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自由。我们是官方授权的，而且每只蟹呢都可以扫溯源码，就属于它的身份证，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而且我们有6大售后保证，什么呢？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都是通通包赔的。
1: 中秋家宴自己吃，或者是走亲访友，或者是给员工发福利啊，企业团购的都可以抓紧这波福利啊！活动只有这2天，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就可以购买到了。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公蟹4.0两，母蟹3.0两，5对10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那么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呢，平均每张蟹卡292元啊，平均每张蟹卡是292元，而且这个规格呢，您可以到市场上去比一比，对一对，蟹卡3年有效，开户之后想吃直接提，顺丰或者是京东快递送到家。今天啊，拍三免一，第三箱大闸蟹不要钱，超级划算。最后几天活动啊，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
0: 好，现在看到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发送大闸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了。好，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收藏的1分、2分、5分的硬币，哇，家里收藏了很多呀。你说现在这种硬币啊，什么1分、2分、5分的，用不到了，对吧？好像也真的是很少，在市面当中会出现。就是我们接触到的这个场景啊，这都是满满的回忆。其实有些家长为什么会和孩子一起去用现金呢？就是他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孩子，这种理财的观念也好，或者说是现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概念，不管是纸币还是硬币。
1: 我们大家好多人都说了，说这个上一次用这个现金支付啊，可能还是因为包红包的这个原因，所以才会用。其实说到这个移动支付啊，有一些朋友也会有担心，担心什么呢？你看啊，现在各种各样的 APP 都会连接自己的移动支付，那么在用这个 APP 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涉嫌到个人的信息外泄的这样情况呢？对不对？比如说你每个月叫过几次外卖呀，你的家里面的这个家庭住址啊，你的电话号码呀，对不对？还有你喜欢去哪个餐馆啊？你喜欢用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产品啊？
0: 就你所有的喜好，
1: 对，然后你买过以后，你就会有大量的相关商品或者是服务广告信息弹窗出来，让你是不堪其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年轻人可能对于自己的个人隐私也会更加的保护，为了使自己的个人信息不泄露出去，所以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使用现金支付。
0: 对，另外还有很多人发现，就是用手机支付，钱是流动的数字，但是用现金的钱是物理存在，啊，所以说他们就会觉得现金能帮你攒住钱。有一个大学生就说，他说每个月取1000块钱的现金当生活费，花完了就是花完了。以前用手机花超了还可以借花呗啊，白条啊，越借越多。现在用现金超支的感觉特别特别的真实，所以说现金呢反而成了年轻人对抗超前消费的一道防线。就现在你看移动支付时代，借钱太容易了，你点一下同意，额度马上就批下来。但是现金天然就是有多少你只能花多少，你想透支都没门，对吧？这是一种笨办法，但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好，傍晚的5点55分，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哈，来说一说此时此刻路面的通行的动态，也来跟我们讲一讲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一次使用现金是什么时候。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久。

0: 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

0: 请关注整点资讯。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偏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一起来关注京台高速何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级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加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召开第六批安全生产督察和3季度督导周视频调度会，以视频连线形式调度一线督察督导组工作进展，研判突出问题，交流经验做法。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期关于城镇燃气、伪新能源加注站、隧道、实验室等重点领域工作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有关批示要求。会议强调，进驻以来，各组问题排查精准，工作思考深入，方式方法得当，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摒弃走过场、搞形式工作心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动真碰硬，深入查找一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闭环推进突出问题隐患整改清零，全力护航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本轮督查督导期间，省安委会办公室将固定每周三召开线上视频调度会，确保各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落地见效。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秋季空气持续干燥，粉尘、化纤、溶剂物料摩擦极易产生高压静电。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涉粉尘、涉溶剂企业应全面检查设备接地、跨接装置，确保静电释放通畅，控制物料输送、搅拌流速，减少摩擦起电。车间保持适度湿度，及时清理悬浮浮尘，严禁穿戴化纤衣物上岗，杜绝拍打衣物、快速拖拽物料等易起电行为，从源头防范静电燃爆事故。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蜀峰路到二环上方前方的五里墩上口处都是缓行路段；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口处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些；以及金站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南侧呢是西欧路附近，北边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确实呢速度也是没有那么快。南环高架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金站路汇流点到前方的苏松路的下桥口的位置，西向东的方向。像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望江路到南环上方，南往北是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处。郎溪路高架目前要关注的是南非河附近，其余的北边和东边的高架今天晚上呢总体通行情况还不错，你可以放心选择。像城市的环线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东往西，受此前金村桥上事故的

0: 影响，现在尾部呢仍旧是到了马鞍山路的附近，前方的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一环金村桥西入口的位置，尾部呢也是排队到了肥西路的附近，像北一环是靠近蒙城路的东往西以及蒙城路掉头的车辆也是不少的。全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西二环北往南，在黄山路到吉县路施工点，南往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长江西无下川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金九银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装修旺季要到来了，正在纠结家装的朋友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您家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给您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位于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打算翻新改造的朋友呢，您现在啊就可以到匠人之装预约到店，实实在在啊就能够省下装修家电开销啊等等，那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 055165603。
2: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开始就和大家分享了关于中秋和国庆假期的相关的一些出游啊、出行的一些动态啊。其实说到这些假期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轻松，是放空，对吧？但是也是我们向亲朋好友或者说是啊，我们应该感恩的那些人表达谢意特别好的时候，买礼物怎么买，买到别人的心里去。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呢，去一趟我们这个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轻轻点击一下啊，微信的这个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进去看一看，我们有一个双节的好礼专区，里面有很多的好物，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呐、啊，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茶叶礼盒是一应俱全的，包括最近了很多朋友都开始吃那个新鲜猕猴桃了，里面有啊，还喜欢吃那个大石榴，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的，那喝酒啊，无酒不成席，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以及为您备齐了，而且礼盒包装呢非常的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呢特别有面子，而且真心实意可以代表自己的这种心意和祝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可以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啊，赶紧来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
1: 对，说到这个908商城当中呢，我们一贯给大家来推荐特别多的一些这种大牌护肤产品啊，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那么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真的非常重要，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 SK2 的明星礼盒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面霜啊，整套带礼盒，素马源可以素源，正品放心，商城日常售价是899，那么礼遇双节呢优惠价只要699块钱，而且还能够参加商城满399啊立减50的一个活动，到手价只需要649元，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这个 SK2 的明星套装的话呢，现在绝对是一个好时间，因为很多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是一对黄金搭档，就是神仙水再加上这个大红瓶的面霜。先说这个神仙水呢，因为它是 SK2 他们家的王牌嘛，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就 Patera 的成分，所以说它可以调节咱们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嘛。如果是230毫升的大容量这个正装量的话呢，日常早晚湿敷啊，轻拍上脸，够用很长一段时间。搭配这支大红瓶面霜的话呢，80克大瓶装，日常抗老维稳，换季干燥起皮，抹上它啊， 这个可以说保湿啊、修护啊，一步给您到位啊。一水一面护肤流程直接配齐，早上的精简护肤，晚上可以深度修护。
2: 对，自己用啊，真的是太棒了哈，可以抗老，可以修护。那有些朋友说，那我送人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重点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礼盒包装特别漂亮，颜值绝对在线，就是送人拿出去特别有排面啊，不用自己额外再去打包了。而且刚才说这一套呢是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是可以溯源的，能够查验的，大家呢可以买的放心。那马上双节出行的这个探亲，带着这个礼盒出门送礼，非常省心又有档次。看了一下价格啊，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899，礼遇双节优惠价只要699，就200块钱立马就省掉，而且呢还能参加商城满399立减50的这个活动，到手算一下多少，649。哎呀，太划算了，这个价格太给力了。你不管是送给辛劳的妈妈，还是送给闺蜜过生日啊等等，或者是假期出游回来给自己一个护肤的奖励，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对，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护肤呢其实还是贵在坚持。神仙水它可以调理肤质，大红瓶又可以抗老锁水，早晚搭配使用啊，坚持用一段时间，你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皮肤状态不一样。而且现在又是换季的这个时候啊，所以呢以前你可以用水乳啊，现在用水面霜加在一起啊，库存有限，礼盒套装的备货也并不多啊。大家也知道节日送礼的需求大，很容易断货，需要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去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您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或者也可以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0: 主持人，我家小朋友三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每个礼拜是100块钱的零花钱，他们自己去花，然后花完了就没有了。我自己个人除了一些必要的开支，然后剩下所有的钱我都是取现金来用的。我感觉，
1: 在思索，
0: 用现金我自己花了多少钱我自己知道。如果用手机支付的话，用着就用超了。之前花呗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都会有很多的那个信用额度。然后有的时候你用着用着没有感觉，然后反过身来一看，然后其实你已经用了很多了，所以想存钱就用现金。
1: 好。这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发来的信息啊，他说现在都是特别习惯或喜欢用现金的这种方式，就是沉甸甸的，你放在手里面，对吧？就特别有关于现金的这种分量。
2: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移动支付，它确实方便了我们的同时，也是让我们挖了一个坑，你让我们有一个陷阱这种感觉。因为你很多的一些小东小西，你会觉得哇很便宜。你比如说啊，前一段时间我就下载了那个拼多多，结果呢，我就是发现啊，那个信息上面
1: 便宜啊，
2: 对。什么一个小电动小手电筒才1.9块，我心想，这个小手电筒很漂亮，很卡哇伊，它可以就是照很远，我就把它买下来。我后来买下来以后，我想我要这个小手电筒干嘛呢？
1: 那你事先没有想一下吗？就是家里有没有手电筒？
2: 没有。
1: 也没有手电筒，
2: 但是好像很多年我也没有用过手电筒
1: 啊。但是家里准备一个应急包还是有用的，就是
2: 你总觉得就是你要需要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2: 对呀，所以我买了呀。然后呢，过一段时
1: 这个
2: 间
1: 我觉
2: 呢，
1: 得还有用，你其他有些东西估计真的是一点
2: 不，
1: 用都没有。
2: 他前两天又给我推了一把剪刀，他那个剪刀告诉你，如果他既可以剪就是剪东西啊，然后也可以开啤酒瓶儿，然后呢也可以就是什么呢，就可以剃那个鱼鳞啊，然后呢又可以就是你
1: 就很多功效，
2: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我想想，这个剪刀很实用啊，只要就是10.9块还是9.9块记不得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又很好用啊，然后我又把它给又给它买回来。
1: 哎呀，你就掉到商家的这个陷阱当中了，冲动消费，
2: 对，
1: 就是它每个东西它肯定都会有那个点会认。
2: 对，
1: 有一个钩子，
2: 他会戳
1: 让
2: 中
1: 你去
2: 你。
1: 买，
2: 是，但你想想，我家里面能没剪刀吗？我后来想想，这个应该又掉到陷阱里面去
1: 了。对，关键买回来之后的这个使用率
2: 太
1: 怎么
2: 可
1: 样？
2: 恶了，
1: 太低了吧？估计使用率。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

0: 好，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哎，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经常腰酸背痛，就觉得自己的腰不好，要么呢就有这个腰椎方面的疾病，要不然呢就觉得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总是觉得会腰酸、腰痛、腰不适。
1: 嗯，
0: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症状？来，有相同症状的朋友呢，可以发一条微信过来啊，我们来说一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啊，那么今天我们的冷知识呢，其实就和大家的这方面的健康紧密相关。
1: 对，就是说到这个腰疼、腰酸背痛啊，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一样。比如说我像我现在，就是如果坐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可能我这个就没有办法能坚持住了。
0: 就是起来或者是起来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
1: 左边扭扭，右边扭扭。
0: 对，
1: 就腰就很不舒服。然后去医院做的核磁共振，他也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嘛。我们家里面会如果说到这个原因，大部分的朋友会说是因为不良的坐姿。那么不良的坐姿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来说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家里面是不是有那种小凳子呀？这种小凳子是不带靠背的。那么有的人呢会摘菜的时候，对不对？或者是换鞋的时候啊，或者的是陪着小朋友玩耍的时候，也会就是坐这个小凳子。对吧，它轻便不占地方，用得顺手。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留意到，正是这个家常好物如果坐久了就会悄悄地伤到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其实小板凳呢通常是比较矮，刚才也说了，人坐在上面的膝盖往往会高于这个髋部的这个位置啊。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坐的过程当中呢，盆骨会不自觉地往后去倾，
1: 对，
0: 这个腰背也跟着弯下来啊，向前探出去，是这样一个姿态。要知道，人体的腰椎本来是有一个向前的生理曲度的，但是呢，如果你坐得过低，身体前倾的过程当中，这个自然的弧度呢就被反向挤压，逐渐呢变直了，甚至是往后凹。是凹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的这个椎间盘呐、包括你的背肌啊，
1: 是往后凸，
0: 对，
1: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脊椎是往外面凸的嘛，对吧？
0: 对，往凸，然后它这个腰椎间盘，包括你的腰背的肌肉承受的压力呢，就会随之就会骤增。
1: 对，就如果说你是坐这种小矮板凳的时候，坐的时候呢，它的脊柱本身就承载约150%的这个压力，如果你这个时候坐小板凳的话呢，那么这个脊柱啊，它肯定要承载高达250%的一个压力，腰部呢是被迫塌陷，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都会集中压在这个腰椎上，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出现腰肌劳损，腰背部肌肉疲劳，椎间盘负担也会加重。也就是说，小板凳它不仅伤腰，还会给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增加负担。起身的时候呢，膝盖需要使出更大的力气才能把身体顶起来。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长期坐矮板凳还可能会增加摔倒的风险。
0: 对，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合肥话，怎么讲？小马扎铁，对吧？小板板，大家坐的时候真的是要格外的注意了啊。但是刚刚乐瑶也讲了，这个小板凳一般来说是没有后背的，没有靠背的。那有朋友在问了，有靠背的板凳是不是会好一点呢？专家特别说了，确实会好一点，但是好的不多。因为有靠背的板凳呢，这个矮板凳确实能给我们的腰背部一个支撑，帮助我们维持一个姿势的稳定。因为椅子因为有靠背，所以可以承担躯体的部分的重力，但是呢让我们的这个腰背确实处于一个相对松弛的状态，减少劳损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哪里呢？凳子本身它的坐面过低，那么靠背的存在呢并不能改变膝盖高于髋部或者说是盆骨后倾的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坐面过低的时候，我们腰椎的生理的这个曲度依然是被破坏的，伤腰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的。所以说呢，有靠背但是高度过低的板凳我们依然不推荐大家去坐。
1: 对，所以哈，对于我们像上班一族来说哈，就是久坐到底应该是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座椅？一把理想的护腰椅啊，第一呢一定要高度合适，双脚能够踩实，坐下后双脚能够平稳地放在地面上，不悬空，大腿接近水平，膝关节自然弯曲，髋部呢略高于或者是接近膝盖。理想情况下呢，大腿和地面平行，髋膝关节约成90度左右。那么第二呢是有靠背，也就是说你的腰背呢是有支撑的，椅背啊最好呢有一定的倾斜度，它大概在95度到105度这个样子。那么局部有支撑时间的这个腰椎间盘内压力最小。如果椅子的腰托不合适，腰部 悬空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腰后垫一个厚度适中的靠枕或者是卷起的毛巾也是可以的。第三呢，就是椅面一定要稳定啊，不能太窄也不能太短，不能有明显的倾斜或晃动。坐下后呢，腿部和大腿要能够充分稳定的支撑。
0: 嗯，那如果说腰不是特别舒服的时候，在家里面怎么去缓解呢？告诉大家可以局部热敷，建议大家可以用40到45度的热水袋或者热毛巾敷在腰部，每次呢15到20分钟，每天呢2到3次，这样的话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痉挛。另外呢，建议大家可以采取啊仰卧位平躺，你可以在那个膝盖的下方垫一个比较薄的枕头，让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呢自然的弯曲，这个姿势呢能够放松我们腰部的肌肉，降低腰椎间盘的压力。还有呢，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些温和的拉伸啊，记住是温和的拉伸，比如说伸腰，你直立，然后双手呢扶着腰，缓慢的做后伸运动，重复8到10次，或者是抱膝拉伸，就是仰卧位的这个姿势，双腿交替，缓慢的屈膝，抱向我们的这个胸口，然后感受一下腰部后侧的拉伸，保持5秒钟之后放下，换腿，就这么重复的去做啊，等等，用这种方式可以呢在家里缓解腰部可能出现的一些不适。
1: 对，当然如果腰痛持续不缓解的话，伴有腿部麻木疼痛或者是出现大小便异常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好，18点23分，我们听听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爆料的信息哈，什么样的内容呢？路上那些事儿。
2: 曝光在 A159X9 从永世中路快速路由南向北，就是马上到花园大道那个交叉口那里，边走边打电话，龟速行驶，后面开车都挡在，在慢慢悠悠的晃。
0: 一方面影响道路的通行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影响自己和别的车辆的安全呢。开车千万不要去看视频玩手机啊，只能听一听广播，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去参与。我们欢迎的副驾或者说是坐在副驾的或者是坐在后座的朋友，咱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古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9: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流量。
8: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9: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8: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9: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台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18点3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目前合肥多云，室外的温度28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8，空气质量良好。

好，18: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我们都知道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那么对于装修的朋友来说，在这个金秋会有什么样的装修方面的收获呢？好消息告诉大家啊，匠人智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来了，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和福利。送空调，你们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是吧？你看装空调的钱省了。另外呢，像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就是关乎到你们家的装修的安全，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呢会更长。所以最近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计划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去预约到店，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的领取你们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电话别忘了，051-6556-0303 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现在夜幕呢已经缓缓的拉开了，合肥市区的周一的晚高峰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马上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蜀丰路的二环上方，仍旧是进城的方向流量偏大一些。合作挂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速度会比较缓慢。京藏高架南侧呢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也是流量偏大。马鞍山路高架目前要关注的是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的下口处，南二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苏松路的下桥一直到金寨路的汇流点，也是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呢，西向东的方向在梅山路上金屯桥也仍旧是

0: 要提前的规划好，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与集贤路的北往南，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都是要特别的关注。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2: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3: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1: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3: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3: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1: 电量不足，请充电。
3: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1: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这首歌来自于李健，在今年的央视春晚当中演唱的一首歌《人间共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和大家一起一路共鸣的 FM90.8， 这里是畅通2026。哎呀，我发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个内容真的让大家共鸣了，就是关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很多朋友说我买了啊，确实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超市和中秋送礼团购的就是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非常受欢迎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公蟹4两，母蟹呢是3两，5对10只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不管是自己想吃过瘾的还是送礼的，这个规格我觉得必眼入。公蟹的个头有一个可乐瓶那么大，然后煮熟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金黄流油的这个蟹黄，让饱满鲜甜的蟹肉蘸点醋配一口姜茶，真的是绝美的享受。而且这个蟹卡呢特别适合送礼，一张蟹卡相当于一箱10只大闸蟹啊，对方想吃蟹随时提，非常方便，而且能代表大家的一份心意。好，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都说了啊，已经下单了。确实啊，这个规格越大的蟹呢就越稀有也越贵，一般一只呢4到5两的大闸蟹市场上要卖多少呢？98，那10只算下来就是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蟹卡当中的公蟹4两，母蟹3两，5对10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只需要439。而且呢中秋活动现在下3单直接免1单，等于第3单是免单呢、就是0元，让大家呢可以花2单的钱可以到手3张蟹卡，算一下平均每张蟹卡才292，直接让你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而且我们是官方授权，就每只蟹呢都有扫码可以溯源的，全部都是去绳净重，就把绳子去掉算净重，足斤足两。而且我们6大售后保证，让大家尽管放心，就如果出现了什么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的无膏的缺秤的通通包赔。
1: 那说到这个大闸蟹哈，如果您是中秋家宴自己吃，或者是走亲访友员工福利企业团购啊，都可以抓紧这波优惠、活动呢只有这2天，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就可以了。蟹卡呢3年有效，开壶之后呢想吃直接提，顺丰京东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是拍三免一，第3箱大闸蟹不要钱，超级划算啊！最后几天活动，赶紧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0: 好，现在路面的通行的变化，包括您发现的交通安全隐患，都欢迎大家呢随时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一路进行这个互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
10: 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呢，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1: 好，今天的天天热搜啊，我们来说一台大疆的故事啊，一台相机的奇幻漂流。这个故事呢，得从今年八月说起啊。杭州的小付呢，去澳门看了一场演唱会，在散场的时候呢，因为人潮拥挤啊，回到酒店收拾行李，哎呀，包里多了一台黑色的设备，一台大疆相机，3000块钱的东西就这么躺在自己的包里。
0: 哎，
1: 他心里清楚啊，说这个十有八九是散场的时候人多拥挤，哪位游客匆忙当中错放进了自己的包。他没有犹豫啊，回到杭州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专程把这台意外之客呢送到了杭州滨江公安高新派出所。
0: 对，正是因为这一步啊，按下了这场寻物接力的启动键。那么接下来就是找失主的环节了，真的难度堪比破案。没有联系方式，不知道丢在哪天哪个场馆，甚至连失主啊是谁都不知道。那么接手研判的一个辅警叫郑海达，只能翻看相机当中的影像资料，通过画面当中的人像信息，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倒查线索，是绕了几道弯，最终锁定了失主黄女士。然后呢，又顺着这个关系网找到了他在杭州的朋友，一个半年都没有和黄女士见面的这个人啊。
1: 对，然后呢，他把这个电话就打过去了，打给这个朋友，他说，哎，你朋友是不是在澳门丢过一台大疆啊？然后对面的朋友接到这个电话就懵了，说什么诈骗吧？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报过警，就早觉得没希望了啊。为了打消顾虑呢，然后这个警官郑警官呢就主动提出要核对购买发票。黄女士也很激动啊，隔着屏幕开始自证，说我8月17号我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呀，然后呢这个背的什么什么包啊，时间地点还有画面内容交叉核对，一条条都能对得上。
0: 对呀，一个多月前丢在澳门的东西呢，在杭州回家了。这个故事当中有三个真的没想到，就第一个没想到。到就是小付一台3000块的相机在澳门捡到，带回了杭州，再走进了派出所，然后上交。这个中间无数个就是可以算了的这个节点，就东西不是我的，我管它那么多干嘛？但是没有啊，跨城背着它有点麻烦，反正也没人知道，可能有些朋友就算了，对吧？但是他没有让这台相机变成捡到就是赚到。一个陌生的东西从澳门飘到杭州能回家，靠的就是一个陌生人没有把它变成是自己的，所谓是自己的东西。
1: 对，小付没有说想把这个大疆占为己有啊。
0: 对呀。
1: 第二个呢是警官，是郑海达，就是接到了这样。

0: 的一个失物招领呢，他没有任何的头绪，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对不对？这个警察也没有接到报警记录啊。
1: 嗯，
0: 这个郑海达呢是愣是翻影像查人像，一层层摸关系，然后把失主最终找到了。更难得的是呢，他知道对方会怀疑是诈骗，主动提出核对发票，主动开视频连线啊。他不是在处理一件失物，他更像是帮一个人找回他的东西。这两种态度啊，差的是十万八千里呢。
1: 对，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没有想到，就是失主姐妹从来没有报过警，就他们早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就这种没希望呢，其实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默认心态。东西丢了，特别是丢在外地陌生的环境当中，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算了，肯定是找不回来了。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呢没有希望，只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愿意多管闲事的人。所以说城市的安全感幸福感有时候呢就藏在这种多管一次闲事当中。小富呢多管了一次闲事，把相机呢送进了派出所。郑海达这个警官，这个辅警呢多管了一次，顺着人像一层一层找下去，两个多管闲事的人就完成了一场跨越澳门和杭州的接力。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就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幸福都是环环相扣。好了，18:5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呢，要请出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雨涵。那么今天雨涵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叫高薪兼职，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提示呢？雨涵你好。
2: 一鸣你好，乐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高薪兼职。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接到过高薪兼职这样的短信啊、微信啊这样的邀请。一般内容都是说什么动动手指啊就能赚120块钱，听起来特别美哈，但是结局呢却非常惨。因为兰州大学生小刘下载了几个软件做兼职，没过多久民警就找上门了，因为他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腾讯反诈联盟联合北师大发布的大学生兼职防骗报告显示，诈骗工具人当中15到20岁的青年占比高达70%，暑期涉诈在校学生占到了涉案群体的30%到40%，年龄最小的才12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数据更为触目惊心，帮信犯罪被告人当中35岁以下的占比超过了80%。25岁以下占比1/3，帮信罪已经成为年轻人掉坑的重灾区。那么这些套路其实并不高明，但是它却非常精准地击中了年轻人想赚钱缺经验的心理。报告揭示了4种被利用的美好心理：一、渴望经济独立；二、想分担家庭压力；三、碍于情面难以拒绝熟人；四、想积累社会经验。骗子把犯罪包装成成长，把违法包装成机会，先用登门槛效应打开缺口，再用甜头强化侥幸心理，最后用沉没成本锁死退路。条件越优厚就越要警惕，不需要技能，不需要吃苦，凭什么能给你高回报呢？我们更要说清楚的是，这不是帮个小忙，因为刑法规定，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还提供推广、广告、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最高可以判3年。肥东县有2名职业学生，用两部手机帮助境外的骗子拨打了诈骗电话，非法获利10000多块钱，导致一名被害人被骗了80000余元，最终呢是分别获刑，有期徒刑1年和9个月。哪怕没有被起诉，银行卡也会被纳入到征信的黑名单，影响生活和就业。你看，几百块钱的快钱，但是搭上了学业、前程和家庭，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本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涉黑的灰产已经成为完整的产业链，工具人分化比较精细，从账号准备、关联建联、关系建联、信任沟通，再到资金转移，实现了全流程的参与。上海警方连续打掉了2个以招聘兼职为名的犯罪团伙，抓获了64人。涉案流水呢是超过了1400万元，规模化的工具人不仅助长了犯罪的产业化，还大量消耗了警力和司法资源，抬高了社会治理成本。这不是少数人的一时糊涂，而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围猎。 因此反诈不能只防骗，也要防参与。高校要把反诈教育从不让自己被骗延伸到不帮助别人去骗。公安和监管部门要全链条打击职业引流黑灰产，对利诱拉拢或者是招募青少年参与实施电信犯罪的人员要依法严厉打击。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BOSS 直聘永久封禁刷单的诈骗单可疑账号将近20000个，其中80%是由系统主动拦截的，这样的力度应当成为行业的标配。当然了，家庭也要关注到孩子的经济状况，引导他们明白赚快钱的捷径往往是通往泥潭的弯路。青春有无限可能，但是试错的机会不是无限的。面对高薪兼职，要多问一句凭什么这么轻松，多想一步后果到底是什么，千万别让一时的贪念毁掉了一生的清白。好的，
1: 好，非常感谢雨涵的提醒。好，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乐瑶和一鸣也要提醒大家啊，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问，就关于这个中秋选礼物的这个问题。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大家去看一下啊，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价格特别实在，品质特别靠谱。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呐、啊，稻香村精品月饼啊，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包括水果，你看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那个大石榴，想喝酒的朋友呢，您可以看一下五粮液、金六福、浏阳和多款好酒已经备好了，一定要去关注一下福利加码，进店马上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然后呢再去买啊，再去下单，多买多省。
0: 另外呢，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明星礼盒套装，这里面呢包括了神仙水230毫升的正品装，还有一个是80克的大红瓶的面霜，这样的一个套装呢，平时的价格是899，礼遇双节啊，只要699块钱。而且现在还可以参加商城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649块钱，真的特别的划算。如果你平时哈没有用过，或者说你经常用的话呢，那么你知道这个 SK2 的他们家的神仙水呢是他们家的王牌，里面呢是有这个核心的 Ptera 的成分，然后呢它可以调节咱们的皮肤状态，230毫升大容量啊，无论您是日常早晚湿敷还是轻拍上脸都能够用很长一段时间了。搭配这样的秋季啊，这个大红瓶的面霜，80克的大瓶装，日常抗老维稳，换季干燥起皮抹上它，这个保湿修护都可以一步到位，一水一面护肤流程全部直接配齐啊！这个晚上呢可以精简，早上呢可以精简护肤，晚上可以深度修护，一物一码是可以溯源的，能查验啊，不用担心买不到对版，买的安心。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真的超级划算。
1: 好，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洪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4: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0: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哇，小满！ 来，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今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自今天起至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加快场景项目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方案2026到2028年发布，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举措，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接下来，我们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奥玉，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临时封闭，利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

0: 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近尾声阶段了。目前呢有这么几条高架需要关注，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节点，主要呢还是在二环上方。满山路高架呢也要留意的是南环的上方，南往北的方向。金寨路高架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分别尾部都是收缩到了黄山路的附近，前方在五里墩上口和转南一环匝道处速度会降缓一些。城市的环线已经恢复畅通了，您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呢，像城市外围的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与天湖路的南北双向也是主线上要特别的关注，提前的规划好。进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5: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5: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5: 我们两个好想。
6: 不要乱讲。
4: 比如散步。
5: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6: 就只好干带下。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6: 嘘，不要讲话。
4: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5: 没事了吧？
6: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周一的晚间，您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可能有朋友就说，洪杰，早上上班是听了你的声音哈，这些晚上下班了哈，还是您的这个你的声音啊。这个洪杰每天这不是每天啊，今天早上是带班哈，每天晚间陪伴各位，但您今天下班应该也是比较晚啊。

0: 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要保持这个集中注意力哈，保持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当然了，接下来我们会把路况资讯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哈，让各位在下班路上，在此刻出行的路上有一个好的心情。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要来关注篮球方面，来关注在今天中国男篮是以105-61狂胜菲律宾男篮，在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啊，以 C 组以一波三连胜的态势挺进八强。菲律宾是23年杭州亚运会男篮的苦主啊，在那场比赛可能很多很多的篮球迷都印象深刻，那场男篮十分不敌菲律宾无缘决赛的比赛啊，让很多篮球迷也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当时进行了很多探讨，包括要不要引入外援，包括我们的打法，包括接下来亚洲篮球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等等等等哈。时隔三年，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当年的一箭之仇哈，完成了复仇。当然了，这场比赛男篮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啊，听这个比分105-61，首节我们就领先了20分，半场拉开到36分，三节打完呢是领先39分，最终以44分直插狂胜上届苦主。当然了，我们这一次派出的这个阵容是非常强悍的啊，比如说王俊杰贡献了20分14个篮板，廖三宁14分4个篮板3个助攻，崔永熙10分12个篮板4个助攻，胡金秋贡献了10分4个篮板，胡明轩13分4个助攻，李月洲11分5个篮板4个助攻，还有焦步乔是11分6个篮板，男篮全队7人上双。在我们所在的 C 组啊，场均是净胜42.7分，在 C 组打出了梦之队的感觉啊，这是在三个小组当中最出色的存在。我们首先是106-59战胜了巴林队，然后是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之后呢是105-61战胜菲律宾队。这三场比赛男篮是净胜128分。本届亚运会是小组前二直接进入八强，余下的两个名额取各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菲律宾是1胜2负啊，这个沙特是1胜2负，约旦是1胜2负，但净胜分有些不一样啊，所以菲律宾是-17，所以被淘汰出局了。沙特和约旦晋级八强。下一轮中国男篮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还未确定，因为要抽签。按照以前的规定呢，是 C 组的第一名对阵 A 组的第三名，但是本届亚运会呢是抽签制度。其实在今天呢也有很多很多讨论，就是说亚运会男篮是不是应该派更加年轻的球员，还小球员来锻炼，让一些这个很多很多的当打之年的，或者说征战的频繁征战的球员能够好好休息一下啊，这是很多球迷的讨论。但不管如何，只要我们出征了，我们要把更多的掌声更多理解送给男篮的这些这个优秀的运动员们，期待接下来的赛事当中他们能继续带来好的成绩，当然了保持健康啊。好，再把目光转向女篮赛场，在今天凌晨2点，在柏林的梅赛德斯奔驰竞技场，2026年女篮世界杯决赛在12223名球迷的见证下落下大幕。美国女篮在最多落后14分的绝境下完成翻盘，以97-79击败法国，豪取了世界杯第五冠，队史第12次捧起冠军奖杯。这场比赛呢，今天红姐是看了集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直播的？就是。到底输在哪儿呢？其实输在了第三节的突然断电，就是很多很多的，包括我们平时看篮球里边，第三节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重要的哈，就开始落后的可能在第三节追上，开始领先的在第三节可能突然一下就崩了，就停电了，就是停摆了啊！上半场他们的攻防堪称完美，加比威廉姆斯和马龙加各砍20分，全队3分球是24投11中，外线手感并不差。但是下半场的美国队可能换了战术，加上提升了防守强度之后，法国队的进攻组织开始崩塌，全场失误20次，被美国女篮利用失误拿到了整整30分。更重要的是内线彻底失守了，前场篮板2-19的悬殊差距，意味着美国获得了大量二次进攻的机会，法国队也创造了队史首个世界杯决赛的历史，但距离真正的撼动美国女篮还差一场稳定输出的底气。有一些遗憾啊，但是我们就说这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做得内线者得天下，得中锋者得天下。当然现在的篮球世界的打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前场篮板2-19就是确实给对手创造太多的机会了啊。 赛后菲巴尔官方宣布斯图尔特荣膺本届世界杯的 MVP， 这是他继18年之后第二次获得这一奖项。想一想啊，时隔18年到26年啊，这8年之后啊，又一次获得这个奖项，这个在职业生涯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啊，这个可见一斑，也是成为女篮历史上首位两度当选 MVP 的球员。中国女篮最终是位列第七名，而我们中国队这一次贡献的打得非常棒的韩旭啊，是四场两双，有一场是准两双，入选了最佳阵容二阵，场均 18.8 分 10.8 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是这支队伍在本届赛事当中最亮眼的存在。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届比赛当中其实是我们最终拿的第七，但是也有一些遗憾啊，因为我们这次不是全员出征，李月努因为护照的原因，这是作为中国女篮的绝对核心呢、啊。没有能够在大赛当中正式的登场，就是如果登场之后，可能我们的内线会打得会更加的这个扎实一些哈。当然了，我们也会对未来有更多更多的期待，有大将没有登场，那下一次肯定能够准时登场哈。另外呢，还有小将，对吧，这个19岁的年轻的小将张子宇，这一届是初登国际大赛的舞台，其实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只是确实因为太年轻了，而且作为这样的一个绝对的世界女篮的身高之最啊，现在可以说是身高之最，如何把她在赛场上的这个威慑力更好的发挥出来，可能是接下来几年咱们中国男篮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哈。柏林的故事结束了，但女篮世界的格局依然清晰。现在呢，美国女篮在山顶，法国队在爬坡，而追赶者们的路哈，这追赶者们其实也包括我们，属于我们的路还很长。

好，一首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啊。那么如果要说谁是足坛最亮的星，可能一年一度的金球奖算是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奖项了啊。2026年金球奖30人的候选名单是正式出炉。金球奖的评选规则呢是基于三大标准：个人表现及关键表现、团队成就与冠军头衔，以及场外的风度与公平竞赛精神。评选周期是截至2026年的7月19号，覆盖上个赛季的全程，包括国家队的赛事。那么这份大名单当中有第四次入围的23岁的英格兰皇马球员贝林厄姆，有这个来自这西班牙的巴萨球员库巴西19岁第一次入围，还有29岁登贝莱第二次入围，还有哈兰德、凯恩、亚马尔、马内、姆巴佩，包括梅西，还有劳塔罗等等等等啊。这官方也公布了一组硬核统计数据，这30位足坛精英统治力十足，上赛季轰入了425粒俱乐部的进球，世界杯赛场更是拿下了63球，占赛事总进球数的1/5。2026年的金球奖颁奖典礼呢将于10月26号在伦敦举行，这是自19年巴黎夏特莱剧院正式成为颁奖场地以来首次异地举办。为什么呢？是纪念金球奖创办70周年，并致敬首届得主斯坦利·马修斯爵士。好，再来关注英超。在昨天，英超第四轮迎来曼市德比，曼联主场对阵曼城，凭借哈兰德全场唯一粒进球，曼城赢下比赛。比赛当中呢，福登因为报复性的蹬踏而染了红牌。本轮过后，曼城与阿森纳前四轮保持全胜，同积12分，第三名赫尔城仅积8分。英超这新赛季一开局啊，就呈现了双雄会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了，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最低气温将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8，空气质量良好。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姚。我们的直播啊，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也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安徽公共频道收看直播，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安徽 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眼下是金秋九月，全国质量月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而与此同时，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也同步到来，质量守护，安全同行。今天啊，我们就会带大家一起走进一线实验室，探访安全用药科普基地，沉浸式的了解粮油、化妆品、药品、中药材的质量把关的全过程。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前方记者大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直播安徽，我是记者大成。目前我所处的地方是省粮油质监站，在我身边的是李晚光，李主任。李主任好。
2: 啊，你好。
1: 和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打个招呼呗。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啊，我来到这之后啊，说真话，学习到了，我觉得你们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饭碗当中发挥的作用哈，捧着我们的饭碗，米也好，面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粮食也好，真的太重要了，是我们所有人啊粮食的把关人。我刚才看到整个实验室啊，你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然可能镜头只能表达的是一方面，我们在整个实验区转到现在为止，会发现很多的工作人员也好，专业人士也好，都在细心的、耐心的去进行检测。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为止整个质监站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它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2: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安徽省粮食局下面的一个直属二级机构。然后呢，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储备粮的保障质量，尤其是在它的质量保障还有日常的监管当中所发挥的我们的保障作用，尤其还有我们面对市场的一些市场的监管的作用。
1: 明白了，是我们老百姓饭碗的守护者哈。当然说到这个饭碗的守护者，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的粮食无非就那么几种。古人常说，如果说你是一个不下地干活的人，叫五谷不分，对吧？如果说你不干活，叫四体不勤。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个五谷到底是哪五谷，你们平常会接受到哪些送检的样品，好不好？我们请您介绍一下。
2: 我们平常所接受到的样品呢，基本上就在我们架子上，其实是比较我们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日常最做的最多的，南方人所经常见到的稻谷，对吧？
1: 就是米
2: 啊，稻谷。然后这个稻谷，因为是我们做的是原粮检测啊，然后稻谷是我们的一部分啊，然后稻谷加工之后形成了大米，
1: 对，
2: 然后
1: 我们的谷
2: 对
1: 这个米的初形态啊，初形态。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北方人常见的小麦，对吧？然后小麦经过加工之后，会形成我们日常所吃的面粉。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说，哎，谁的肤色像我叫小麦色？你们看一下，我比小麦深多了，所以我这个还不能叫小麦色。
2: 那你还挺健康的，
1: 小麦 plus。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超市里都不太常见。
2: 对对对。然后其实如果说非要有常见的话，小麦可能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在我们超市里面会有卖的叫全麦粒。
1: 啊，对，
2: 麦仁儿。
1: 对，但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超市
2: 像这样的你是买不到，
1: 真见不了。所以我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毫不避讳的说，我说这是啥？来，我们再看，还有哪些？
2: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北方人也很经常常见的，就是玉米了。然后玉米的，其实像玉米主要它是用作饲料比较多一点。然后像尤其是像这种成熟的，就是比较老的，然后玉米它一般都是以饲料做饲料为主。还有
1: 我们生活当中在超市里或者是在那种便利店里买的玉米就还有点不一样。
2: 那个是玉米，就是玉米穗啊，玉米或者是玉米，
1: 对对，因为颗粒状的。还有就是我们买的整根的玉米棒
2: 啊，对对对，
1: 有糯的，
2: 我们买到的应该是
1: 的，
2: 对对对，可以煮粥的那种，就是那种玉米碎。然后还有我们日常大油用的，那就是大豆了，对吧？ 然后像大豆也是我们储备粮监管的一部分，里面也是有的。然后还有正常监测的，我们还有一个最近比较一些比较少的，就是高粱，对吧？
1: 嗯，这个作为老一辈朋友们都会说了，红高粱
2: 比较少，
1: 高粱红，
2: 对，
1: 酿酒的一些原料，
2: 对吧？对，
1: 它的主要功能是酿酒吧？
2: 对，酿酒，
1: 所以你看，喜欢喝两杯的朋友们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原材料了。但因为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这个也确实不了解。那我想，这喝酒的人对这也不一定了解。
2: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经过处理之后的一个是大米。
1: 哦，你看，这就是稻谷处理之后了啊。
2: 大米。
1: 但这个米其实和我们在超市里看的还不一样，它是很小，颗粒状，非常非常的小。
2: 米因为分品种嘛，因为分鲜米还有精米。我们平常吃的，可能大家觉得口感比较好的，可能都是精米，但是鲜米有的鲜米的质量也很好。然后还有就是经过小麦加工之后所形成的面粉
1: 啊，
2: 对，
1: 这个其实生活当中比较常见了哈。我们小时候是随处可见的大大的面粉袋，可能一个面粉袋能装上50斤或者是100斤面粉，
2: 对，
1: 扛着走的那个年代。虽然现在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来说，见到这个面粉的袋子会越来越小，越来越精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小时候的记忆了。
2: 对，
1: 李主任，我在想哈，就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架子。你们每一天，会收到一些样品，可能我在想，会不会分成抽检、送检，
2: 对，
1: 这样的各种形态，你大概会每一天收到多少份呢？就你们的工作量大概是多少？
2: 我比较多的话，就是如果有大批量的话，我们一次出去抽检的样品大概在100份左右。
1: 一次100份，这100份如果你们要剪完的话，需要多久啊？
2: 100份大概1个礼拜。
1: 1个礼拜啊，所以你看哈，就是它保障我们这个饭碗当中的一些粮食啊，它就真的是一个很精细的活，不仅仅是精细，背后的工作量也很大。不仅仅是李主任一个人，我们跟随镜头往这儿看哈。
2: 对。
1: 他的同事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有点像是筛选，对吗？
2: 分样。
1: 分样啊，
2: 就是
1: 分样。
2: 其实我们要把一个从最早的这个送检的样品缩分成我们实验室所需检验的样品。
1: 我有一个小小的困惑，李主任，我发现它的这个分样的话，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每个袋的稻谷还有点不一样。它这

0: 是那种短圆形的
1: 啊、哦，短圆形的，所以你看哈，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我们称之为叫品种吧？
0: 啊，对对，品种
1: 啊，然后根据时期不同
0: 啊、哦，对对对，因为现在像我们现在是九月底嘛、嗯，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是中晚鲜到为主、
1: 哦、啊。那我们在这首先筛分完毕之后，变成一个一个小小的这个杯体装的，变成小样吧？
0: 对，我觉得小样，
1: 从中样到小样，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哈。小样啊、
1: 嗯，变成了小样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0: 下一步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的杂质的检测。
1: 啊，
0: 我们就是像我们其实通俗的一点来说，就是我们一份样品当中含有多少的杂质，比如说、嗯、土块啊、矿物质啊，还有一些泥土啊、嗯，然后还有包括其他的一种粮用，这都算我们的杂质。然后因为杂质也是有个限量的，在我们的入库要求当中。
1: 啊，我明白了，就进入到我们这个粮库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不可能任何一件东西是百分之百完美、啊、没有杂质，就是它只要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并且对人体无害，
0: 对，
1: 就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值当中。那么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对这个范围值先进行确定
0: 啊，
1: 如果达标了
0: 啊，
1: 那么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步。
0: 达标了，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展我们的龙骨的操作
1: 啊，
0: 龙骨的操作，龙骨就在这边，
1: 对，
0: 在这边
1: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是很多层的，大家可能平时啊，对这一块真的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觉得今天看完我们直播安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就会了解了，生活当中到我们手里的一碗饭，其实是这么多人，我们可能要说的最早一点，从种植的人开始，到最后检验的人，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而这个链条其实给予大家的就是每一层的严格的把关和筛选，最后到你的餐桌上，而且这个餐桌其实待会我们会请李主任来分享，我们从超市当中有可能买到的米，举例来说哈，有几块钱一斤的，有十块钱一斤的，有20块钱一斤的，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区分？用价格来让他们产生不同的一些，对吧？内容，这个是确实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来，我们请李主任说一下、下一步我们该干嘛哈。
0: 其实说通俗一点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是稻谷，然后上面是有是有这种
1: 稻壳
0: 的、啊，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外面的壳给脱掉。
1: 哦，脱壳。
0: 对。其实就是把它倒进去。

0: 我们老一辈的朋友们在说啊，当年我们脱壳可不是这样啊，现在就放在机器里一下，直接操作了。当年的那个打鼓，
1: 对，当年就是要不然就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手动的，就是在晒场上用这种，就是脱人工脱力的方式，
0: 对，人工脱力，
1: 要不然就是去加工厂，嗯，然后现在我们
0: 脱了脱了脱了，来看一下哈，
1: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像
0: 啊，它不是白的，各位通过镜头是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黄黄的，
1: 盘子，
0: 然后有一些你看。
1: 在头部的部分还是有点黑黑的啊，你看壳已经脱掉了。然后我们就把稻谷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糙米，一部分是稻壳。然后我们就是这一个稻谷，我们是经过质量，就是提前称好质量的啊。然后我们现在要进行。
0: 不完善力的检测，好，再进行下一步哈。
1: 对，然后
0: 就是我们把它脱完壳之后，大家其实是可以发现的，有一些米粒是符合标准的，其实有一些米粒它不符合标准。
1: 对，
0: 在做下一步，所以它的工作为什么这么精细？
1: 动
0: 不动一个简单的流程的一个检验，它需要整整一周的时间。
1: 对，
0: 你看一下，这完全需要人工很耐心、很细致的去做。
1: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把它米里面的不符合完善力的标准给标准米粒给挑出来，然后分别计算它的质量，然后最终合入最终的数据。
0: 简单来说就是还是要让合格率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值。
1: 对，
0: 啊，虽然没有说我现在把这个标准说到我们举例100。
1: 棵稻谷当中，它必须达到多少的一个标准？但是其实，在李主任你们的操作过程当中，
0: 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价的一个逻辑的。
1: 对，我们现在做的是，就这个就是做的这一个项目叫做出糙率的检测啊。然后在我们入库的标准里面，它的是三级，三级的要求是75%，75%，
0: 大家明白了吧？这个数值哈很重要。
1: 这边下一步做的是整斤米，我们判定等级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就是它现在做的。

0: 出操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等于在它那个完成之后，我们要做一个整筋米律，然后整筋米律又是通过这样的仪器来完成的。
1: 好，实验碾米机啊。
0: 啊，实验碾米机，然后是通过这样的实验来完成的。这因为那边还没有做完，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1: 对，就是其中流程的一个部分哈。
0: 对。
1: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碾米机做过下一轮的检测，
0: 我们就可以得到整筋米和粗糙这个是整筋米率，然后那个是粗糙率，通过这两项我们就可以判定大米的等级和稻谷的等级啊。然后判定完等级之后，我们就会进行下一步它的品质指标的检测。
1: 我们去看一下品质的指标。
0: 他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我们的脂肪酸值的测定，是我们稻谷品质判定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我们稻谷品质的判定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脂肪酸值，是判定它是否适合长期储存的一个方式。
1: 所以我现在明白了，陈总，他的逻辑是在于刚才我们叫肉眼可见，现在就是肉眼不可见的部分了，对吧？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因为在稻谷的生长过程和储存过程，它会产生游离的脂肪酸。我们这一步做的就是它的滴定的结果。我们通常我们先到的标准是30。
1: 所以你看哈，我们这个检验的整个过程真的是让大家有一点开了眼界。小小的一粒米，但是它背后的故事、背后的流程以及我们付出的心血，就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我们待会儿呢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报道。除了我们在当下的这个试验之外，那么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省粮油质监站的工作范围？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2: 好的。也非常感谢大成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哈。那同时也要感谢李工啊，让我们对于粮食产品的质量安全有了更多的这个监护方面的了解。其实啊，守住了舌尖上的主食安全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民生基础。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把目光投向和大家的美丽以及健康息息相关的领域。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张奥。
3: 好，大家好，我是张奥，这里是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那这个研究院呢，可能大家对它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这个研究院所做的工作跟很多的老百姓都息息相关，比如说检验药品是否合格啊，检验化妆品是否合格啊。在我身边的李主任就是负责检验化妆这边的这个负责人，你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化妆品室。那我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吧。
3: 好，
4: 我们这个科室呢，主要承担那个化妆品的检验和这个一些质量标准的研究工作。每年呢，我们承担国家和安徽省的化妆品抽样检验，国家和安徽省的化妆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通过我们的检验工作呢，能发现一些这个质量问题和安全风险因素，为化妆品的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来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
3: 如果说正在看这期节目的各位啊，自己或者家人是有化妆需求或者说经常化妆的朋友，这期节目一定要看完，长知识哈。那接下来李主任带我们参观一下。
4: 好，那我们这一间呢是我们那个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
3: 这个是什么仪？您再说一次，这个听得不太懂。
4: 那个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这台仪器呢，通过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手段呢，可以发现化妆品当中的一些微量的成分，比如致敏香精、香料。那通过这台仪器呢，我们即使这个成分添加量很少，我们也可以把它检测出来，这样呢能排查一些这个安全风险因素。
3: 我们的理解就是这台机器呢就有这个火眼金睛的功能，这个化妆品里的检测的含硫物啊或者说残留物它再少，我们也可以通过技术人员的分析再加上机器的保驾护航能够把它检测出来。
4: 是的，
3: 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啊。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李主任，就是您发现的工作过程当中哪些物品或者是哪些元素是被经常检测出来的呢？
4: 那么就是我们近两年发现呢，可能就是通过监管以后呢，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但是呢仍然有极少数这个不法商家呢会在一些化妆品当中添加一些激素啊，包括那个抗生素啊，然后呢就是能达到这个速效的效果。
3: 这个激素、抗生素看似是能够达到比如说美白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快速的效果，但是

0: 上是对人体有伤害的。
1: 对，它是对人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你比如通过这个激素的话，短期的话可能皮肤会改善，但是长期的话会形成这个激素依赖性皮炎，
0: 嗯，
1: 会对我们这个皮肤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到我们另外一间实验室的话，可以。
0: 另外一个实验室就再去参观一下哈。
1: 对，就是我们通过另外一台实验室的叫这个液质联用仪。
0: 液质联用仪。
1: 通过这台仪器呢，我们可以同时筛查120多种激素，这样的话就可以发现化妆品当中的这些这个非法添加的这些激素啊，
0: 嗯，
1: 包括开始介绍的一些抗生素成分呢，
0: 嗯，
1: 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液质联用仪呢，也能把它检测出来。
0: 就是更高级的设备，更厉害的火眼金睛，让那些非法添加剂无所遁形。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哎，就在这个实验室里。
1: 对对对，这里有两台那个液质联用仪，
0: 叫液质联用仪。
1: 啊，这个我们这边这个两位工作人员呢，现在也正在这个进行这个检验工作。
0: 嗯，
1: 这台就是在现在正在这个可以检测，同时检测就是120种这个非法添加的这个抗生素成分。
0: 嗯，
1: 那如果就是化妆品当中如果添加了一些这个抗生素成分的话，就可以把它检测出来。
0: 嗯，
1: 那这边一台呢，同样呢是用于检测这个激素成分。
0: 嗯，
1: 就是它这个同时可以筛查出来这个120多种激素，
0: 嗯，
1: 这样呢可以通过这个快速的筛查，准确的发现，
0: 嗯，
1: 然后呢也提高我们这个检验检测效率，
0: 嗯，
1: 然后更好的这个做好这个检验和服务监管工作吧。
0: 哎，是的。好，来，我们随着镜头再往这边走。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李主任给我们做一个科普类的介绍。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去买化妆品的时候，有没有哪一种可以自己能够通过相关的软件能够把它分辨出来的这么一个手段呢？
1: 嗯，是，就是可以的。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药监局呢，早在前几年就已经这个建了这个
0: 相关的 APP，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对对，
0: 就是说，如果说您有这种长期的化妆品需求，您可以下载这种 APP。这个 APP 的名称叫什么？
1: 就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就是化妆品监管。
0: 叫化妆品监管，是官方权威的这个信息查询的一个渠道，叫化妆品监管。如果说您各位在平时有这种买化妆品啊，或者经常使用化妆品的需求，你也可以去买，也可以下载这个 APP， 叫化妆品监管的 APP， 然后呢，可以自己去把相关的这个条。

0: 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上就写着说，有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产品，它是一个保健品，它对外它说是药品，但是它的这个源头的备案肯定是保健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也是给老百姓教一个小的方法，您可以下载这个 app， 然后自己去检测一下，
1: 对对，
0: 做一个初步的，
1: 非常的方便，
0: 对，做一个初步的筛选。
1: 对。
0: 好，接下来请李主任带我们接着参观，好不好？
1: 好。
0: 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也。就是日常工作中呢，我们也发现几个极少数这个不法商家呢，就是比如在这个祛斑美白产品当中，会添加这个重金属。
0: 哦，来了，这个祛斑美白当中的产品有可能有这种重金属的成分。
1: 对，
0: 那我们就会通过这种机器来检测出来。
1: 对，这台仪器呢就是叫 RCP MAS， 那通过这个台设备呢，我们可以同时检测这个化妆品当中的多种重金属啊，你包括这个铅、砷、汞、镉，这些都可以，我们日常经常去检测的这些成分。通过这台仪器呢，如果它这个添加这个非法添加重金属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把它发现出来。这样呢就能发现这个化妆品当中的这些安全质量问题。
0: 我突然觉得这个李主任他们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啊，虽然他们都是在幕后工作，但是呢他们在为安徽省的老百姓在用妆安全上面保驾护航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也非常感谢李主任，谢谢您。
1: 谢谢。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研究室去了解一下关于药品的检验和检测，待会儿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实验室的窗口前。哎，这个实验室很特别，到底特别在哪里呢？我们请李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李所长，你好。
2: 您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是我们一个用于药品、无菌和微生物检测的洁净实验室。
0: 就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跟刚刚的实验室不同，就是好像这里面的工作人员都要全副武装才能够进到这个实验室啊。
2: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用于药品的无菌和微生物的检测，所以它的环境一定要是洁净的。它的环境要这个保证无菌。那么才能检测出这个药品里边有没有
0: 细菌啊，
2: 细菌
0: 啊，或者是超标的这种菌落数，
2: 对对对，或者是其他致病的微生物。
0: 那这个事情和我们就这个实验室所检验出来的内容和我们的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这个是非常相关了。这无菌和微生物的这个指标是和药品、化妆品的这个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安全性这块来说，对于这个一些注射到人体内的注射剂，或者是用于严重烧伤或者创伤或者手术的一些药品，那么它是要求保证完全无菌的。那么所以这个
0: 就是我们要从源头保证这个药品的质量是完全合规的。
2: 对。那么对于一些化妆品或者口服的制剂呢，那它要控制的就是微生物限度。就是首先要部分的细菌或者霉菌的数量不能达到一定的限值，另外还有一些致病菌不得检出。这都是对这个人民的用药用妆安全非常重要的。
0: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采访就能看见啊，看似好像就是我们买了一个化妆品或者是买了某一个药剂，实则在这些化妆品和药剂流通到市场之前，我们的李所长啊，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科研人员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老百姓的用药安全或者是用妆安全保驾护航。
2: 是的，我们是这个一直严格按照中国药典和其他的法定检验标准啊，依法依规，那么检测出具这个真实可靠的检测报告。
0: 那李所长，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工作多年的经验，有没有哪些意见或者建议给到我们的观众，比如说他们在哪些方面要注意用药安全呀，或者是怎么注意呀？
2: 我觉得那么首先要从这个药品的外包装上可以初步判定出来，那么它的这个是不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很多像基本药物它有那个标识码，那么我们可以从外部的这个基本的这种包装外观上来看是不是有粗制滥造啊，或者这种这个假冒的可能。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这个药品。那么现在像医院和正规的这个药店，它这个如果是按照正规的渠道购买的话，基本上不会购买到假冒伪劣的这个产品。那么如果怀疑这个药品质量有问题，可能还得借助这个比如说仪器检测啊，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真正判断药品的质量是不是合格。
0: 其实还有一个提醒要提醒给大家，就是

0: 有的朋友呢会在家里面囤一些药品，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你要随时看一下你囤的那个药有没有过期。因为我有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我去年买的感冒药，今年感冒的时候准备用的时候发现它过期了，还是这个方面也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
1: 是的是的，一个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药品有没有过期，另外还要注意一下家里的储藏条件是不是和这个包装，这个药品包装的标签相符合。
0: 哎，这个说的特别好，
1: 对对对，
0: 您展开说说，是不是有些要冷藏，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
1: 对对对，比如说有的药品要这个低温保存，有的要求是两岸处保存，有的是要避光，这些这个有的是在通风阴凉干燥处，这些大家都要看好。如果你的这个保存条件，家里的保存条件和说明书上不完全一致，可能
0: 影响药性，
1: 对，没达到，实际没到那个保质期，实际上药品已经失效了。
0: 哦，
1: 还有另外还有像比如说一些滴眼液，如果你开封过以后反复的滴，
0: 及时把它用完，
1: 对对对，如果这个反复滴的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不能开过以后，你就不能再以那个保质期上面有效期的那个日期来判定它。
0: 哎，这个提醒的特别好，就是它点那个眼药水如果拆开之后，你要尽快把它用完。
1: 对对，
0: 它不能再按照拆开之后再按照那个保质期的上面来。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提醒的特别好，也请大家要注意，就是说以后您自己在家里面用药的时候，或者是用相关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按照产品的说明书来使用。好的，主持人。
2: 好的。也要非常感谢张奥，也感谢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的专家们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干货满满的科普。其实啊，也正是检验人员用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辛苦付出，为大家在用装还有用药安全方面筑起了坚实的技术屏障，也允许我们代表大家向他们道一声感谢。那今天晚间，我们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呢，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安徽 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上继续直播。稍后啊，我们也会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访实验室、云逛安全用药科普基地，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今晚的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倦的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耶、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

0: 129元，任选九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8: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是我们旅行的时候，淋着大雪，手挽手去买的。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8: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8: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交通90.8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高速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really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

0: 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don't understand.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哇，小满
8: 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谁呀？
1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3: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14: 包在哥身上。
1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6: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3: 爸，爸，救命啊！
1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8: 推荐，耶。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6: 松冈疯了，宫林妓也疯了。松冈为什么发疯？长香之心里很明白。宫林妓为什么发疯？长香之心里就更明白了。长香之的二团被派到安丰县城东南部地区彭塔一带，部队冒着大雨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怨气冲天，肆无忌惮地大骂鬼子松冈。好在雨大水大，还不时有雷声从头顶滚过，扯起嗓门骂，别人也听不见。常香之现在什么都不担心，只担心一件事情，他怕自己的部队祸害老百姓。现在的常香之已经不是鬼子刚刚占领陆安州时候的常香之了，那个时候他像是一只没头苍蝇在粪坑里乱撞。但是自从那次在严庄见到江淮七支队的彭一峰

请新四军长官指一条路，我还能不能摆脱这个汉奸的骂名？彭一峰说，早就听说常团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一定有思想，一定有爱国之心。可是我现在已经成了汉奸了。是不是汉奸，不是看他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也不看他跟在谁的屁股后面，关键是要看他做了些什么事。哎，我过去在国军的部队里参与剿共，对贵部多有冒犯，深知罪孽深重。常团长，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既往不咎，只要咱们一起打鬼子，咱们还是同胞。就是那一次，常相知证实了他还没有失去机会，没有丧失当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他向彭一峰提出要求，要拉部队反正。彭一峰当时多了个心眼儿，因为分化瓦解皇协军是老头子精心策划的一盘棋，他怕行动贸然影响了总体部署，所以就对常相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这不是急事，我可以把你的表现和愿望向上级反映，在此期间希望常团长尽量的多联络爱国官兵，争取更多的力量。打这以后，常相知的气色就好了起来，当不当英雄，做不做人杰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至少不能当卖国贼。当汉奸的日子实在是暗无天日，人鬼皆非，在汉奸的帽子没有甩掉之前，连死都不敢轻易去死，死得不明不白，当鬼都没有名分。假如生命真的有灵魂，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灵魂能够同那些高尚的灵魂在一起。自从发生了眷属被杀事件之后，龚林记就铁下了一条心，要跟鬼子一条道走到黑。龚林记对手下的几个团长说，这狗日的，这新四军也太狠了，就算啊咱们是汉奸，可是这爹娘孩子有什么罪？这就差株连九族了，这样的深仇大恨不报，枉为人子人父。常相知也很悲痛，甚至很仇恨。被杀的人当中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龚林记的堂妹龚玉梅。他在悲痛之余分析，又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费解，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最初的那段时间，龚林记和马辅金像红了眼的野兽，几乎把每一个中队都跑遍了，亲自抓亲善，收缴爱国证，轮流请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喝酒。龚林记甚至还拿出来3000块大洋，给每个中队长100块拜托费，拜托大家帮他报仇雪恨。同时，龚林记还同许多军官拜了把子。这些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要向天珠山讨还血债。龚林记说，这日本人再坏，他没有杀害我们的家眷啊，我不管什么爱国不爱国，谁把我当人，哎，我就宁愿当他的狗，谁要杀害我的亲人，我就跟他不共戴天。松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是喜在心里，又给皇协军军官加了一次饷。过去皇协军吃2米饭，现在一律白米细面。后来常相知专门派杨家岭到天珠山去了一趟，常相知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懑，对杨家岭说，你把我的原话告诉彭先生啊，就说策反工作遇到了麻烦，他们把皇协军眷属都给杀了，实在是太过分了，皇协军积怨深重，一心跟鬼子走了，这样冤冤相报，反正的后路也会给掐断，我可

不能保证履行对彭先生的诺言了。杨家岭到了杜家老楼之后，把常香芝的话原原本本地带到了。彭一峰的回答是，请常团长放心，我们从来不会滥杀无辜，我们杀的都是该杀的。至于反正工作，如果常团长和杨大队长爱国之心未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不了的也就只能顺其自然了，我们绝不勉强。尽管这个回答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常香芝还是隐隐地领悟了某种启示，就怀着矛盾的心理观望事态的发展。毕竟被杀的多数是上层军官的眷属，并没有波及下层军官和士兵，策反工作还是有余地的。只是由于眷属被杀的消息，天珠山抗日武装的形象受到了影响，在皇协军官兵的眼睛里，那些人都成了残暴的刽子手，再让皇协军官兵亲近他们，从感情上不能接受。从驻屯军司令部领受任务回到三十里铺，常香芝召集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布置到安丰彭塔征粮任务，计划明天开拔。当天夜里，杨家岭派人过来，说是有一个重要人物在严庄等他会晤。常香芝估计是天珠山派人来了，策马冒雨前往。到了杨家岭的大队部，一见来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来人长相十分丑陋，脸上有很大的一块刀疤。他自报家门，叫殷少发。这个殷少发什么也没说，只是交给常香芝一封信，嘱咐他当面看完，看完就烧，烧了就分手。常香芝看完那封信，仰首呆了半晌，眼睛里才滚落两行热泪。我全明白了，剑胆亲心，日月可见。情报到达松冈的手上，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情报称，天珠山抗日武装获悉日军数路出击，紧急征粮。中央军一个团和新四军七支队一个营，选择了东河口至小赤壁一带作为伏击战场，企图围歼秋野大队。松冈最初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估计这个情报又是原信疑神疑鬼造成的。自从在桃花坞插秧的时候被皇协军士兵用饭碗给砸了，这个伙计就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围歼秋野大队，好大的口气！秋野大队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轻重机枪40余挺，步枪300余支，军官都是出类拔萃、久经沙场的老将，士兵也多次参加战斗，骁勇剽悍。在枣庄战役中，这个大队曾经同国民党军一个师交手，所向披靡，威震鲁南。这样一支部队，岂是天珠山的乌合之众能够围歼的？充其量不过是利用地形来虚张声势一番罢了。但是袁信不这样认为，袁信似乎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严重，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天珠山抗日武装探知皇军和皇协军大量出动，城内兵力空虚，以围歼秋野大队作为诱饵，吸引陆安州守备兵力出动，应采取避战对策。松冈对袁信的分析嗤之以鼻。松冈认为，杨群已经送到了面前，避战徒落笑柄。虽然皇军兵力有限，但是断然没有避战的道理。他掰着指头给袁信算了一笔账：一个秋野大队将近500兵力，这500兵力至少相当于中国军队5000兵力，

再加上黄协军两个团，总共相当于中国军队8500兵力。而中央军一个团和新四军一个营，充其量不过2000兵力。以这样的军队来跟秋野大队抗衡，简直是以卵击石。从心里说，袁信对于松冈的算法不敢苟同。直到如今，松冈还按照刚刚进入江淮时候的状况来衡量中国军队，这是很不明智的。袁信认为那个时候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是因为皇军战术和武器性能他们都不了解，加上他们准备不足，因此蒙头转向。但是现在不同了，天珠山明摆着的抗日武装就有两家，近一年来厉兵秣马，在几次反清剿和破西战中已经展露锋芒。松冈大佐这样不以为然，早晚是要吃亏的。袁信坚持主张撤回秋野大队，回防鲁安州。如果按照袁信的思路，松冈联队往下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虽然最终在劫难逃，但是毕竟还有还手的余地。但问题是，袁信只是一个参谋长，松冈是不可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松冈坚持要秋野大队将计就计，这一仗打完，对于晦气冲天的皇军也是一剂强心针。至于说天珠山抗日武装乘虚而入鲁安州，那是连想都不用想的。用中国话说，他们有这个胆儿，没这个力。鲁安州城内仍有1500日本兵，在松冈的心目当中，他们至少相当于15000中国军队。松冈在进行双方兵力对比的时候，仍然是按照日军1:10的攻势来计算的，更何况还有黄协军的1000余兵力，亲善团500兵力。鲁安州离泸州只有1天的路程，离桃花坞只有4个小时的路程。攻打鲁安州这么大的动作，哪能是一夜之间就准备就绪的呢？当然，松冈也不仅仅只有匹夫之勇。松冈说，一定要保存皇军实力，告诉秋野军，皇军士兵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向天皇效忠，但是必须要让敌人付出10倍以上的代价。因此伏击战应以黄协军为主。袁信请示，天珠山之敌来势汹汹，恐怕不仅是针对秋野大队，万一他们向鲁安州逼近，那要不要向派遣军长官部报告，泸州有一个旅团？算了，你这是杞人忧天。长官，我们不能低估天珠山，那里有相当于5个团的兵力，从人数上讲是皇军的3倍。袁信军，从战斗力上讲是皇军的0.3倍。再说还有黄协军呢。长官，黄协军一是战斗力差，二是容易倒戈。恶虎即便是投降，猎人也不会收留的。杀父之仇，杀妻之仇，杀子之仇，谁也不会相信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袁信说，长官，还是不要掉以轻心，打了这几年仗，抗日武装对于皇军的战术和用兵心理都有心得。天珠山地形复杂，神出鬼没，我们万万不能大意。袁信军，自从你升为中佐之后，作战经验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感到指挥你越来越力不从心了。长官请原谅，袁信失礼了。

0: 他就是来攻打陆安州，我也要把小赤壁这出好戏唱到底。来攻就攻，看看是他们的脑袋厉害，还是皇军的机关枪厉害。1939年8月20日，天珠山抗日武装发起的小赤壁伏击战，松冈计划中的小赤壁反伏击战正式拉开序幕。这也意味着老头子酝酿了将近一年的攥权计划正式启动。仗打得很蹊跷，秋野以一个中队的兵力作为督战队，机关枪架在小赤壁两面七处制高点上，但是抗日武装的伏击部队并没有真正进入预定伏击阵地，而是在东河口东侧同犄角上的黄协军交上了火。秋野判断是抗日武装发现了反伏击意图，请求转移以避免被暗算，但是松冈再一次错过了机会，命令秋野继续向南正面迎敌，遇敌重创之后直插卢书县城，继续粮食征集工作。松冈就是要让天珠山抗日武装看看皇军的气派，就是撤退也得撤得昂首挺胸。当然了，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秋野大队都注定逃不脱被围歼的命运，因为老头子为他们准备的路令人难以想象的漫长。正当冯存满率领一个营在小赤壁同秋野大队玩捉迷藏的时候，彭一峰接到了老头子的命令，拖住秋野大队，摆脱黄协军三团，围而不打，拖而不歼。彭一峰琢磨了半天，心里大致有了底，把情况跟霍英山通报了。霍英山想了一阵，一拍屁股：“
1: 哎，这是个打大仗的架势啊，是不是要对陆安州下手啊？”
0: 如果真是围点打援的话，估计我们在前半截的战斗主要是围点，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点围好吧。
1: 哎，玩这个你老排长有经验，老子跟他玩游击战，把他玩成一个无底洞。
0: 当天夜里，何忠亮策马来到杜家老楼，让彭一峰通知王凌霄立即到作战室受领任务。彭一峰惊讶地问：“你是怎么认识王凌霄的呢？”何忠亮说：“
1: 啊，不是我认识的，是一号认识的。”哎呦，你看看我这是猪脑子吧，我怎么就把这件事给疏忽了呢？
0: 于是彭一峰连忙通知王凌霄到作战室。王凌霄本来已经睡了，得到紧急通知有些明白，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到了作战室。何忠亮给他敬了一个礼，然后递给了他一封信，说：“
1: 请先把信看了，首长交代的任务我口述。”
0: 起信的时候，王凌霄的手抖动不止。红豆，在分别的这些年里，我感觉到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倾诉交谈，见了面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到云舒庄园去，这一次我再也不会离开你，再也不会委屈你，再也不会让你误解了。又急，立即跟何忠亮同志出发，重要的工作在等着你。王凌霄看完信，泪眼婆娑地抬起头来问何忠亮：“
2: 他在哪儿呢？”“
1: 他在陆安州城里。”“
2: 请带我去，我要跟他在一起。”“
1: 啊，暂时还不行，他的行动是绝密的，但是你即将执行的任务就是传播他的声音。”
0: 彭一峰说：“
1: 王凌霄同志，对不起啊， 是我太粗心了，其实我早就该想到，战争让我们的情感都麻木了。
0: 王凌霄说，谢谢你彭政委，那我就出发了。
1: 当天夜里，十匹战马离开了杜家老楼，在尹贤吉一个秘密的类似作坊的大房子里，王凌霄接受了任务，被任命为统战指挥部电台队队长，这是他从8年前就开始担任的职务。现在他负责教会来自国共两军还有两个不知来路的一共8名报务员掌握一种特殊的电信密码倒流水码。
0: 独立旅旅部的军官在操练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将于清晨7时召开连以上军官和直属部队誓师动员大会，各团军官分别乘车或徒步登山通过捷径向旅部集结。眉山县城顿时弥漫出一股大战在即的紧张气氛。吃饭的时候，旅部长官严守君子食无语的古训，各吃各的，一片行色匆匆的景象。方潇一会儿看看旅长唐春秋，一会儿看看副旅长祝道可和副参谋长老宇军，几次欲言又止，直到唐春秋快放晚了，方潇才低低地叫了一声：“吕座。”唐春秋已经起身了，两条腿跨在椅子上，转过头来问：“方正督员有何见教啊？”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听说天珠山独立旅要召开连以上军官和直属部队誓师动员大会，师正督员方霄心里头是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吃饭的时候，吕部长官都严守君子食无言的古训，各吃各的，一片行色匆匆的景象。方霄一会儿看看旅长唐春秋，一会儿看看副旅长祝道可和副参谋长劳玉军，几次欲言又止。直到唐春秋快放下饭碗了，方霄才低低地叫了一声：“吕座。”唐春秋已经起身了，两条腿跨在椅子上，转过头来问：“方正督员，有何见教啊？”“
4: 啊，吕座，我听说要开誓师大会，这事儿是真的吗？”“
3: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4: 按说呢，我这个正督员，这个按说呢
3: 啊，老朱啊，你给方正督员解释一下。”祝道可喝了一口汤，看着唐春秋离去的背影，朝着方霄抿嘴一笑：“
4: 哈，按说开誓师大会应该由

0: 方正都员出面。可是吕作刚刚接到了命令，要求先头部队8点就出发，时间紧迫，所以就没有打扰方正都员的美梦。那么如此兴师动众是要到哪里去执行任务啊？这次动作可就大了，听说是到大蜀山阻击泸州增援之敌。怎么会有泸州增援之敌呢？他增援哪里呢？当然是潞安州了。难道有人要攻打潞安州？方正都员，你没有听说吗？那边七支队早就出发了，把松冈连队的秋野大队拖在了小赤壁，丰泽大队也被捆在了安丰榆林寨。这一次是围点打援，图谋的正是潞安州啊。这么大的事儿啊，那侯长官他知道吗？祝道可没有马上回答，他继续喝汤。今天早晨这个老鸭汤味道很鲜，有点出征作战的意思啊。我说吕座，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件事是不是侯长官批准的？方正都员，这个我也说不太清，不过我想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知道。
1: 那吕副你慢慢享用，我先回去了啊。
0: 哎，你着的什么急？这么好的汤便宜了我一个。方潇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嘀咕，不行，我得赶紧给侯长官发个电报。朱道可这边看着方潇的背影笑了，还能等你发电报？黄花菜早就凉了。方潇大步流星地往机要室方向走，没成想特务营长孟秋带着几个兵迎面走来。孟秋说，
1: 方正都员，按照吕座的命令，为了您的安全，在主力部队出山作战期间，由这4名士兵来保卫您，他们不得离开您的住房，送饭送茶到屎到尿都由他们伺候，您往后就不用往伙房和茅房跑了。齐班长，送方正都员回住处。
0: 方潇大怒，你们干什么？
2: 大胆放肆！我是侯长官派来的中校正督员，你们胆敢？你们干什么？
0: 半个小时之后，孟秋按照唐春秋的命令，一共抓起来22个异己分子，其中有2个连级正督员，散布破坏抗日言论，查有实据，被孟秋找个借口毙了。7:30，除了执行军官，连以上军官全部集中起来，点兵场上一片黄色的森林拔地而起。唐春秋身着黄泥军衣，肩扛上校军衔，腰佩中正剑，威严地伫立在麦克风前，鹰隼一般的目光在众人头顶上缓缓掠过。
3: 弟兄们，1年前，为了抵御日寇侵犯潞安州，我军在大蜀山构筑3道防线，但是由于准备疏忽、指挥不力、军心涣散，导致3道防线形同虚设，顷刻之间灰飞烟灭。我将近10,000将士血染大蜀山，残部不得不退至天珠山，寒辱栖身，苟延残喘。如今
0: 经过一年的整训，我部军官从精神到战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官兵深明大义，铭刻国恨家仇，抗日之决心如同燎原烈火，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终于等到了今天。现在我宣读沈轩元将军的命令。部队一片肃然，唐春秋停顿了一下，再一次扫视台下，此刻场内安静极了。唐春秋从军装口袋里掏出文稿，神情庄重地宣读起来。等到命令宣读完了，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突然，特务营长孟秋跳上了点兵台，振臂高呼：
2: 弟兄们，向鬼子讨还血债的时刻到了，让我们挺身而出，洗刷大蜀山防御战的耻辱，把拳头攥起来，决战决胜。山谷里顿时雷声轰鸣，把拳头攥起来，决战决胜。
0: 桃花坞很平静，这平静是覆盖在街面上的，是堆积在表情上的。方家大院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方明珠已经打点好行装，按照方索瓦的安排，他将同宋诗琴一起转移到天珠山度假老楼。老同学罗乙和七支队政治部干事曾建湖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已经潜伏在方氏航运公司的一条老式驳轮上，他们将乘坐这条船由船儿冲绕道至度假老楼。剩下的问题是翟维新怎么办。在此之前，翟维新和三名日军医护人员已经被软禁在医院里了。关于翟维新的生死问题，兄妹俩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败绩方运出的当天晚上，方明珠心事重重地问方索瓦：二哥，你们准备怎么处置翟维新呢？是不是真的不会杀死他？那你的意思呢？
4: 我想替他求个情，他救过你的命啊。
0: 他救的是汉奸方索瓦，而不是救抗日军人方索瓦。
4: 那也不一定，二哥，你别过于自信。你以为你隐蔽的天衣无缝，其实翟维新早就有觉察。你刚回来的时候，你做的那些事，他跟我说，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你二哥做事更有目的。有些人做事是为了小目的，有些人做事是为了大目的。你二哥做这些事情，一定掩盖着大目的。
0: 真的吗？这么说，这个人还不是一个糊涂汉奸。他对我的情况也很了解，怎么没有听说他要告密呢？
4: 你是说他潜伏在桃花坞还有告密任务？
0: 那是当然了，他已经是鬼子在册的汉奸了，是拿鬼子佣金的，他必须提供情报。不过他也不可能抓到我的真实凭据。
4: 太可怕了，要是这样，二哥你就看着办吧。
0: 哼，我敢于在他面前暴露身份，他就不可能跑掉。明珠你放心，现在的桃花坞进出一只麻雀都逃不过我的手心，就算是他会飞天遁土，可是直接指挥他的那个人是我们的人。
4: 二哥，这么说你是不打算杀他了？
0: 哼，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嘛，以观后效吧。
4: 我很矛盾， 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0: 此人虽然做了一点汉奸的事情，但是阴差阳错地帮了我们的忙。再有，他在桃花坞隐蔽期间，没有积极主动地监视窥探，而是一门心思搞他的衣物，说明他没有变成铁杆汉奸，也许内心很痛苦。留着他吧，只要他不做破坏抗日的事情，这样的技术人才留着还有用处。
4: 这样就仁至义尽了。阿哥，我一直认为当了汉奸都是十恶不赦的。
0: 汉奸就是十恶不赦的，但是具体到人要看什么情况。汉奸和汉奸不一样，今天的汉奸和昨天的汉奸不一样，这里的汉奸和那里的不一样。按照老头子的说法，没有天生的汉奸，也没有100%的汉奸。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优点，都有缺点，就看是优点战胜缺点，还是缺点战胜优点。一个民族的兴衰，最根本的就是看我们的统治者怎样来驾驭百姓的优点和缺点，怎样来调整它的比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汉奸。所谓攥起拳头，就是把全民凝聚起来，这其中也不排斥汉奸，做好分化瓦解他们的工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调动一切中国人来抗日，这是抗战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笔，也是老头子很看重的。
4: 二哥，老是听你提到老头子，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啊？他很老吗？
0: 老头子只是一个代号，老头子只比你二哥大5-6岁，30有4而已。
4: 那么厉害，搞了这么一个代号，我还以为70-80呢。
0: 这就叫做虚虚实实嘛。按照老头子的分析，在攥拳行动的最后阶段，桃花坞很可能要作为松冈的最后归宿，因此这次行动的收尾工作及捕获松冈大佐也应该在桃花坞进行。关于桃花坞自卫团以及汉奸政权日军医院的监控工作，老头子都有具体的部署。自卫团排以上头目全部换成了方索瓦平时暗中掌握的可靠之人，翟维新也由新四军7支队派人接走，计划先在杜家老楼接受审查，以观后效。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文件像雪片一样的飞落到了松冈的案头上。在松冈的眼睛里，这些文字不是油印在纸上，而是像音符那样跳动在空中，从珠帘一般的雨中穿梭而过，似乎每一声都是那样熟悉，尽管不那么悦耳，但还是那么动听。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中国男人的声音。他面壁而坐，他仰望苍穹，他抽着雪茄，他攥着拳头，还能有错吗？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但是松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5: 袁信向松冈报告，陆安州突然出现了9部电台，也就是说从9个方向同时传出电波，他们嚣张到了极点，足足有2个小时没有中断，而且使用的是皇军早就破译了的倒流水码。这种密码只在1年前沈轩辕刚刚到陆安州赴任的时候出现过，不久就销声匿迹。此后整个陆安州不仅没有出现倒流水码，甚至连电波都不再出现了。而现在一下子冒出9部电台同时使用倒流水码，这简直就是在公开戏弄皇军。 宪兵大队长田口泽少佐派出去的侦听队，像猎犬一样在陆安州的各个角落搜寻了半天，一无所获。古井坊已是人去楼空，亲善政府楼空人去。那么，夏侯书城他跑到哪儿去了呢？到底是谁玩弄了谁呢？他夏侯书城把皇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才是大玩家。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明着告诉你他要动手了，他还告诉你他将如此这般的动手，他甚至还告诉了你他的计划、他的部署、他的目的，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你，而你又能怎么着呢？最让松冈感到痛苦的是，他不知道夏侯书城在哪里。他会逃遁到天珠山去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不是夏侯书城的风格，他依然在陆安州，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不，他不会在阴暗的角落，也许他现在的指挥部比皇军驻屯军司令部还要宽敞明亮，这才是大玩家的风格，这也是最让松冈感到有失体面的事情。人家就在你的身边，指挥着重拳向你袭击。宫林纪也看到了那些电报，他是在传单上看见的。陆安州城内的传单已经铺天盖地了。宫林纪抓着一张传单，连滚带爬地撞进驻屯军司令部，他的喊声像是落水的孤儿在呼救：“
6: 太君，冤枉啊！皇协军对太君那是忠心耿耿，皇协军同天珠山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怎么会暗度陈仓呢？”
5: 松冈挥了挥手，让宫林纪坐下，还给了宫林纪一个苦笑。是啊，这个可怜的人儿，他真的是被吓坏了。松冈知道宫林纪的话是可信的，宫林纪的恐慌也说明了这一点。
6: 太君，咱们的身边有一只虎啊，他就是。
1: 宫桑，他是谁？
6: 他一定是夏侯书城。夏侯书城老谋深算，阴狠毒辣，他是狡猾的抗日分子，他就是那个沈轩辕。
1: 好，看来他们真的要打陆安州的主意。那么，袁信军、宫军，我们就来背水一战吧。
5: 事实上，秋野大队是被一步一步地拖进来的。最初被围的是邦藤少尉指挥的一个小队和皇协军三团的一个中队。被围前，这支分队正在胡家河乡公所催粮，连日下雨，部队都关在据点里温习天皇赐予和守备规则，身上都快发霉了。乍一放到民间，就如同出了笼子的野兽，鬼子捉鸡捉鸭捉女人，二鬼子抢钱抢粮抢水牛，忙活了个把小时，抓了40多个女人，100多条水牛，都集中在乡公所院内院外。邦藤少尉开出的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一个女人要10000斤粮食，一头水牛要5000斤粮食。胡家河地处偏僻，与邻省接壤，是个鸡鸣三省而三省都不大管得着的地方。乡长是个老地主，30多年来一直是当地的长官，过去的岁月无非就是张贴官府公告，一会儿是张家的官府，一会儿是李家的官府，再一会儿是马家的官府，对于胡家河来说都是一样， 交钱交粮就是了。因为胡家河多是山区，良田稀少，百姓中竹木油漆匠人居多，山中还有药材和珍禽异兽，山货生意倒也可以维持一方生计。过去对付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府，只要给银子就行，但是这次邪门，鬼子少尉那个看起来有点对眼的小矮子一口咬定只要粮食，别的什么都不要，银子都贬值了。女人们有老有少，基本上家家一个，像牲口一样被捆在一团，周围架上了干柴。二鬼子中队长叫张宗辉，他扯着嗓子喊，
2: 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啊，太君说了啊，限定一个时辰啊，有马车的套马车啊，没马车的牵毛驴，没有毛驴的拉架子车，把粮食运到卢书县城，不仅放人，还要发放运粮费，要是不交粮食那就不客气了，扒光衣服点火烤人。
5: 这次出发前，团长翟向贵专门交代说，现在风闻陆安州抗日武装在搞什么攥权行动，风声很大，不少军官都在考虑后路，怀里都揣着爱国证，所以呢，咱们这些人呢，也不能硬冲铁皮脑袋，一切都得见机行事。
7: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9: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Good night.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飞。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是我的秘密。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受施工的影响，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封闭，宁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1: 为工人好辛苦啊。
1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4: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一早啊，我省不少城市都是多云的天气。根据我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17号到18号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江北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
21: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那未来十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
9: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今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明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
21: 那到17号和18号，也就是到了本周四和周五的时候呢，江北是阴天到多云，那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江南是多云到阴天。那么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省城合肥各个路段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今天毕竟是周二，那现在呢只是在西二环转上南二环的这一段呢流量较大，队尾是刚刚排过黄山路。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合肥市的北二环，今天一早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往东，在淮南路的位置我们看到是率先零堵。那么这一段的拥堵情况，在以往来说啊，这个可能并不会这么早的出现。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刚刚经过了这一路段啊，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在淮南路这一路段，现在前方是否有事故发生？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9: 好，此刻我们再来看一下合肥市南一环的通行情况。老堵点要提醒各位注意了哈，从马鞍山路高架桥的位置一直是堵到了金寨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另外呢，合肥市的南二环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一个节点是在雷街公园的附近，提醒大家呢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从东二环的位置一直到雷街公园，现在车流量大。
21: 是的，那今天早的时候908呢在官方微信上，我们看到微信听友也是特别发来信息，特别呢提醒大家行驶在阜阳北路高架的时候千万得注意了。
9: 好，有听友说呢，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快到北二环出口的位置，说有一位老人啊在高架上最右侧车道行走，高架上这个车来车往，车速也很快，特别危险。我们这个情况呢也会及时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部门前去处理。
21: 是的，908各位车友呢，如果您是行驶在这一路段千万得注意了，老人家目前呢是在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快到北二环出口位置，沿着最右侧的车道在行走，非常的危险。类似的，在908的微信平台上，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呢在路面上需要有哪些情况需要爆料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9: 国内方面，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1: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程，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9: 省内方面，安徽加速营造场景试验田，助创新城。

0: 于是学校干脆换了个思路，改选为最讨厌的菜，得票最高的直接踢出菜单。那关于这个做法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来关注详细内容。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大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
0: 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
3: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的田间管护。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道路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3: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的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点

0: 8万个，基本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信息技术应用体验区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等。
0: 昨天晚间，广汽集团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广汽集团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经过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之后，一汽股份将会成为广汽集团第二大和具有战略影响力的股东。
1: 日前，一则浙江大学斥资179万元包场请新生观看经典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消息引发关注。对此，昨天校方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确有此事，这是新生美育第一课系列活动之一，覆盖全体本科新生。
0: 昨天，记者从乐山市公安局了解到，近日乐山公安网安部门重拳整治网络开盒乱象，成功侦破了林某某等人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经查，涉及到3000多名知名的艺人及网红，每条明星行程信息售价150元到220元不等，团伙累计非法获利220万元。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908908，北二环自西向东，这环路拥堵原因是有一辆高架作业车晚 ABD5717，早晨的时候车上也啥东西都没有，在快车道上面速度很慢，导致车流量比较大。
0: 好，刚才呢有听友反映的是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之前在淮南路这个位置啊是有拥堵情况，原因是因为有高架作业车呢可能是沿着高架的最右侧的道路在缓慢的向前行驶。那908的各位车友呢，我们看到目前这段拥堵的情况已经是转为了大流量，相比之前啊是有所缓解。但目前我们看到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我们看到反方向啊，在接近四里河路，也就是在中国铁线国际城市立公园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又是形成了新的堵点。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蒙城路，那这一段呢现在可以说东西双向的北二环流量呢是有开始逐渐增加的态势。
8: 908908，金寨路由北向南，距离锦绣大道下桥口1公里左右的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奔驰 SUV 左后胎爆胎，停在最右侧车道，目前应该是暂时无人入住。
1: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即时路况信息，说的是合肥市金寨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距离锦绣大道下道口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奔驰轿车呢在路边爆胎了哈，现在呢是停在最右侧车道上， 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反馈给辖区交警部门前去处理，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近日，我省加快场景项目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发布。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举措，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
1: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共有21个项目获奖，其中金奖1项、银奖7项、优秀奖13项，连续5年斩获中国专利金奖。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汽车外观设计专利荣获中国外观设计金奖。该专利立足汽车产业智能化、高端化、品质化发展趋势，依托自主原创外观设计，实现美学表达、功能融合与工艺精度的系统性创新，为民族汽车品牌工业设计创新升级树立了标杆。全省荣获银奖项目7项，数量创历史新高，涵盖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锂电池、生物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充分彰显安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转化实力。
0: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从9月底到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这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检验机构等经营主体，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
1: 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重点配套活动“完美演绎嘉年华”日前正式启动。安徽推出“演绎嘉文旅惠民新模式”，重磅解锁票根及门票的超值福利。活动期间，广大游客凭“完美演绎嘉年华”任意场次的演出票根，可以免费畅游黄山、九华山、宏村、西递等省内10余处知名核心景区。同时可以叠加享受餐饮、住宿等多项文旅优惠，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激活安徽文旅市场。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来关注908锐评论。新学期到来，一些中小学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午餐吃得好，让孩子们自己投票选择最喜欢的菜，根据投票结果来安排菜单。但是杭州的一所学校发现，孩子们选出最喜欢的菜大多是油炸食品，于是啊，这学校干脆换了个思路，改选最讨厌的菜，得票高的直接踢出菜单。那关于这个做法，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新闻点评。
9: 这个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呢藏着智慧。让孩子投票选菜本意是好的，但最喜欢三个字天然有陷阱。在好吃与健康之间，孩子几乎必然倒向好吃的炸鸡，但不一定健康。这不是孩子不懂事，是天性。去掉最讨厌，就绕开了这个死结。不要求孩子做健康还是好吃的二选一，而是把底线交给孩子自己去画，不喜欢的菜淘汰，喜欢的保留。但没有人会因为投票把炸鸡选成主菜。学校通过设置了投票规则，把健康变成了默认项，把参与感留给了孩子。其实这种规则之内的选择在各地啊都有不少探索。江西高安第6小学的菜谱墙上面提供66道菜，本身呢就是学校先划定好的候选项池，孩子们呢从里面投票选高票的菜品，小酥肉、土豆烧牛腩、蒜香鸡翅，最终当选了人气王。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啊，把学生的参与权限定在了合理的框架内，学生可以表达我不喜欢吃什么，但不能决定我顿顿要吃什么。这种有限的参与既让孩子感受到了被尊重，又守住了学校作为教育者的引导责任。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普遍的困境，怎么在尊重孩子和引导孩子之间找到平衡。很多学校的食堂要么一刀切，做什么吃什么，要么完全放手，学生想吃什么做什么，这两种极端都不理想。杭州这所学校的做法提供了一个中间的路径，让孩子在规则中表达偏好，在有限的选项中做选择，并且接受大多数人意见与自己的不同。这些细微的体验 比起书本上的道理，更能潜移默化培养孩子的参与意识和判断力。说到底，一顿午餐不只是填饱肚子的事，怎么选菜，怎么定规则，怎么平衡不同的需求，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里藏着学校对待孩子的态度，也映照着教育该有的用心与智慧。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锐评论。四川泸州市泸州站和泸州东站尽管呢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后者距离泸州市区约30公里。自渝昆高铁渝宜段2024年开通以来，已经有不少误以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下错站的旅客，建议修改站名。于是呢，有旅客在问政平台上建议将泸州东站更名，或是在购票的界面标注此站的属地信息。针对此事，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0: 字只差30公里，一车人都买错票，站名可以慢慢改，但服务不能不动啊。近日，一位游客在泸州网络问政平台留言，从外地坐高铁到泸州，在12306搜泸州，看到泸州东，以为就是市区的车站，买票坐到站才发现站点位于泸县云锦镇，距离市区30多公里。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够呛。他建议泸州东站改名为泸县云锦站，避免更多人踩坑。一个人看错站名可能是粗心，但一车人都看错，就不能只在乘客身上找原因。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回应称，车站更名需国铁集团审批，已第一时间将建议反馈给铁路部门。从规定上说，这个答复没有问题，但合规不代表合理呀。交通局还提醒旅客购票时注意区分泸州站、泸县站和泸州东站，态度是好的，逻辑也没错，但这句话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如果一个站名需要专门提醒才能不被误解，那这个站名或许就存在问题。当然，又有人觉得不该改，城市高铁站叫东西南北是全国通例，方向没毛病，这个说法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当一个命名规则在实际运行中持续大面积的造成误导时，是应该让人去适应规则，还是让规则去回应现实呢？站名是用来指路的，不是用来考眼力的。铁路车站的命名原则无非两条：准确和便民。准确就是不误导，便民就是不折腾。这已经不是泸州东站第一次因为站名上新闻了。2024年11月，渝昆高铁渝宜段刚开通一个月，就有网友建议改名。2026年4月，又有人建议更名为泸县东站或云锦站。现在又有人坐错车，2年时间3次建议，一个站名始终没改。的确，改站名没那么容易，但也并非没改过呀。2013年，广九铁路设在东莞长平镇的东莞站更名为长平站，新建石龙站命名为东莞站。此前因站名混乱导致乘客频频坐错的问题，经1年多协调最终解决。2020年，用了54年的京沈高铁始发站星火站更名为北京朝阳站，理由呢很明确，原站名地域指向性不强，东莞能改，北京能改，泸州为什么不能改呢？当然了，审批需要流程，短期内改不了，但最后1公里的服务当下就能做出改变。12306购票页面能不能在泸州东后面加个括号标注泸县云锦镇，进站口车厢广播能不能增加一句提示呢？这些不需要国铁集团层层审批，技术上一个更新就能做到。在错误的路标旁边竖一块此路标容易误导的提示牌，虽然不等于修好了路标，但至少能让人少走几步冤枉路。说到底，这不是泸州一个城市的问题，高铁网络越织越密，新建站点越来越多，命名和信息服务的精细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每一位旅客的出行体验。一个站名的小事折射的是公共服务从建起来到用得好之间那段不远但必须走完的路。高铁跑出了350公里的时速，别让旅客在最后一站的站名上绊一跤。
1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个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北二环之前由东往西方向堵车的原因啊，我们目前似乎找到了。
1: 好，有车友告诉我们说，目前的北二环东向西方向堵车的原因，大房引路出口400米左右发生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目前大房引路出口400米左右发生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是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占据最中间的车道，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呢，对于北二环的通行啊是有影响，但是并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拥堵。之前我们提到合肥市的京寨路由北向南，在快到锦绣大道的位置呢，因为有单方事故，目前队尾排到了芙蓉路。
1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8: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9: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8: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9: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8: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9: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2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摄氏度，大别山区24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
2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3: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召开第六批安全生产督查和3季度督导周视频调度会，以视频连线形式调度一线督查督导组工作进展，研判突出问题，交流经验做法。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期关于城镇燃气、伪新能源加注站、隧道、实验室等重点领域工作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有关批示要求。会议强调，进驻以来，各组问题排查精准，工作思考深入，方式方法得当，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摒弃走过场、搞形式工作心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动真碰硬，深入查找一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闭环推进突出问题隐患整改清零，全力护航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本轮督查督导期间，省安委会办公室将固定每周三召开线上视频调度会，确保各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落地见效。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即将迎来双节，那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我们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来为您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24: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像五粮液金六福、 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双节将至啊，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呢，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好友小聚，节日共贺团圆，都必有好酒相配。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乐购908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475毫升，一共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元。淡雅的瓶身拿到桌上显档次，不光品质要上乘，精美别致的包装更是让人好感度拉满。双节特惠怎么能忍住不囤上2箱呢？不管是自饮囤货，还是家庭聚会、好友聚餐、礼送亲朋，都太合适不过了。今天除了这款杏花村酒，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商城热销的茶礼，张一元富贵凝香二级茉莉花茶红色礼盒套装，2罐430克礼盒，双节福利仅需288元。张一元他可是中华老字号，老北京人都认的花茶牌子，采用传统的窖制工艺，花香浸透花骨，干茶拿在手上就能闻到浓浓的茉莉香，冲泡之后呢，茶汤鲜亮鲜爽回甘，耐泡度很高。这款富贵凝香红盒牡丹纹样精美，自带手提袋，拎出去送礼特别有面子。中秋赏月吃月饼，一口甜饼配上一杯茉莉花茶，刚好解腻，长辈亲戚都爱喝，不管是送爸妈、看望长辈，还是客户答谢、单位福利，都超合适。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还可以参加满399元立减50元的优惠活动，到手价更合适。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有几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西环的北往南，在靠近五里墩上口的附近，3车道有坠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西环靠近五里墩上口的北往南，3车道有坠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京藏高架的北往南，靠近石门路附近呢是有辆故障车。京藏路高架桥靠近石门路的北往南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也是正在现场处置当中，请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方兴大道靠近宿松路的西侧的东往西，受此前事故影响，目前该路段的仍旧是缓行路段。方兴大道靠近宿松路的西侧东向西的主线上，受此前事故的影响，目前的该路段仍旧是缓行路段，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方，东往西呢是在二环到前方的是玉兰大道的上方，速度比较缓慢。现在呢是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北往南又发生了一起事故，西二环靠近望江路上跨桥上北往南最外侧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重新回到高架呢，目前像现在的合作化路高架靠近黄山路的五里墩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流量偏大一些，以及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的北往南，北二环高架东往西在影上路附近还都还是要特别的留意。 全市的环线南一环的洞写在巢湖路一直到前锋的金屯，其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的主线上，以及呢北一环靠近蒙城路到亳州路的东二西主线上都是速度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宁国路的东二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下川主线的东向西，以及呢西二环在长江西路到前方的集贤路施工点北往南，集贤路和明传路的北往南也是受施工的影响，主线上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啊。目前施工点是在最外侧，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欢迎来7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金寨南路，这是靠近锦绣大道那起事故，我们看到现在呢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芙蓉路，这会儿呢其实已经是接近了西友路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过了西友路之后很快就会遇到堵点。那么现在呢在西友路下道口的位置本身啊也是有流量积压，所以呢这两段流量在合并定了以后，估计呢后方整体的流量呢是非常大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集贤路的通行情况。
1: 好，集贤路此刻呢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明传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啊，队尾已经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的集贤路的下道口位置，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会儿时间呢是过了7点半，可能也是部分尤其是中学呢到校的高峰期。现在合肥市的西友路由东向西，在辉豪路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现在呢是有流量积压的，在八中的门口队尾呢，现在西友路已经是排到了接近翡翠路的位置。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走西友路啊，由东向西要经过八中路段的，那目前整体啊，在这一段呢，由东往西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那么还有像是现在的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还有像是西一环、西二环及合作化路高架桥呢，都是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在路面上如果看到有堵车的情况，你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2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的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国家卫健委昨天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昨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明天通航。
0: 昨天，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而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来自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 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0: 上海市医保局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从今天开始，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来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的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
1: 海南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消息，受热带低压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截至昨天的15时，五指山市区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672毫米，创1958年五指山有气象记录以来24小时累计降雨量的历史记录。海南省五指山市多地发生泥石流，供电设备损毁。
0: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在9月12号的晚上8点 ，iPhone 18 Pro 系列全网开启预售。随后，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有不法分子盗刷其银行卡购买 iPhone， 其中涉及了汇丰银行、恒生银行及渣打银行等信用卡。
1: 开学季来临，全国连锁摄影机构海马体照相馆又排起长队。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海马体代约、海马体优惠券等关键词成为近期热搜。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拍照火爆的背后，多位消费者通过闲鱼购买海马体礼品卡券之后遭遇骗局，损失金额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且钱款至今未能追回。海马体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闲鱼并非官方认可的渠道，并透露闲鱼上的折扣产品部分可能来自企业团购的渠道。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2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的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了 F-15 战机，对也门的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在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的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表示，为了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国进行所谓的护航补偿。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0: 当地时间昨天晚上

0: 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去总统职务之后，他将会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
1: 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据了解，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苹果公司在昨天发布了新版的 iPhone 操作系统 iOS 27，其中包括了重新设计的 Siri AI 个人助理。而就在最新款 iPhone 本周正式上市以前，苹果率先向用户开放了这款全新 Siri 的测试版本。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狗的主人远在国外，监控拍不清人脸，小区的公共区域没有线索，一场原本难以破案的入室盗窃最后栽到了意想不到的小狗身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4: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市民高女士长期在国外工作，平时家里无人居住，9月3号，他查看家中监控时猛然发现异常，立刻报警。因为自家屋子被人偷偷闯入，屋内物品被翻得一片狼藉。上海浦东公安分局祝桥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调取了屋内监控，发现8月31号的深夜，一名陌生男子悄悄潜入高女士家中，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四处搜寻值钱财物。万幸的是，这套房子长期空置，家中并没有贵重物品，嫌疑人最终一无所获，空手而归。因为高女士家中的监控画面画质模糊，完全无法拍到嫌疑人的面部特征，加上户主身在国外，周边公共区域也没有留存有效线索，案件一度陷入僵局。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一个神探站了出来，他呢就是高女士家中养的小狗，而这个小狗竟然成为了破案的关键。在视频回放里，嫌疑人作案前把鞋子脱在门口，光脚进屋，但是机灵的小狗叼起了其中一只鞋，溜达着丢在家中视频正前方，鞋的特征被拍得清清楚楚。等到嫌疑人捡起鞋子离开时，他不知道自己的鞋子早已被视频画面记录了下来。凭借这独一无二的关键线索，民警立刻展开现场勘查和周边走访。排查过程中，隔壁正在施工的装修工人楚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他的体态身形、鞋子款式和监控线索高度吻合。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将楚某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审讯初期啊，楚某是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可当民警将小狗取证的鞋子监控截图摆在他面前时，楚某瞬间破防，彻底放弃抵抗，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原来高女士身在国外，平时会预约喂养师上门照看小狗。此前呢，喂养师上门时打不开房门，便找来隔壁装修的楚某帮忙，但仍然没能成功，使得请专业锁匠开门。当天晚上，楚某脑洞大开，模仿锁匠的手法，用自己的工具捣鼓开锁，竟然把门打开了。为了掩盖痕迹，楚某特意脱鞋入室行窃，本以为全程干净利落，却没想到看似没有阻拦他的小狗竟然叼鞋送到视频前，无形当中交出了他的罪证，让一切无处遁形。目前楚某因为涉嫌入室盗窃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千算万算，没想到在小狗面前露出了马脚，还是应了那句老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啊。
0: 好，来看下一条。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室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上迅速刷屏，一天之内转发量达到26.4万次。然而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博流量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5: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

0: 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1: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二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0: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2: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嫌疑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0: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时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3: 好，再来看下一条。日前，菏泽的烧烤店因为举报文物丢失被频繁检查一事引发了热议，那真相到底如何呢？不该留下模糊地带。
4: 6月5号，向菏泽市公安局丹阳派出所报的警。7月24号，菏泽市文旅局的回复的内容，简直是没办法听的。他说那个照片是在泥里面拍的，我说那一件文物呢？那一件不解释的。前几天，丹东省文旅厅给我回复了，他说这个事情已经调查接近尾声了。考古专家认定那一件不是一件完整的器物。
3: 那么在9月12号的时候，山东菏泽的一个烧烤店老板因为实名举报入藏菏泽市博物馆的原青花杯失踪以后呢，一个月内遭到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消防等5个部门约15次的上门检查，被迫在9月7号关门停业。那么这件事情呢，持续引发了热议。
5: 记者联系上了举报人，烧烤店老板张先生。他告诉记者，此次举报的文物线索是一位知情的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先私信于他，他通过反复比对央视探索发现节目画面和菏泽市博物馆藏品之后，发现确实少了一件，便向菏泽警方报警，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
3: 那么随后呢，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消防等5个部门从7月初以来累计上门的约15次，最夸张的一天是连续3个部门上门。有网友说呢，恶意举报是浪费公共资源。还有网友说呢，正在持续的关注目前文物的最新消息。
5: 值得关注的是，菏泽烧烤店因举报文物丢失被频繁检查一事，目前当地已经确认的事实有2点。第一呢，是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被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的残片。二是个别执法部门在处理过程中存在执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
3: 是的，那网友们普遍关心的是，涉事店主频繁被查和他举报文物丢失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目前的回应显然呢还远远不够，当地的相关部门也应该尽快的厘清基本事实，回应舆论关切。那如果说两者确有因果关联的，必须呢要坚决的捍卫公民的正当举报权利，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其中的针对性和报复性执法。
5: 专家表示，若二者没有巧合，纯属是一码归一码，也应该分头处理，必须进一步追问，公器不可私用。期待当地尽快查清事实，公布真相，要12345热线回归便民服务的本质。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9: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徐闵高速4线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出口超宽车道呢无法正常通行。现在徐闵高速的4线出口超宽车道因为施工无法正常通行，预计工期持续到9月23号的傍晚5点30分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8: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守牢节日安全生产防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合肥市安防办部署开展下基层除隐患保平安专项指导活动。活动自9月3号起至9月30号结束，抽调100名党员干部分片下沉各县市区、开发区。各小组聚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围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落地，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执行、重点领域全链条整治等7大重点内容实地指导，对现场发现的隐患和管理漏洞及时反馈，并指导帮助立行立改，闭环消耗。
3: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下周啊就是中秋节了，那送礼就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人特别有心意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1588型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五对十只的大规格大闸蟹。那昨天的很多朋友呢都是三单五单的下单啊，那今天的这个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呢只剩下最后的50张，活动最后一天，那蟹卡卖完呢是随时没有。那因为这个规格呢，不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是非常划算的，企业团购、员工福利、走亲访友，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先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下单。
5: 规格越大的蟹黄更多。